0: 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藏在诗词里的24节气》。24节气，农时也，是万物与气候所达成的某种默契。节气到了，时令催人，该播种的播种，该收获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节点，错过了一等便是一年。节气有节气的样子，节气有节气的脾气，关乎着人的生存，这是现实里的节气。而文人墨客往往又借着节气抒发生活感思、人生感悟。本书便来挖掘那些藏在古诗词里的24节气，展现文人诗者笔下的节气风采和神韵。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

0: 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

0: 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堂爷的赏。这年头，除了到深山野林里渔樵耕读，哪儿不要拍马屁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就盼自己善拍各种马屁，那就到处兜得转了。到处兜得转，善拍各种马屁。阿贵一口茶吞得几乎呛着了，跟纪晓岚二人都是仰身大笑，过了许久才喘过气儿来，说道：改日闲一闲再听你拍，叫你的天津厨子单给我和纪晓岚做河豚鱼吃，你把吴尚贤的情形写个小传出来，还有他和缅甸国王的过从人事也都写进去，预览之后不定还有旨意给你去办差。给吴尚贤写一封信，好生联络蹦柱土司，说明朝廷恩义，吴尚贤的茂龙山场地理位置也说清楚，张允随也有折子，只是说的不甚明白，蹦读出心裁，真让阿贵和纪晓岚有刮目相看之感。沉默了一会儿，纪晓岚才问：原说今儿休假的，皇上怎么突然召见？刘统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拇指按着泛起来的烟沫说道：随贺德明日辞驾回天山大营，皇上要向他面授机宜，这样原来预备明日接见阿穆尔萨那临时改到今日，这是大事，我们军机处要陪皇上见他。正说着呢，王八尺雨地里打着伞快步进来，怀里还抱着几件暗青墨翠的衣物，嘴里边说着：皇上赐刘统勋、阿贵、纪云个人游衣一件，着即进养心殿见驾。说着三人早已离席伏地谢恩，王八尺逐一分发三人，到手看时是荷叶绿辽林挂礼，但这已经十分的名贵了，外边似乎是什么禽兽的毛线织的，没有染色，手摸上去油润光泽，中间还有一道夹层，细捻似乎是细羊布挂了甘油，三层合起来不过半斤上下，薄情柔韧竟都没见过。王八尺看着他们着衣登油履，笑着说：是罗刹国进贡的，野鸭绒线织了，油浸晾干的，统共只有八件，皇上孝敬老佛爷两件，三位军机一人一件，尹继善傅恒月中旗也有，皇上自己还是日本国供的那件海鸥绒的，没舍得换呢。三个人听得心里边一暖，都觉得无言以对，顶了斗篷跟着王八尺冲雨而出。三个人鱼贯入殿，乾隆正在东暖阁端着杯子踱步，见他们三个进来，把杯子一放，笑着说了：哈哈哈，这个游衣穿了果真精神，连刘统勋瞧着都年轻了许多。又见他们伏地叩头，讷讷着要谢恩，一摆手叫起：你们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吧，纪云的楹联写好了没有？纪晓岚赶紧从怀中将夹着的宣纸取出，双手捧上：臣自学不公，近年来文读公案等阴风词，文学也见荒谬，主上见笑了。乾隆接过来，没有展看，就放在了炕桌上。大约是因为刚刚剃了头，他的精神面色看去十分的好，只是笑容里仍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沉闷。乾隆一边命三人木屋子上坐了，
自己也上炕盘膝而

0: 坐，看着外间风雨如晦，良久才说道：已经着太监去宣阿穆尔萨那，在乾清门见他，这会儿是个空，一件是王胆旺，一件是高恒，两件案子一决一下，不要再拖下去了。自打回京的第二天，刘统勋已调集两岸所有案卷给阿贵和纪晓岚审看过了。听乾隆这样说，两个人都看刘统勋。刘统勋仿佛胸有成竹，端坐在屋子上，外面云层中穿越的闪电时明时灭，照得他铁柱的面庞有点阴森。过了良久，他一欠身说道：已经发文写信给尹继善和傅恒，他们的回文还没到。乾隆静静地说道：昨晚收到了他们的密折，折子都写得很长，总之只有一个字，杀。天空中霍的一亮，珊瑚枝一样紫色的闪电倏的一闪，耀的大殿通明雪亮，像一口大锅被钝器猛地砸破了似的。天上嘎嘣一声响雷，震得玻璃窗都栗然抖动。乾隆也被雷声震得一悸，隔玻璃看着晦暗如盘的天穹，悠悠地说道：
1: 自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那今天这个镇淮桥呢，是比较接近于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个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那么赋予它以朱雀桥这个名字是什么时代呢？《晋康实录》的卷七呢，就记载在东晋咸康二年。那么在这个南京当时这个门呢，叫朱雀门。
2: 嗯。
1: 啊，这个南京当时六朝的都城的朱雀门的对面，秦淮河上架了一个叫朱雀福行。六朝这边作为都城，经济是很发达。
2: 嗯。
1: 首先呢，这个朱雀桥呢，正对着这个朱雀门，秦淮河的北面就是政府的办公机构，我们今天的话讲。那么南边呢，就是一些达官贵人、一些商业机构。
2: 主城区了，可以说是。
1: 对，当时的主城区，所以导致了朱雀桥的经济、文化、政绩作用非常大。那么唐代的时候呢，南京的地位啊，在政治和军事上是远远不如六朝时候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政治中心是在长安和洛阳。南京的地位呢下降了。
3: 昔日的朱雀桥已经不复存在，同学们现在只能站在与之相似的镇淮桥上，遥想当年的桥边景象。朱雀桥边野草花，昔日的车马喧嚣、人声鼎沸已如过眼云烟，所见唯有孤寂的野草和野花。虽不言兴亡，但刘禹锡对于盛衰无常的感慨已尽在其中。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这个地方是否就是刘禹锡诗中的乌衣巷？乌衣巷又因何而得名呢？
2: 同学们，那这里呢就是乌衣巷了，咱们已经到地方了。
1: 刚刚我们在朱雀桥走过来，那么乌衣巷呢，在地理位置上呢，是在朱雀桥的东边，都是在秦淮河的南岸。
4: 哎呀，我想问一下，乌衣巷为什么叫乌衣巷呢？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5: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2: 哦，
1: 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
2: 嗯。
1: 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乌。
2: 嗯。
1: 黑衣呢，就是乌衣。
2: 嗯。
1: 这里面呢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初期呢是士兵。东晋南朝的时候呢，住在这里的士族一般都是上品的大士族、大贵族，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的乌衣巷，他们之间的交游被称为乌衣之游。

0: 关于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当时的他与我们一样，就只能通过书籍和传言，想象这条街巷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繁盛景象。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引山千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1: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啊，待会儿我们可以去他的故居去参观一下。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灯，
12: 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7: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0: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0: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妈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3: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6: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8: 对不起，我就过去。
9: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0: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8: 哎呀，好疼！
9: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8: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3: 来，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8: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10: 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
4: 像个装饰是不是？你们觉得呢，同学们？
3: 我猜测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亭吧。
10: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了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兰亭序》。《兰亭序》呢，这大家都知道，太有名了，是吧？《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
4: 对。

0: 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齐白石回忆录，齐白石，光绪八年，我20岁，跟着师父出去做活，在一个住户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花谱》，有了这幅画谱，好像是见到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摹了几十遍。
2: 这是我国著名绘画大师齐白石晚年的一段自述，文中他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与《芥子园画谱》的缘分。《芥子园画谱》又名《芥子园画传》，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影响画坛300余年。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画中的各种绘画技法，是很多像齐白石一样的国画大师的启蒙画本。那么，这部《芥子园画谱》是如何诞？
3: 老师，我看那有许多台子，那些台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4: 这边呢是戏台。哦。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这个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所以呢，也可以建议你去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水平的检查，看是不是跟这个激素的紊乱出现了问题。
1: 嗯，像确实啊，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一般我们说满脸长痘痘，可能是青春期才有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到了30多岁甚至快到40岁了，脸上的这个痤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痘痘，还是非常的多。那是不是这类朋友都要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激素水平呢？
0: 如果说你在，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或者说比如说你的饮食或者是睡眠休息状态、工作压力的情况，包括情绪的变化，这种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皮肤的这个问题皮肤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呢，我们其实在改善我们这种生活习惯的同时呢，其实这些症状包括这些痤疮啊、痘痘啊，它是可以自行的一个缓解，或者说是能够改善的。那么如果说排除这些因素之外，你的这个痤疮或者是痘痘还在不断的出现，或者说是成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出现的状况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你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水平的检测来排除。
1: 嗯，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巢早衰，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卵巢这个器官我们又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你要告诉我会断崖式衰老，那我可就不乐意了。你要让我说我30多岁看上去像40多岁，或者我20多岁就已经出现皱纹，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脸垮了，那我肯定是不乐意了。那网友热议的这个断崖式衰老跟我们今天讲的卵巢早衰，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一个关系呢？
0: 断崖式的衰老呢，其实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就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外貌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出现一个急剧的老化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们人的一个衰老，它虽然说是一个生理现象那么但是其实我们根据研究显示，我们人体的衰老它并不是一个匀速发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根据我们2019年在国际顶尖级的一个 Nature 杂志上有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它就的研究显示，我们人体的衰老呢，它是有几个转折点的，也就是说在几个转折点当中，它会出现一个突发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根据这个研究显示呢，我们人体衰老它会有三个转折的一个时间，一个是在34岁，一个是在60岁，还有一个呢是在78岁那么在这三个时间段之间呢，我们人体的衰老的这个程度是会明显的一个加剧。比如说在34岁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代谢就会开始出现减低包括脂肪的代谢包括其他的这种类固醇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他就会出现发胖包括腰围腹围的一个增加包括血脂的一些异常还有各种生化指标的一些异常等等。那么到60岁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现一个全面的衰老尤其表现在一些行为的一个

0: 异常上面，比如说这个活动度的一个减退啊，包括我们腰腿的一个疼痛啊等等，那么到78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些认知或者是老年性的疾病啊，就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出现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一个发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呢，这个风险也就是越来越高的。
1: 像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衰老本来就不是一个匀速的一个过程，34岁可能是女性面临的第一个容易出现很明显衰老的一个过程，而我目前就处在这个年龄段的。那当然各位有任何相关疑问哈，也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您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小东。
1: 小东啊，您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2: 我就想请问一下罗主任，我现在也是40岁出头了吧，就感觉有些衰老的症状了，但是呢我又不想吃药，就是像我们中医上还有其他的方法去能够预防这些衰老不？
1: 40出头想要延缓衰老，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罗主任？
0: 在40岁左右呢，我们其实刚才讲的啊，从34岁往后走之后，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呢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可能也有部分的这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就会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代谢呀，包括功能的一些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我们又没有达到卵巢早衰的这个诊断的一个指针，或者说是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想要去缓解或者说是延缓我们这个衰老的这个程度呢，除了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干预之外呢，我们中医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去延缓这个衰老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食疗啊，我们的这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或者失眠的问题啊，我们用这种相关的一些中药药材去茶饮啊，包括去煲汤啊，包括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取啊，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改善。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很多穴位的一些按摩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一些锻炼，包括我们中医有这个八段锦啊等等这些呢，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在个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上面，包括饮食习惯上面，包括情绪上面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来帮助大家去延缓这些相关的衰老的问题。
1: 其实还是从内调和外调两个方面一起来结合，在我们中医当中有很多好的方法。如果各位有具体的相关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向罗主任咨询，也可以直接去到医院哈来找罗主任问诊。另外您刚刚提到了有一些茶饮，我们后台正好有一个朋友叫哈尼，他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现在很火的有一个叫做种子循环的一个代茶饮，听说对于补充雌激素很有效果，就是把什么无花果、亚麻籽、黑桑葚、黑枸杞还有黑豆一起来煮水喝，叫种子循环。这个我确实第一次听到哈，想问一下罗主任，他刚刚提到的这些有没有用呢？对于我们女性来延缓衰老
0: 啊？说实话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因为像茶饮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中医的这个食疗，这个食疗的方法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健康养生和保健的一种方法。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药物当中呢，比如说黑豆啊、桑葚啊等等啊、亚麻籽这些我们也是属于我们的中草药以及食疗的一个方面。那么这种药品或者是食品呢，其实它都是从植物当中去提取生成，可以生成一种相似于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叫做植物性的一些雌激素。那么呢，它还是具备一些雌激素的一些作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些作用是非常弱的。那么如果是对于平时的一个保养或者说是预防的话呢，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状况的话，是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平时的一个保养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有这种早衰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是已经明确诊断为相关的卵巢功能减退或者是早衰的话呢，单纯的这种食疗或者说是单纯的这种茶饮呢，可能是起不到效果。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定期的这个专业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药物的补充的。
1: 还有一位叫静静的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罗主任，他说他之前在网上百度过，可能最近也问了一下人工智能，他就是感觉从今年开始月经周期变短了，以前呢是28天左右的周期，现在呢变成了21天左右，目前年龄是37岁然后网上这个查询之后说有可能是卵巢早衰，想问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月经周期的变化？
0: 我们一个女性正常的月经周期是在28到30天。
1: 嗯，
0: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往前往后一个星期之内的一个变化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超过7天，比如说28天往前推21天啊，我们缩短到21天，或者说是30天往后推，推迟到37天才来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话呢，这就属于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范畴。那么也就是说啊，可能提示确实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啊，或者是激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卵巢功能啊，或者其他方面啊等等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月经周期的一个改变可能不仅仅与我们这个卵巢功能有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它也可以出现这种导致我们月经周期发生异常的。所以呢，如果有出现月经周期的提前，比如说提前到21天以内，或者说是推后到37天以后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经过专业的检查。因为不仅仅是卵巢早衰，比如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包括多囊卵巢综合征，包括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等等啊，尤其在妇科方面也可以导致月经周期的异常。
1: 那像这位朋友的话，我们建议他去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首先的话，如果只是一次出现这种月经周期的改变呢，通过平时的一些生活的调整、饮食的调整呢，也可能可以改善。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种周期的变化，或者是出现异常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测。那么在妇科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一个激素水平的测定，也就是月经卵巢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啊，在月经周期的2到5天之内啊，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测。同时呢，在月经干净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子宫和卵巢的一些相关的 B 超啊等等相关的检测来排除。
1: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的提问，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解答。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相关疑问。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罗兰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罗教授来进行咨询。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前啊，我们在后台留言的静静，她想问一下罗主任，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激素水平和 B 超的检查，都是要在经期结束后3天去检查吗？
3: 如果是激素水平的检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在月经期，也就是来月经的2到5天之内，这个时候呢，判断我们的卵巢功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卵巢功能，那么这个值呢也是比较准确的，那么 B 超的检测呢，我们一般是避开经期啊，最好是，就是在月经干净3到7天，或者是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月经情况呢，我们在不是经期的时候也可以做 B 超来进行一个检测。
0: 嗯，好，这是回复到静静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月经量少，就是出现了卵巢早衰，想问一下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月经量少呢，它其实跟卵巢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并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直接的一个因素。因为除了卵巢功能的减退会导致月经量少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它也可以出现月经量的一个改变，比如像一些其他内分泌的疾病

0: 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啊，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或者是在我们女性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也可以出现月经的一个量少，或者是还有一些子宫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受损，或者是宫腔的粘连呐、啊。或者是这个子宫内膜的炎症等等，它也可以出现月经的改变。其实除了这个妇科方面呢，还有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包括血液性的疾病等等，它都有可能。所以说如果出现了月经的一些改变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检测和排除的。
1: 嗯，在我们的后台还有很多人给罗主任点赞啊，说这么好看的主任真厉害还有人祝罗主任说三八妇女节快乐。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阿妮妮，她说我29岁卵巢早衰不孕，到医院检查 LH 很高，然后想问一下罗主任说现在已经40岁了，还有的救吗？这个还能改善吗？
0: 刚才是说的他已经是在40岁，然后做了相关的检测。
1: 对，29岁就已经卵巢早衰。
0: 29岁卵巢早衰的话，这个可能要根据他具体的一个检查的结果看看，因为我们判断卵巢早衰它是有标准的。像在判断卵巢早衰的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卵巢的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或者叫做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减退，所以它的这个评判的指标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早衰的程度的话，或者仅仅只是出现卵巢功能的减退，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干预手段，是可以帮助它去恢复这个相关的卵巢功能，或者说是延缓它这个卵巢衰退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些相关的指标的值啊，我建议如果

0: 之后可能又开始出现，尤其像这种我们很多女性她会有这种多发性的一些子宫小肌瘤的一个情况存在，所以呢，像这种有这种子宫肌瘤病史的这种患者朋友呢，我们在平时的话，第一个是在术后要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养护，另外呢，在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上面呢，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稍微的一个控制，比如说要少吃一些辛辣或者说是比较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像一些狗肉啊、羊肉啊、牛肉啊这种很发的，我们中医上叫做发物啊，可能还是要尽量的去控制。同时呢，这种烟啊、酒啊，包括这种我们说的引起这种子宫肌瘤增生的一些问题的这种雌激素类的东西呢，我们可能也会要适当的进行一个控制。
1: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卵巢早衰的一些表现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看出来自己有没有卵巢早衰呀？因为其实最开始罗主任提到了，在40岁以内的女性当中，这个卵巢早衰的发生概率大概是1%到2%。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症状呢？哪些表现能看出来？
0: 如果是在40岁之前你就出现了像已经到达这种更年期的这种症状，我们说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呢，就包括比如说月经的一个异常，如果你的周期或者说是经期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月经量出现了缩短，或者说是出现不规则的一些阴道的流血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同时呢，如果你还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变化，比如说烦躁呢抑郁啊、失眠啊、多梦啊、易醒啊，或者说是皮肤的一些松弛啊，或者说是气血的不足导致的一些皮肤的暗淡啊，或者还有出现一些性欲的减退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提醒您要在这个方面要关注关注，然后尽早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小王哈打进了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你好。
2: 啊，你好，我是小王。
1: 就
2: 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我的妈妈好像现在到了更年期，就是40-50岁的时候，她平常总是晚上睡不着，然后有些盗汗，就脾气也比之前大了很多。请问这是早衰的一种表现吗？
1: 到了40-50岁，这个还算是早衰吗？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衰老呢？罗准，
0: 到了40-50岁，其实这已经到达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自然绝经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在也就是在49岁这个周边包括45到52岁之间，如果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个失眠包括盗汗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症状。但是很多我们女性在这个时间段呢，她是可以如果是身体体质情况在前期的这种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话，它是可以顺利的去度过这个更年期的症状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个时间段你的这个症状非常的明显，已经影响到您的这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呢进行一个相关的干预，能够帮助你来缓解这个相关的症状，来平稳的度过这个更年期的时间段。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觉得更年期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症状，比如说失眠、盗汗、多梦，然后浑身难受，就觉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医学上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来缓解这些症状，是吗？
0: 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如果再出现这个，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刚才讲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在这个时间段她都会出现更年期的症状。像我们在周围的一些朋友当中她只是提示我的月经已经开始闭经了，然后出现月经的一些推迟推后，但是呢身体的其他的体质情况都是相当的良好，所以呢我们也并不要求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这种药物的干预，它就是一个自然过渡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出现了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症状比较明显，影响到您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还是我们有很多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您去改善的。
1: 好，这是解答了我们线上小王的疑问。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可以继续向我们的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有回复到一位朋友，就是说月经周期的变短，其实我们是需要警惕的，就是超过不管是延长还是缩短超过7天，我们都要建议您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月经量的多少，我们能不能够从月经量的多少来判断我们卵巢是否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还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他的月经量就比较少，或天生月经量就比较多，有没有这一类人群呢？
0: 月经呢，我们对于这个月经量，我们在医学上呢它的一个正常的量也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 那么一个正常女性一个周期的月经量呢，大概是在30到50毫升这么一个月经量。如果你的月经量是低于到20毫升，或者说是超过到80毫升以上呢，这个就属于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月经量。那么低于20毫升的话，我们叫做月经的过少。
1: 嗯，
0: 如果是超过80毫升。

0: 就叫做月经的过多。啊，甚至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评判啊？
1: 对，这20毫升、80毫升，好难判断啊。
0: 对，怎么去进行一个评判的话，我们就以你一个月经周期所使用的这个卫生巾的一个量，
1: 嗯，
0: 其实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那么以一包这个一包卫生巾大概10片的一个量的话，我们一次的月经周期大概正常的女性应该是使用到1到2包，也就是10到20片啊、左右这么一个月经量呢，其实是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如果说一个周期你一包卫生巾都不需要。或者说是啊，你仅仅只是每天只用一片卫生巾，它都根本不能够湿透的话，那么这个量就相当于是属于月经过少。那么如果你的月经啊，在使用一个周期超过3包的这种卫生巾的一个使用量，那么呢，我们可以初步评判，可能你的这个月经量是一个增多的。
1: 嗯，那月经量增多也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吗？
0: 对的，如果月经量的一个过度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它就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气血的一个消耗嘛。对我们女性来说，我们女子是以血为本，
1: 嗯，
0: 那么过多的一个月经量，它肯定也跟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一些影响的因素是有关系的，像刚才讲的，其实卵巢功能也有关系，内膜的情况也有关系，或者其他的疾病也有关系。那么过度的一个月经消耗，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会头晕啊，会乏力啊，会出现气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会出现很疲劳啊等等，这就是我们气血过度的一个丢失，也是需要干预的。
1: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位青青羊给罗主任点赞啊，说罗主任讲得特别透，大家都能听懂。确实啊，很多人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还有人问啊，跟这个月经的时间有关吗？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的月经周期是7天啊，有的人他一次月经他只有3天的时间，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卵巢早衰呢？
0: 月经的经期呢，一个正常的经期，我们也是女性的正常经期是在3到7天之内，这个范畴呢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我们有的女性她经常来问诊的时候，我的月经只有4天，只有3天，其实这个时间段如果你的月经量也正常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和忧郁的，其实这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月经
1: 时间。3到7天都属于正常的。
0: 对对，但是如果你缩短到2天，或者说是你的经期推迟到了8、9天，甚至10天、半个月，那么这就属于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经期。
1: 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如果在经期的时候出现了腹部的疼痛，或者是有血块，是怎么回事呢？
0: 腹部疼痛和有血块的话，其实可以从我们西医和中医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解释啊。那么出现腹部的疼痛和血块呢，从西医的这种理论上呢，我们可能跟这种器质性的一些改变，或者说是功能失调有关系。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子宫肌瘤啊，或者是有子宫腺肌症啊，或者是有卵巢的一些囊肿，或者是生殖道的感染，包括一些其他的疾病啊，可能会导致你出现经期的腹痛，或者是合并有血块。那么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我们说经期的腹痛合并血块，它是属于我们中医的叫做痛经的一个范畴。那么中医的痛经呢，就包括2个类型，一个是不通则痛，还有一个就是不容则痛。那么不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气血淤堵住了，堵住了它才会痛，或者说那么它导致的原因呢，可能就比如说有气滞血瘀导致的呀，或者说是寒凝血瘀导致，或者说是湿热淤结导致整个经络气血它都是不能够正常的运行，堵在那个地方，我们出现的一个疼痛和血块。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不容则痛呢，就是我们的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自己的经络和血脉，而出现这种经期的小腹的隐隐作痛，或者说是有血块。那么比如说气血的亏虚，或者说是肝肾的一些亏损等等，这一类呢就属于我们叫做不容则痛。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这种疾病，或者说是不同引起的原因来进行一个分析。
1: 嗯，还有一位叫做 Alice 的朋友，他说罗主任好年轻啊，想问一下罗主任自己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秘籍呢？
0: 哦，谢谢大家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其实每个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啊，适当的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保养的手段。其实像我们其实医疗工作者啊，其实平时说到保养呢，其实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啊，很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保养，其实就是关注平时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作息时间，包括休息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运动啊，这种等等，其实是可以达到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代谢，同时呢延缓我们这个卵巢的一个衰退的一个问题的。
1: 嗯，好，那后台还有一些朋友的疑问，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为大家解答，包括有人在问到我们的卵巢到底要如何保养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揭秘吧。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

0: 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跳，
12: 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藏在诗词里的24节气》。24节气，农时也，是万物与气候所达成的某种默契。节气到了，时令催人，该播种的播种，该收获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节点，错过了一等便是一年。节气有节气的样子，节气有节气的脾气，关乎着人的生存，这是现实里的节气。而文人墨客往往又借着节气抒发生活感思，人生感悟。本书便来挖掘那些藏在古诗词里的24节气，展现文人诗者笔下的节气风采和神韵。
1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

0: 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3: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2: 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我先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大概是我母亲跟继父之前有一套共同的房产。然后现在因为继父身体不好了，我们就分别就是继父跟他儿子住，母亲跟我住。然后现在他儿子提出来要处理这个房产，房产的名字据我所知是继父、我母亲还有我还有对方的儿子都在房产的名字上，所以我想了解这个房产的一些相关的继承或者分割，到时候后续处理的一些法律问题。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关键点是哪几点呢？
3: 现在这个房本是你有吗？
4: 我妈妈应该就在家里。
3: 你回去翻一下，
4: 我妈妈应该能找到。
3: 你回去翻一下她那个公有关系，到底是您刚刚说的是，有四个人嘛，至少有四个人的名字嘛，对吧？
4: 对，
3: 是按份共有的还是共同共有的？你这个到时候看一下房本上有。
2: 哦，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
4: 共有，
2: 哎，这个重点要记住一下。
3: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母亲和这个继父是，就是后面组合的嘛，对吧？
4: 对。
3: 然后继父那边的儿子是他之前跟您母亲之前的。就是他的前妻生的 对吧？
4: 对。
3: 然后你说那个继父神志不清是什么意思？
4: 他就是因为中风，现在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
3: 哦，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生活。
4: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他处分自己的财产，他肯定是要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你刚刚那个描述我就有点搞不，我第一个没有相关的医院也好，鉴定机构的也好的报告作为支撑，你这个单纯说神志不清，你就认为他没有处分的权利，这个也不合适，对吧？
4: 啊，我只是描述我观察到的了。
3: 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想卖也好，想处置你，我可以理解为是出卖或者说出租啊。
4: 对，对方是提出想卖掉。
3: 对方是谁？
4: 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了。
3: 哦，想出卖，然后这个原则上如果是共同共有，然后你们四个人都要对这个房子进行处分，最好是到时候去房产局啊，把那个房本或者之前的那个信息弄出来，你们房本有的话可以看得到的啊。
2: 也就是说如果是共同共有的话，这个房子它可以卖，如果你允许的话，那么卖出来的钱就按照你们商量的比例来分割就可以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孔律，
3: 一般共同共有的话就是按分共有才会有比例，就是按多少的分额嘛。
2: 对，
3: 就是，
4: 我估计没有按份，因为它是那种单位福利房
3: 啊。然后这个出售的话，你看一下那种单位福利房是不是有单位有限制啊，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在作为商品房在市场上流通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吗？
4: 可以卖的，就是要先转成商品房再出售。
3: 对，所以你
4: 他如果没有写
3: 所以你前面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您继父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房子的处置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房子到底这四个人怎么分的问题，然后至于卖多少钱，这是你跟买家去沟通，或者说如果有中介公司的话，跟中介公司他们去协商的问题嘛，对吧？
4: 哦，我再想多问一个啊，如果他那个房产没有写份额，是否我们协商协议也可以，就是直接按纸上商定的比例来均分这个出售的钱？
3: 可以是可以。
2: 但是怕变卦是这个意思吗，孔律？
3: 这个如果说因为他这个继父这边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0: 他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已经神志不清楚，怎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如果是作为遗产分割，那么就不是这种弄法了，就是说要等，这个
0: 要等他去世。
1: 对，然后作为你母亲能够分一半，你们都是排后面的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节目中就不讲这么，就是
2: 不展开了。
1: 对，
2: 大概这样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品房，其实你是不拒绝售卖的，只是说你担心后面的分割会有问题，对不对？
0: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协商一下就可以按自己协商的比例去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没有一个医学鉴定他是否属于能够自主处理自己房产的人，这个我也比较困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是他，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们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就是担心现在卖是不是有点没有问过继父的这个意见，像私自卖一样，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
0: 对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能很清醒的定这个事情，他儿子我觉得是不能替他做主的呀。
2: 明白了，你担心的还不是后续的分割问题，是售卖的权限问题。那这个孔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避免？
1: 这个第一个呢，如果你有这种权属纠纷的可能啊，你到时候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你是哪个区啊？
0: 哦，不是这里，是其他地方。
1: 咨询一下，
0: 不是长沙，
1: 咨询一下当地的公证机构。你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做视频公证，或者说这个做出一个公证文书，这样子会可能法律效率会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本身单位房它能卖的价值不高，然后你们这个家里面关系也处理得好，是吧，做一个书面的协议，都签字嘛，对不对？至于你怎么分，这是你们家里内部的问题嘛，你也可以放弃啊，对吧？或者说他也可以放弃啊，这个或者也可以均分呢、啊，对不对？这个是你们这个充分的这个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权利的一个表现。
0: 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如果他不是遗产，他就是一个现在的要出售的一个商品房，那么我们四个人是同等的这个，如果没有写明比例的话，是同等的这个分割的权利，是不是？
2: 这一开始就跟您讲了呀，你要看看那个本子上是怎么写的呀。
1: 房产证吧。
2: 对呀、
0: 如果没写，因为它是单位房，我估计是没写。如果没写是怎么处理呢？
1: 没写、
0: 就是、
1: 就是
0: 自己协议协商。
1: 没写就是自己就是都有，
0: 都同等的，对不对？
1: 不能。
0: 还是我母亲排前面？
1: 没，一样的。
0: 一样的、
2: 你们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孔律已经回答过你的，如果你怕漏掉细节，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好不好？回听的地址呢，
0: 好好好，
2: 你可以在群里面来问一问王女士，好吗？
0: OK， 谢谢。
2: 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是20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来借了我10万块钱，他是搞那个民宿嘛，借了10万块钱，后来要他还，那就说让我转投资，后来我也同意了，后来转投资，但转投资的话呢，但是这个合同的话呢，就一直没签，一直没签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在签，他一直没签下来，后来他说反正是承诺嘛，40%的分红嘛，而是10万块钱一年，就是给我4万块钱分红嘛，但是一直呢就没分。当他现在呢，等于是去年他已经办不下去了，他现在没搞了。我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我就让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就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为了像去年的话，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是我他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又没有营业执照，我都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2: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3: 没有，对。
2: 哎呦，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3: 讨要过。
2: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不对？
3: 微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

0: 就写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1: 嗯嗯，来，孔律，
0: 2021年到现在都没还，他就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了，
1: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我帮你，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2: 哎，你好，张先生。
0: 哎，你好。
2: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0: 啊，投资的合同没签，现在打了10万块钱的借款借条，借条的话呢，是承诺的利息呢是3分的利息。
2: 你认为是借？你认为是借款？
0: 啊，我认为是借款。
2: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分过红啊？
0: 没有。
1: 你们之前在微信里是不是商定过？就是你同意过？哎，我同意这是投资。
0: 那微信上没，微信上没有的，没同意过。微信上没，微信上没聊这个话题。那转投资的话呢，都是这个当面聊的。
1: 嗯。
0: 当然了，我起草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12月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1: 嗯，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0: 没有。
1: 嗯，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2: 你这个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
0: 拉2023年5月26号通过银行转账。
2: 中间有催要是吧？
0: 有催要。
2: 然后借款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0: 借款合同是，都打了个借条，合同啊是去年的2026年12月12月份左右签的，但是呢，他这个写的借条呢，落款日期呢是2023年5月26号。
1: 来，我们来请孔律快刀斩乱麻。像这种情况，电话也不接，然后信息也不回了，听说他身上还有别的官司，那这种人的钱我们怎么要回来呢？
2: 是这样的，张先生，我就统一给你做一个回复了。第一个，你这个到底是投资性质还是借贷性质，这个可能得到时候综合分析。
1: 嗯，
2: 那么我现在暂且，您听我说完，我现在暂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给你分析好不好？你的借款合同是到签的，对吧？
0: 嗯，
2: 就是本身你的转账日期是在2023年5月26号，但是你借款是在2025年12月份，也就是去年年底。
0: 哎，对，
1: 补签了一个借条，
2: 到签的是吧？实际上是到的。然后你合同中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三分利息，这个肯定是过高的，你可以起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到同期银行 LPR 的4倍，也就是现在3个点乘以4，12个点。
1: 嗯
0: 嗯，
2: 年化。然后你如果说需要起诉，这个先把程序立上去。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起诉必要，你自己也了解了他的经营状况很难，你觉得要不到钱了，那可能我也还是建议你起诉。你先拿到一份确认的生效的裁判文书，让他进入到执行程序，这样你至少排了队。如果说你现在不起诉，你又说他债务缠身。那他以后还钱也是按照进入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嘞。
0: 哦，哎，那我就说，要不等到他是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吧，我29年再去起诉，还是现在起诉好嘞？
2: 他已经如果说你这个是以借款合同纠纷去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的话，他没有在借贷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进行还款，他就已经属于违约了，已经可以起诉了，对不对？只是说你的利息起算是怎么算的问题了。
0: 利息起算是从2023年5月26号开始起算嘛。
2: 嗯
1: 嗯，张先生，你这个思路还是清晰的。
2: 你中间有催要过吗？是吧？他诉讼时效也终止了嘛？你也能拿出，你也能够拿出一定的东西嘛？所以，先走程序，走不通再说。
1: 而且还有一个建议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对吧？而且刚刚孔律也讲到了，你这个定性的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就不确定因素的，可以这么说吧，孔律。
2: 对，投资你就要承担风险，但是好在是他前面没有给你分过红。
0: 对，
1: 但凡他分过一毛钱，你这个又不一样了。
0: 没有一毛钱都没分过。
1: 所以啊，你看这种人，你把钱打给他，他到一毛钱没有给你，还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为你都会为他打了10万了，他连这点流量费都不给你。
0: 对，
1: 有主意了吧？
0: 哎，那我这个去。

0: 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借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两个。
1: 嗯，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1: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
2: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0: 我是想，那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1: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0: 好的。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5: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6: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7: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8: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6: 手术很成功。
9: 谢谢医生。
3: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1: 谭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在长沙石头阳光的豆皮果园，买了房，又买了个车位，当时
2: 讲地名，
10: 有开发商与物业根本签的那个推广协议。
1: 嗯，这样子，您再说一遍好吧？就是您在某处买了房，买了车位，然后
10: 因为开发商或者物业都跟我签了退款协议，现在呢，物业也不承认，开发商他那个跟上地址也不符合，也不存在，也是假的。
1: 嗯，
10: 拒不退款，现在找两边都没用。
1: 嗯，这样子我问您几个细节。第一，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的？你买房是什么时候？
10: 我买车位是2019年10月10月份签的。
1: 嗯嗯。
10: 房子2016年买的。
1: 嗯，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退款是因为什么原因退款呢？
10: 他是不是是买车位？当时买车位是7万多块钱。
1: 嗯。
10: 搞优惠活动。
1: 嗯。
10: 搞优惠活动就返4年，每一年返5000，返2万块钱。他返了返三年了就不管了。
1: 也就是说少返了一年，是这个意思吧？
10: 对，他现在找开发商，开发商也找不到。
1: 返2万已经返了你15000，还差5000没到位。
10: 对对对。
1: 啊，那前面的那15000分别是哪家公司打给你的呢？
10: 碧桂园。
1: 您说就是您的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孔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2: 谭先生你好。
10: 你好。
2: 像你这样的情况业主不少吧？
10: 啊，有至少我知道得有20-30户。
2: 你现在你协议在边上不？就是跟开发商签的那个退款的协议
1: 在手边吗？
10: 我那微信上有啊。
2: 你这个电话打完你落实一下，第一个你的退款协议到底是跟谁签的？
10: 跟开发商和物业
2: 共同签的吗？
10: 对，开发商是甲方，物业是丙方，我是乙方。
2: 那你看清楚协议中是怎么约定的，原则上应该是甲方退。
10: 现在甲方他的跟商，他的本身报备的地址都不存在。
2: 工商地址可以变更，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啊。然后您看一下之前退的那个15000是通过谁的抬头退给您的？
10: 我看得到啊，马上你看得到啊。
1: 不说具体名字啊，你就告诉我是物业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
2: 不说楼盘名字
1: 啊，还是说其他公司啊？
10: 是，我看看。
1: 好，这样子，我们按照几个情况来给你简单分析。孔律，您来帮他知道
2: 一下。第一个呢，如果说是由开发商 之前已经履行了部分的这个退款义务，还剩下5000块钱没有退的话，那这个如果协议也是这么约定的，那这个资金流和合同流是可以对应上的，那你可以根据你们之前签订的这个退款协议去起诉这个开发商也好，你要看具体是谁啊，物业公司也好，如果说是他们共同承担责任的话，那就两被告。然后案件比较小，可以适用检疫程序，然后也相对比较快，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们同批的业主有这么多人，你如果需要观望的话，可以让别人先起诉你看看情况，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去做这个第一个，然后其他人效仿，这个都可以。然后事情只有这么大，但是关系到的人比较多，这是典型的批量诉讼。如果说法院立了你一个，后面的一起来，他会参考统一的裁判标准。我要说的基本上全了。
1: 就是这些。
10: 他就是不承认。哪里政府拿他没办法，我跟你讲，现在政府他也在推皮。
1: 他就是不承认，所以我们才说孔律建议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然后关于诉讼的这个细节，包括您看是邻居先出手，然后您再借鉴，还是您先做第一把枪，这个都是您自己来看着办。
2: 他不承认，他前面已经履行了3期了啦，你合同里面写了4期，
10: 就是10年了啦。
1: 如果说他承认了，你们这个麻纱就没有了呀，您就不会打电话来求助孔律了呀，对吧？所以说这个矛盾都是很容易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有的事情它是你找到方法了，但它很繁琐，咱们花时间就可以了。有的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您这个呢，孔律刚刚讲了，是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你中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您动起来，给您参考好不好？
10: 那上次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了，像这样等的话就是1年，那可能就是永久无时间的等。
1: 您就是因为觉得接下来我可以做些什么，想请教律师，所以您才打的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
2: 既然不想被动就主动呗。
1: 对啊，如果你已经死心了，你就不会打电话了。既然有这个权益咱们握在手里，就应该捍卫啊，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最终的决定是您自己按照您的这个愿望来进行执行。谭先生您入群了吗？请问一下您，谭先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哈。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0号建立的，这是在我们96218转0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是刚才是咨询过的，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个借款的了
1: 啊。您说。
11: 哎，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跟把他老婆跟他公司一起起诉呢？
1: 好，对方欠了你10万块钱，对吧？
11: 对对对对。
1: 能不能？他现在婚姻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对吧？
11: 对。
1: 来请教红绿。
2: 我刚刚夏博还在那说，幸好没说这个事。来。
11: 哎，红绿你好。
2: 你好，这个。
11: 哎，我是之前。
2: 我知道。
11: 刚刚在打个电话。
1: 好，我们赶紧的快刀斩乱麻，进入正题。
2: 我刚刚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了。首先，你要原则上。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原则上，如果说他的公司和他的个人，你要看他那个公司到底是有限公司，还是说个体工商户？
11: 啊，有限公司，这个可以确定。
2: 啊，是吧？然后他的出资义务有没有缴纳清楚？他这个之前办的民宿到底是以个人名义办的，还是以公司名义办的？这个东西就复杂的很了。如果说你还要起诉他的老婆的话，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借款的时间是否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并且这个资金是不是他们用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有可能他这个民宿也是两口子在打理嘛，对不对？
11: 他这个钱的话呢，他是用于他这个民宿，当时他是跟我有这个有微信做证据的，他说要借钱卖地吧，就是把地啊买进来嘛，他就是想这个有他那个民宿有1200亩嘛。
1: 好，我们不讲那么细节，张先生，其实我就可以这么理解，你的朋友借你的钱就是他用于个人投资，对吧？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请孔律给您一些建议。
2: 你现在先去尝试立案，不要想着把被告越拉越多。你这个公司，你或者说你可以把手上的材料整吧整吧，你到时候，就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的咨询啊，人家看完材料，花点时间，花点精力给你分析一下。我现在也没办法给你确定有几个被告。
1: 我们现在就是听您这个所述为准。

0: 的前提之下，因素也比较简单，能够给你一些粗浅的方向指引和流程参考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你的案子之前的难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孔律问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借款还是投资，你得先把这个定下来，是吧，孔律？
1: 对。
0: 您的难点在这里，而不是您希望说哎呀多拉一些人进来是不是我更有保障，而是您这个属性要先确定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4: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2: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4: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2: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6: 守护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7: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7: 3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7: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这是等等，他说23年的时候，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注册了公司。我最近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
1: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0: 70多万吧。
1: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然后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用他的身份证或者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这个他一定是有苗头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没有一点风的。
0: 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1: 对，
0: 有一些征兆啊。
1: 对，就跟我们之前处理的那种非法出租、出借信用卡、银行卡一样的。就是像一些大学生啊，给他500块钱，让他去办个卡，卡就给人家用了。
0: 这就是警告啊，就是进坑的警告，千万不要这样。我可以理解为正在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对不对？
1: 先报警吧，这个可能如果说报警之后留下报案记录，对于这个笔录啊，包括当时这个跟公安的一些叙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最后可以帮助到他。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主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嘛，对吧？
0: 处理过很
1: 多，而不至于人家真的查到这个所谓的虚开发票的时候，再
0: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背上应该出了一身汗，赶紧来找人帮你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那是这样子的，我在二四。

年的时候，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进行了交易。交易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办理这个按揭以及过户的流程。在交易的时候，对，总价是104万。104万就是买方的话，他是付了二十二万的首付款，然后82万做的这个按揭。在按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手续递交上去之后，按揭的审核也通过了，但是中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是尾款没有还清嘛，月月还款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天左右，就是才被解押之后，我们去过户，在过户的资料提交上去，然后他们银行就是会放款嘛，

0: 他给刑拘了。但同时的话，就是在银行放款把这32万按揭款放款的时候，需要这个贷款人进行最后的确认的时候，他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了财产保全。做了财产保全的话，就是到这个月他们的代理律师就已经联系上我们，就是说那边一审已经被宣读了，但是现在在二审上诉的一个过程。
1: 陈先生，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也就是说您的房子卖出去了，因为没有找中介，也没有人帮你来审这个合同流程，于是您现在收尾款遇到了问题。他还欠多少钱没有给你呢？
0: 现在没有，因为他那82万的尾款是通过银行按揭的，但是一按揭的放款的钱需要这个借款人是买方嘛，他进行最后确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被抓走了。
1: 也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贷款，
0: 对，
1: 但是没有成功，
0: 银行没有放款，
1: 对，没有成功，
0: 对对，
1: 他首付付给了您20万，
0: 但是没有付给我，就是房子也过户给他，我只拿了一个20万的首付。
1: 嗯，好，来我们请教孔律，这种问题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解决？
2: 其实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银行这边确认的这一步没有做到嘛。
0: 对，因为他银行的说法就是说，我最后我虽然说审核通过，但是我在最后放款确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最终借款人的确认，所以的话
2: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
0: 对，但是他是
2: 你的问题是什么？
0: 我的意义就是说，现在第一，银行有没有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现在对方律师已经联系到我们了，就是说愿意配他的委托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被羁押的这个人，他愿意配合我们把房产过户过来，但是希望我们把首付款退给他指定的账户。但是这里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担心的是，既然他是因为诈骗犯罪被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陈先生，您是要钱还是要房？
0: 我是要房，但是我担心我把首付款退给他之后，我房也拿不到。
1: 怎么样在有保障的前提之下把这个房子搞定？来，请教孔律。
2: 先过户后退钱嘛，很简单嘛。
0: 先过户再退钱。那假如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是在会见的时候，现在这个买方还但是不同意这个方案，他是希望我们先付钱再完成过户，因为他说找法院去调解出具这个法院调解书就可以完成了过户的手续，但是我们会担心在过户中又出现这种
2: 你是这样你有点太啰嗦了，陈先生，我都听明白了，你刚刚说的是他的辩护人，并不是他的代理人，他是处理他那个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的，在会见过程中他当然会把这个房子之前的买方他的想法带过来，现在他是不要房了，对不对？
0: 对，
2: 他不要房了，但是你现在是纠结的是什么？你这个房子他既然不要房了，你的首付他的首付款你要退掉，但是你这个房子又没过户，对吧？
0: 对，
2: 那你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等着他通过正常的委托手续让其他人去办理过户手续，还是说你去找一个中立机构，你以合同违约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这个案由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个过户给退回来，然后你还给他这个首付款？
0: 我肯定是第二种方案，他过户我
2: 那就行了嘛，你有答案了嘛，对不对？
1: 你有答案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了，请孔律来指导一下，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小细节吗？
2: 首先第一个，他房屋买卖合同中他肯定约定了这个付款期限的，他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违约行为在的，这个你去诉这个买卖合同解除嘛。
0: 对，
1: 这第一点。
2: 然后诉进去之后，再通过这个法院的审查判决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权属嘛，你一样的可以去办理过户啊。
0: 但是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因为是诈骗被刑拘的，就是我担心的是
2: 跟你没关系，
0: 我们民事诉讼会到时候发现这个民事的他的执行发生冲突，把我的这套
1: 刚刚孔律已经回答你了，
0: 财产执行了，
1: 就是跟你没关系。
2: 首先刑事优先的前提是什么呢？他是说基于你这个案子他本身诈骗犯罪中的这个明显的交叉问题，但是现在他是基于其他案件的诈骗犯罪被羁押了，这个你更不好办，你还不如就心一横，你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给诉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刚刚您出的这个主意反而是快刀斩乱麻，更轻快的一个

0: 姐，你刚刚听到没有？他那个刑事犯罪还在一审，也就是说他人还在看守所嘞，还没去还没下队嘞，
1: 没到监狱。
2: 嗯，
0: 二审还在打嘞，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去？
1: 知道了，了解了，谢谢。
2: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哎，开
11: 门。
7: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9: 签合同，
20: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9: 收到民事诉状，
20: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9: 没证据，
20: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9: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陆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是我在那个网上苏宁易购买了一个那个集成灶，之前呢我就是打的他那个界面上跳出来的那个售后电话，然后进行了维修，前面两次维修了，已经维修了两次，然后今年嘛是第三次维修，我又打了那个电话寄过来了，但是呢没有办法维修，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正常使用状态。
2: 哦，是寄过来的配件货不对版，还是说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没办法解决了？
21: 应该是货不对版，不匹配。
2: 您跟平台反映过之后，他们怎么反回复？
21: 平台就跟我就说，平台呢就直接就跟他们那个这个厂家联系了，厂家就回复我说这是骗子，说他们的这个售后电话早就已经停用了。然后停用了之后呢，他们也企业也受损失了，企业也报了案，然后就让我报警。
2: 我再确认一下信息啊，你后来报警了吗？
21: 我到警局里面去咨询了，是说我报警，警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没必要报警，他说你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他们去处理，因为他这个平台的他的在南。

0: 京，他的这个产假呢在佛山，
1: 嗯，
0: 他们也不方便去处理这个事，就是
1: 现在就是这800元的这个设备的这些配件的退费问题，对不对？
2: 你这是一个买卖合同的，首先你是有个买卖关系在，就是你购买的执行照，
0: 嗯，
2: 是吧？
0: 嗯嗯。
2: 其次，你在这个购买执行照之后，他如果说在质保期内，那就应该是他免费的帮你把它维修好。如果说是非基于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设备损坏，
1: 嗯，就是说您其实已经过了保修期，
0: 过了质保，
2: 好，过了，过了之后，你修了3次，最后一次，他是发了配件，没有人来装，或者说装不好了，对吧？
0: 嗯，那个配件不匹配，没办法用。
1: 那当时叫你去买这个配件的是后来给你安装的工作人员吗？
0: 就是我通过那个售后电话联系到的，就是我打了那个售后电话之后，他们那边就来人加了我微信。
2: 你钱是直接转给厂家的，还是转给这个维修
1: 电话的？
2: 维修电话的这个相关人员的。
0: 前面两次也是转给他们给我的一个那个微信那个。
2: 是个人还是单位？
0: 他我也看不出，就是好像一个
1: 这样子。就是你加的那个人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
0: 加的是
1: 打过去钱的，
0: 都是个人微信。
1: 那就是打给了个人。嗯，
2: 他货还是给你发了噻，只是还没来装好噻。
0: 货发了，
1: 嗯，
0: 安装也执行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就是他这个跟我这个根本
2: 不匹配。修了，
0: 嗯，
2: 修来修了没修好，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可以理解为你买的这个配件没有获得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你可以把这个配件退了呀。
0: 嗯，他现在也不退费，他不肯退费，他说那个，嗯，我认为是不匹配，他认为是这个什么这个，嗯，他认为他这个是匹配的，他就说是可以使用的，他也修好了。
1: 他也修好了，
0: 哎，
1: 他都没有派人来，他怎么修好呀？人不是公司的吗？
3: 他来了，
0: 他就是这个东西啊，嗯，现在根本就没有电了，等于是又坏掉了，等于这个配件还没有达到这个能使用的状态，
2: 他
0: 就已经坏掉了。他
2: 修完之后给你试了没有？给你试机子没有？
0: 我打开试了，就是没有办法用。
1: 那他会怎么会走呢？
2: 那怎么走嘞？
1: 对啊，你怎么能放这个维修人员走呢？
0: 不是不是，他就是他让我们自己弄，然后他在线上技术人员指导。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在广告之前，请孔律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陆女士讲一讲，遇到这种此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思路是什么？
2: 首先，你这个集成灶在经过维修期间，他人家没有这个，我认为姑且认为是厂家啊，
1: 嗯，
2: 没有在拿到了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之后，没有完成相应的维修义务，那么你第一个可以要求他退费，第二个可以要求他安排其他的维修人员或者有能力维修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重新弄好，
1: 嗯，
2: 这个费用就不退，
0: 嗯，
2: 两点啊。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
0: 嗯嗯嗯，好哦。
1: 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这个微信和名字，这么讲的话，你连电话都没有啊？来来，请教您。
2: 首先，这个如果有微信号，可以通过法院开调查令去调取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包括去公安局户籍部门也可以调，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只有名字和微信。然后主要是他这个借款6500块钱，如果说有原被告明确，然后诉讼请求具体，基本上就案子能立。
1: 嗯，现在的结果就是给您的这个方向就是能力啊，您参考一下。还有这位棒棒糖想请教孔律，他说孔律你好，我结婚16个月，也就是1年多哈，不到2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啊？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10几个月，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2: 嗯，这个协商

0: 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啊，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1: 这个时间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十个月，
0: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1: 有一句话，
0: 对方拖呢也不是说一定能够，他拖只是不配合你去办理主动的离婚，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发起离婚诉讼，好吧，
1: 减少你的损失，这也是一个方向，
0: 不一定是损失，这个彩礼也不一定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去切割的，
1: 减少他对你的消耗，
0: 对，
1: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0: 情感上的消耗，
1: 对，因为你的生活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JJ， 我是电动车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靠边骑行，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我俩相撞，我腿缝了四针，他没有严重，责任怎么划分，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报警吗，你逆行是有错的，好，我们来请孔律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0: 首先我不是交管部门，
1: 对，
0: 那是，
1: 而且第二你只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
0: 第二，我没有看现场的监控视频，第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 这是对你们，
0: 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
1: 对，
0: 我不方便做判断，
1: 这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月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传誓气如虹。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工于蓄聚，不吝于益助，富而如斯，于富乎何物。看完不禁合掌笑着说了，这必是给我的了，谢中堂爷的赏。这年头除了到深山野林里渔樵耕读，哪儿不要拍马屁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就盼自己善拍各种马屁，那就到处兜得转了。到处兜得转，善拍各种马屁。阿贵一口茶吞得几乎呛着了，跟纪晓岚二人都是仰身大笑，过了许久才喘过气儿来，说道：改日闲一闲再听你拍，叫你的天津厨子单给我和纪晓岚做河豚鱼吃，你把吴尚贤的情形写个小传出来，还有他和缅甸国王的过从人事也都写进去，预览之后不定还有旨意给你去办差。给吴尚贤写一封信，好生联络凤柱土司，说明朝廷恩义，吴尚贤的茂龙山场地理位置也说清楚，张允绥也有折子，只是说的不甚明白，凤柱是缅甸那边还是我们这边都没写清楚。马二垮子一口一个应承预备河豚，听他改口说正经事儿，赶忙改容称事，又说道：凤柱是卡瓦土司，在永昌顺宁边界，哥子叫凤柱，弟弟叫凤坎，下头子侄姓孟、莽恩、莽闷，三人分掌地方，属云南版图，不属缅王管辖。中堂爷既有这军誉，我这就给吴某写信，他是个能干的，不至于疏漏害事的。他说着，阿贵频频点头，纪晓岚也听得极为专注。苦于没有研究过地理图志，只是从政务严格上大致理会而已。一时马二垮子说完，见二人无话，又不能和纪晓岚说私事，就起身告辞，含糊地说了：纪中堂要的宋版纸、宣纸和薛涛笺都运到了，回头叫卢管家或者老魏头去朝阳门外码头提货，我来就为这个，请大人们宽坐，我且回去了。阿贵笑着说了：你说起购货，我倒想起要问你，上次去傅六爷府见两根长铁管子，说是红毛国进来的，没有缝，也就茶碗来粗细，问他府里没一个人知道做什么用场，是你给他买的吧？啊哈，那是康哥要的，他想仿造西洋炮，别小瞧了那管子，论斤买的，1两银子不到3斤，康哥说

0: 又细又长又结实，炮弹才打得远。
1: 纪晓岚和阿贵不禁一笑，这个福康安就是不安分，居然要在府里试着造炮。马二垮子说，我跟六奶奶回话，哥要照西洋画画的和供来的洋炮舰图样造炮，断然使不得。洋人造炮那是极讲究的，图式图样炮架机件都配套，不能看看模样就动手造，炸了膛要出人命的。六奶奶慌了，趁着福哥上回池子里试炮船，一炮就把船龙骨给蹬成两段，还不肯改，叫人往里头塞了铁丸子，火烧的驱扇似的七扭八弯。康爷还没回来，回来了准要拿老马当出气筒呢。他是又拍掌又叹气又摇头，一脸的沮丧。阿贵和纪晓岚都笑了。阿贵说，这个马屁没拍响，由我和福康安说话，傅恒也一定要训斥他的。私造火炮，不管理由多么堂皇，此例不可开，你陪他个小心，没事的。还要往下说呢，王成匆匆的进来禀报，
0: 老爷，内廷王公公来传旨，叫您递牌子进去呢。
1: 纪晓岚说，既来传旨，快请进来。
0: 哎，他说就在门外等着，一道进宫，在养心殿见驾。
1: 纪晓岚就赶紧蹬靴子换袍子挂朝珠戴冠，嘴里边还嘟囔着，这会儿再叫进会有什么事儿呢。
2: 阿贵笑着说了，你只管进去，别忘了把这两副楹联带上，没准是圆明园里叫你踏看景致，给匾额题词儿的。
1: 说着也站起身来。待纪晓岚更衣过了，同着马二垮子前后一道出府，却见王八尺勒着缰绳站在门首下马石旁。阿贵笑着说，王头，是你来传旨？王八尺早瞧见了，笑着迎上来打签儿，
3: 贵爷您在这儿，不理到您府上，有旨叫您也进去呢。
1: 纪晓岚便忙着喊轿子，看看天儿已经阴上来，又叫人带两副雨具，给贵中堂取一副朝珠。家人们忙成一团侍候。马二垮子一眼见和珅骑着骡子远远过来，笑嘻嘻的迎上去一个揖，
0: 恭喜您进銮仪卫，这一回真的是官，一步登天到天子眼前了，你来的不是时候，走，老东来顺，我请你吃涮羊肉去。
1: 阿贵、纪晓岚没心思再理他们，各自升轿呼拥而去。待到西华门外下轿，天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这里门外原来是张廷玉的次第，再向北是太医院，都已经拆平了，足足上百亩一片空场。张廷玉原来书房西的一片海子和太医院的几株老树都被灰蒙蒙的矮气笼着，依稀可想当日风貌。平坦坦一大片广场上空浓云重压，一层层的云头或褐或灰或白，不安分地涌动着拥挤着，覆盖的紫禁城灰蒙蒙暗悠悠的，凉风袭来，轿中带出的满身热气一洗尽净。突然一声闷雷，云层后的电闪破缝而出，远处飒飒的雨声略略带着腥味裹进前来。阿贵和纪晓岚随王八尺进来，过武英殿玉带桥，由北入隆宗门到军机处，雨点追在身后也不紧不慢地随着，竟然没有淋着。见刘统勋还在伏案疾书， 两个人这才松一口气儿。

0: 阿贵见他专心致志，头也不抬，笑着说：“太暗了，刘公该掌一盏灯了吧？”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刘统勋放下笔，一望窗外，见云翳龙楼，雨洒天街，不禁莞尔一笑：“哈哈，我还以为傍晚天暗了呢，原来下雨了。”就向纪晓岚伸手：“烟给我一点儿，还是你的关东老叶好。”纪晓岚赶紧递烟和包，笑着说：“请客见驾，烟锅子收拾好，别像我当年金殿误对，雪中失火，批什么文章这么用心的。哎，一件人命官司，刑部送上来，各造口供对不上，时间也不合，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我逐一画出来，批出去重审。我见皇上从来不抽烟，你放心，我的靴子走不了水。”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阿贵原本站着等王八尺来传话，看看天街雨帘如织，没有人过来，就坐在绣花瓷墩上笑着说了：“那么费事的，要是我索你有疑，情势不合，打回去就是了。”刘统勋摇了摇头说：“他们办事马虎，逐条批是让他们明白该怎么办，你们留心一下史籍，汉唐宋元明，一个朝代各种案例上下其手，颠倒判断的多了。但若人命案子舞弊起来，这个朝代就快到山崩地裂了。所以说人命关天，这个天就是朝廷的气数。春秋里说，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就讲的是这个理儿。”刘统勋历来务实苦干，在二人眼中是忠诚勤谨宰相，说出这番话是在法司位而鸟瞰法司，学术宏大，够得上治世辅臣品位。想不到如此从繁的政务当中，他还能读书如此精微烛照，读出心裁。

真让阿贵和纪晓岚有刮目相看之感。沉默了一会儿，纪晓岚才问，原说今儿休假的，皇上怎么突然召见？刘统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拇指按着泛起来的烟沫说道，随贺德明日辞驾回天山大营，皇上要向他面授机宜，这样原来预备明日接见阿穆尔萨那临时改到今日，这是大事，我们军机处要陪皇上见他。正说着呢，王八尺雨地里打着伞快步进来，怀里还抱着几件暗青墨翠的衣物，嘴里边说着，皇上赐刘统勋、阿贵、纪云个人游衣一件，着急进养心殿见驾。说着三人早已离席伏地谢恩，王八尺逐一分发三人，到手看时是荷叶绿辽林挂礼，但这已经十分的名贵了，外边似乎是什么禽兽的毛线织的，没有染色，手摸上去油润光泽，中间还有一道夹层，细捻似乎是细羊布挂了甘油，三层合起来不过半斤上下，薄情柔韧竟都没见过。王八尺看着他们着衣登油履，笑着说，是罗刹国进贡的，野鸭绒线织了，油浸晾干的，统共只有八件，皇上孝敬老佛爷两件，三位军机一人一件，尹继善傅恒月中旗也有，皇上自己还是日本国供的那件海鸥绒的，没舍得换呢。三个人听得心里边一暖，都觉得无言以对，顶了斗篷跟着王八尺冲雨而出。三个人鱼贯入殿，乾隆正在东暖阁端着杯子踱步，见他们三个进来，把杯子一放，笑着说了，哈哈哈，这个游衣穿了果真精神，连刘统勋瞧着都年轻了许多。又见他们伏地叩头，讷讷着要谢恩，一摆手叫起，你们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吧，纪云的楹联写好了没有？纪晓岚赶紧从怀中将夹着的宣纸取出，双手捧上，臣自学不公，近年来文读公案等阴风词，文学也见荒谬，主上见笑了。乾隆接过来没有展看，就放在了炕桌上，大约是因为刚刚剃了头，他的精神面色看去十分的好，只是笑容里仍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沉闷。乾隆一边命三人木屋子上坐了，自己也上炕盘膝而坐，看着外间风雨如晦，良久才说道，已经着太监去宣阿穆尔萨那，在乾清门见他，这会儿是个空，一件是王胆旺，一件是高恒，两件案子一决一下，不要再拖下去了。自打回京的第二天，刘统勋已调集两案所有案卷给阿贵和纪晓岚审看过了，听乾隆这样说，两个人都看刘统勋，刘统勋仿佛胸有成竹，端坐在屋子上，外面云层中穿越的闪电时明时灭，照得他铁铸的面庞有点阴森。过了良久，他一欠身说道，已经发文写信给尹继善和傅恒，他们的回文还没到。乾隆静静地说道，昨晚收到了他们的密折，折子都写得很长，总之只有一个字，杀。天空

中霍的一亮，珊瑚枝一样紫色的闪电倏的一闪，耀的大殿通明雪亮，像一口大锅被钝器猛地砸破了似的。天上嘎嘣一声响雷，震得玻璃窗都栗然抖动。乾隆也被雷声震得一悸，隔玻璃看着晦暗如盘的天穹，悠悠地说道：这真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朕反复思量过，崇祯何尝是无能之辈，到了他手里才整顿吏治，那就晚了。朕让小兰遍查史籍，没有哪一朝哪一代是整顿吏治乱了官场乱了天下的。越是早办越是容易挽回，越是迟疑瞻顾左右，到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就事其难毁。又一阵沉沉的雷声，隆隆的响震中，乾隆的话安详利落，字字都掷地有声。有人跟朕说，如今天子圣明，小小之辈断无乱国之理。还有人举出陈平传，以为陈平私德不殊，也能治汉于太平。朕说这是胡说八道。即朕英明天纵，能保朕的子孙后世代代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主子吗？刘邦驱三秦将士东下，带的什么兵？那都是些厚颜无耻的好利之徒。陈平身处其间，和光同尘，也是韬晦其身，为主办事，岂得以奸佞视之？他不得列入汉初三杰，也为他这块白璧有瑕。所以朕决心已定，这几个宵禁之臣一律格杀勿论，不能再存妇人之人。严办这两岸一度后来，这才是真正的仁德宽容，与以宽为政大宗旨并不相悖。纪晓岚听得双眸炯炯，俯仰说道：皇上圣聪高远，实是天胆英明，应该将高恒、王胆望等人罪由供状刊在邸报，以为警戒。这毕竟是汉东朝野的大案，为防人心浮动，官员惊惧松弛政务，不妨同时下几道恩旨，以宽人心。阿贵说：奴才以为密些好，不必大张旗鼓。这是整治吏治，朝廷大振乾纲，防着一些奸鬼刁顽小民借口实滋事，迅速领旨，立时处置。拖的日子久了，犯官人多，官场银元相结，请托求情，蝇营狗苟，再出些事反而麻烦。纪晓岚说：这和讷亲张广嗣不同，那是失事犯过，这是触犯天宪刑律，还是应该堂皇明白，召天下朝廷致公无私之意。乾隆听他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转脸问刘统勋：你怎么看？刘统勋说道：臣以为天子决心已定，不必顾虑有人钻营请托，应该发交六部言议，但不必邸报刊载天下，这样小人滋事就没有口实，官场也不致震动太大。乾隆说道：都有一定道理，要震动官场，不要惊骇误听。有些偏远山野海隅草民无知，一受奸人蛊惑挑唆，也不可不防。像林爽文已潜逃台湾，借机闹起来也许有的。纪云说的并下几道恩旨建议很好，除了皇后大丧已经下的，

0: 原来雍正朝几位王爷，还有圣祖朝败落的几位大臣，有罪一律宽免释放。张廷玉原有旨免入贤良祠，也要再加思虑。八叔改名阿奇那，九叔改名赛斯黑。先帝在时晚年提及，就悄然不乐，要恢复原名。
1: 史书的贝勒名誉还给他。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先查后章的监管模式，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赋能中欧邦联跑出贸易的加速度。
1: 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多来，前期已经累计形成3批10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7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项得到国家部委推广推介。
2: 湖南5年前开始全面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促使医疗机构不断优化诊疗方式，减轻患者个人负担。在株洲路口区中医医院，85岁的陈茂禄因创伤性肩周炎住院治疗。每到需要增加检查项目或者治疗用药的节点，主治医生都会耐心地为他解释细节。株洲市民陈茂禄：
3: 那一等下有没有搞其他那个多余的检查？
2: 推行按病种打包付费，医院不断优化诊疗方式，创伤性肩周炎次均治疗费用下降500元。株洲市路口区中医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主任周敏：
4: 这个政策其实对于我们医疗系统来讲，对于医生个人来讲是很有益的，因为医生他会学会如何去做这个疾病的一个管理。
2: 过去患者住院主要是按项目付费，就是把诊疗过程中用到的药品、医疗项目、医用耗材等逐项累加，再由医保和患者按比例支付。但这种支付方式可能产生过度医疗行为，而按病种付费就是通过大数据统计全国医院治疗某种疾病的医疗费用平均值，确定支付标准。比如治疗 A 疾病打包价为10000元，患者康复后如果治疗费用为8000元，那么患者按实际治疗费用结算，而医院则按打包价格结算，节约下来的2000元成为医院收益。反之，如果实际治疗费用为15000元，那么超额的5000元由医院自己承担。按病种付费就相当于给住院费用设定了一个天花板，促使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精打细算，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株洲市路口区中医医院医疗保障部部长王辉：
5: 以前呢，我们医院是按照项目付费，就像是打的士一样，跑1公里我们算1公里的费用，而现在就像是按照目的地打包支付，那就使得我们要用最优的路线到达让患者痊愈的目的地。
2: 既要节约又要确保疗效，医院会尽可能使用国家带量采购药物，让诊疗流程更规范。株洲路口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黄欣欣：
6: 这种模式倒逼医疗机构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使诊疗行为更加科学、透明和规范。2025年，路口区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降至3604元，较2024年下降了4.09%。
2: 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按病种付费的分类也在不断细化调整。以创伤性肩周炎为例，按照有并发症与没有并发症分成了2个组别，打包治疗费用各有不同。目前湖南按病种打包付费的核心分组从376组增到409组，细分组从628组增到634组，有效破解了复杂重病入组难、补偿不合理的痛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今天湘南、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怀化和常德大部分地区、益阳部分地区、岳阳北部、邵阳西部和南部、娄底西部、永州南部大暴雨，120至180毫米，局地阵风8到10级。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需要重点防范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二是关注风雨叠加对水路交通安全、假期旅游、户外作业及临时设施等的不利影响；三是强降雨区提前疏通沟渠。

0: 降低田间水位，防范淹涝灾害风险。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正式开启。7月8号起，考生可以陆续查询个人录取动态。届时，考生查询到的状态有自由可投、已投档和录取等三种情况。当考生查询到的状态为自由可投时，表示该考生的电子档案在信息库，截止到目前没有投到任何院校或院校专业组，或者是经投档后被退回，仍然处于在库状态。当考生查询到的状态为已投档时，表示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被投档至某一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当考生查询到的状态为录取时，表示省教育考试院录检工作人员已对招生院校提出的拟录取意见完成了审核，等待审批组办理最后的审批手续。这种状态下可以查到录取院校和录取专业。今天，长沙民办学校征集志愿填报将启动，仅限3天时间。符合条件的孩子千万别错过，从今天9点到7月8号18点，学生及家长可以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征集志愿，只能选择一所民办学校填报，参加有赋予学位的民办学校招生。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发钱了，7月3号，长宁市关岭镇江边村村部里热闹得像过年。26位村民攥着刚刚到手的工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12万块钱兑现的不只是辛苦钱，更是村里给大家伙吃下的一颗定心丸。这份迟到的薪酬背后，藏着一段乡音解乡愁的暖心故事。
2: 一沓沓钞票码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名字依次念过。7月3号，江边村的务工工资发放现场没有愁容，只有笑意。村民罗秀信接过被拖欠的工资，心情十分激动。关岭镇江边村村民罗秀信：
3: 这些钱呢，今日全部还发到工人了，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再大量的支持。以后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好。
4: 这份喜悦来的并不容易。江边村的冬瓜、南瓜基地曾是村里的绿色银行，每年能吸纳3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但受2025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产业遭遇亏损。尽管企业咬牙发了部分工资，但仍有26人近12万元的薪资缺口悬而未决。一边是企业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一边是村民盼薪的殷切期望。而转机出现在最是乡音解乡愁民情大走访活动中。关岭镇江边村党总支书记肖六喜
5: 在开展最是乡音解乡愁民情大走访活动中，在收集诉求和走访本村企业的过程中，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江边村两委积极和企业协商沟通，多方筹措资金。
2: 村两委意识到，工资发不出，伤的是民心，毁的是信誉，断的是产业的后路。他们主动对接辖区金融机构，争取普惠金融支持，用金融活水解了企业燃眉之急。中国农业银行长宁城西支行网点负责人罗源：
6: 我们长宁农行持续将信贷规模、经济资本、财务费用等资源向县域农行、农村倾斜，全力当好服务我们长宁经济的主力军。
4: 银行伸出了援手，企业重拾了信心。在镇村两级的搭桥牵线下，这笔承载着希望的金融贷款及时到位。南泥湾大计划项目负责人李强军：
7: 我们把工资全部都发放到他们手里，他们也支持我，我都说以后的信心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2: 发了工资，暖了人心，更鼓了干劲儿。江边村明白，短暂的输血只能解渴，长久的造血才是根本。下一步，江边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产业加就业加增收的连农带农模式，不仅要让黑皮冬瓜和蜜本南瓜种得更好，更有建立规范的务工台账和薪资月结制度。从倾听乡音到兑现薪酬，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办成暖心实事，江边村正用实干守护着

0: 这片土地上的温情与信任，让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民生底色更暖。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2: 7月3号，邵阳县28.25万亩早稻陆续成熟，正式开镰收割，晚稻插播同步推进，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影穿梭，全县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双抢时节。在唐田市镇花洲村早稻种植基地，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种粮大户李小毅正组织农机手抢抓农时，驾驶收割机在稻田中往返穿梭，割穗、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旋耕机紧随其后，蓄水施肥、翻耕灭茬依次推进，为晚稻栽插做足准备。多台机械交叉作业，高效衔接，短短数小时内，成片稻田便完成从收获精装到翻新代插的快速转换。邵阳县益华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小毅：
3: 今年我种了560亩双季稻，但是今天呢刚刚进行收割，但是我的亩茬呢今年达到1100斤一亩，但是我的总产量在60万斤左右稻谷，在预计今年7月20号之前全部能够双季稻完工。
2: 丰收的喜悦不仅写在种粮大户的脸上，也洋溢在田间务工的村民心头。随着双抢全面展开，基地吸纳了不少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既抢抓了农时，也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邵阳县唐田市镇花洲村村民李雨清：
4: 一年种地了吧，就是200块钱，一年大概是2万多块钱在。在这套就是自个种的地玉米，还有务的地菜籽。大概将近一年3万块钱在。
2: 今年以来，邵阳县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决策部署，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围绕粮食双稳目标任务科学部署，全面推广粮种增潜力，集中育秧增壮苗，合理密植增穗数，水肥耦合增粒数，一喷多簇增粒重，冬播绿肥增地力，绿色植保控病虫，机械收获控损耗，六增两控技术措施，切实提高粮食单产，增加总产。目前邵阳县双抢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与栽插进度，预计7月底前将圆满完成早稻归仓和晚稻下田任务。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对菊，唐·其几。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淡黄有真香。
3: 秋风吹起，菊花次第绽放。千年前隐居宁乡为山的诗僧齐己，竟对庭前浅黄秋菊写下对菊：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世人咏菊，大多偏爱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浓丽明艳的花色，热衷重阳结伴赏菊宴饮。可齐己笔下的菊花，褪去浓妆，不逞妖娆，凭着一缕天然淡香打动人心。他栽种满院秋菊，并非为迎合重阳赏菊的世俗风尚，只是发自内心喜爱那素雅浅淡的菊色。身为禅僧，他以澄澈清醒的目光静静端详菊株，不被世间繁华裹挟，淡黄秋菊恰好契合了他淡泊守心的修行志趣。从诗文描写来看，这种浅黄小花多是本土野菊或家菊，花形小巧，色泽温润，也是古时湖南乡间十分常见的菊种。无厌无忧别有香，诗歌开篇就反着来，世人写菊爱写它傲霜的姿态，金黄的颜色，满园的热闹。齐己偏不，他说这朵花没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妖媚的姿态，却有一种独特的淡香，它不靠颜色争眼球，靠内里真实打动人。栽多不畏待重阳，这句有点意思。重阳赏菊是唐朝流行的风俗，文人饮菊花酒，登高赋诗，热闹非凡。齐己种了满院菊花，却说我不是为了等那一天，不是为了应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种菊是因为真的喜欢。最后两句最妙，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他说不要嫌我清醒而认真地望着它，我是真心喜爱那淡淡的黄色。行眼不是醉眼朦胧，不是睡眼惺忪，是清醒的不被繁华遮蔽的眼。淡黄不是金黄，不是明黄，是不张扬的浅黄。齐己院子里的菊花大概是柑橘一类，单瓣或平瓣，花朵小巧，比铜钱大不了多少。一个湖南诗僧用最直白的话说了一件最朴素的事，我喜欢菊花，不为别的，就为它这个颜色。

0: 湖湘大地与菊花的缘分早在先秦便已落笔。屈原在《离骚》中以西餐秋菊之落英，借菊明志，坚守高洁操守。晚年他漂泊原乡流域，这份菊所承载的君子风骨也深深扎根在湖湘文脉之中。东晋耒阳名士罗涵辞官归乡，家中庭院无人栽种，阶前却忽然兰菊丛生，被世人视作德行感召草木的祥瑞。后来李商隐作诗：桃令篱边色，罗涵宅里香，将罗涵宅菊与陶渊明篱菊并举。自此罗涵宅菊便成为乡地高洁品德的文化符号。时至唐代，菊花逐步从山野走入民间庭院，湘江沿线多地种菊成风。奇迹吟咏的淡黄菊正是当时湖南菊景的真实写照。菊花不仅凝藏文人风骨，也化作湖南代代相传的秋日风味。唐代诗人张悦被贬越州，曾去往古襄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赴重阳雅集，留下宁知远水上，复有菊花杯的诗句，记录下原乡河畔重阳饮菊酒的民俗。重阳酿菊的习俗最早见于汉代《西京杂记》中的中原古法，随着岁月流转传入湖南、长沙、宁远、邵阳等地，结合本土物产，慢慢形成独具香味的菊花酒酿造传统。古时人们趁菊花盛放，采摘花叶搭配熟米入坛，封存整整一年，待到来年重阳开坛享用。如今制法更为简便，人们选用本土柑橘，晾干后浸入粮食白酒，一月即可成酒。重阳酌饮菊酒的习俗依旧保留。诗传千载，菊香绵长，从其几诗中的淡黄真香，到罗涵宅里的自生香，再到重阳节的菊花酒香，菊花从未离开过湖南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或许不再像古人那样赋诗咏菊，但那份醒眼看淡黄的心境还在。菊花的好在于不争，在百花开尽的秋天，它慢慢的开，静静的香，不催你欣赏，也不怕你错过，只守着淡黄与清香自在生长。观菊也是观己，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刻意盛放，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与笃定，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醒与从容。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

0: 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藏在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农时也，是万物与气候所达成的某种默契。节气到了，时令催人，该播种的播种，该收获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节点，错过了一等便是一年。节气有节气的样子，节气有节气的脾气，关乎着人的生存，这是现实里的节气。而文人墨客往往又借着节气抒发生活感思，人生感悟。本书便来挖掘那些藏在古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展现文人诗者笔下的节气风采和神韵。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呢，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更加关注对于外表的保养，比如说皮肤的美白、祛斑、身材的保持、头发的造型等等。但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除了外在啊，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个体内的器官也是。

0: 是需要保养的，它就是卵巢。卵巢呢是属于女性特有的器官，如果我们的卵巢过早的衰老，女性激素分泌下降或停止，不仅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面容出现断崖式的衰老，还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卵巢早衰。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罗兰教授，欢迎您。
1: 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医生罗兰。
2: 本期嘉宾罗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医妇科临床工作近20年，擅长中医和中西结合治疗妇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主攻先兆流产、复发性流产、胚胎移植术前术后的中医调治、盆腔炎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月经病等方面。
0: 再次欢迎罗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其实近年来啊，卵巢早衰这个词是频频的登上热搜，甚至出现了有18岁就出现卵巢早衰的极端案例。想问一下罗主任，我们的卵巢到底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它的作用是只跟生育相关吗？
1: 卵巢呢，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女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殖器官，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女性的盆腔的位置，在子宫的两侧左右各有一个，它呢通过韧带跟我们子宫呢是相连接的。那么卵巢作为我们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腺器官呢，它不仅维系着我们女性的一个生理特征，同时呢对我们女性的生理功能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呢，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跟生育有关啊，所以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它能够产生卵子。我们都知道啊，卵子是我们生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卵巢跟我们生育是直接相关的。那么除了跟生育有关之外呢，卵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要分泌很多的激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雌激素和孕激素。那么卵巢呢，它分泌雌激素，并且能够调节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这个分泌状态，来维持我们女性的一个正常的月经周期。所以呢，在月经的维持呢，也是我们孕育的一个基础。那么除了维持月经之外呢，卵巢分泌的这些激素呢，它还与我们骨骼的生长和维持，还有我们脂肪的代谢，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维持，还有包括我们新陈代谢都参与了这个相关的作用。所以呢，我们的卵巢功能其实不仅仅是跟生育相关，它与我们全身的一个女性的生理功能呢，也都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
0: 看到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静静说，看完预告之后，我就赶紧点进了直播间，赶紧去听一听，感觉我也有一点哈。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卵巢早衰或者是与我们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说人啊都是会衰老的，器官的衰老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我们的卵巢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它一般会在多大年龄开始衰老呢？
1: 我们都说人，我们都是有一个正常的衰老，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所以呢，一般根据现在的研究，包括所有的统计来表示呢，我们人体一般是在像女性的话，一般是在45岁到52岁之间会出现一个衰老的一个情
0: 况，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开始衰老。
1: 对。那么根据世卫组织对于这个自然绝经期的一个年龄呢，是定在49岁，也就是说49岁这个年龄段呢，是我们女性出现绝经状态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对于这个卵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卵巢功能就开始出现萎缩这个卵巢出现萎缩，功能呢也开始出现衰退，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跟围绝经期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潮热啊、盗汗啊、失眠啊，包括情绪的问题啊，包括月经的紊乱，还有就是性欲的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都会一一出现。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卵巢早衰，这个早是早到什么程度算是早呢？
1: 那么说到卵巢早衰呢，就是提前于我们这个自然的一个绝经年龄。那么根据医学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在40岁之前出现了这个卵巢功能减退以及衰退的症状，出现这种相关的 回绝经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就是说提前到40岁之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叫做卵巢早衰。
0: 嗯，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卵巢早衰呢被称为是神秘的敌人，

0: 想问一下罗主任，他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真的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是不是40岁之前出现卵巢衰老的人群已经越来越多了呢？
1: 卵巢早衰，刚才我们讲它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是在45岁到52岁之间。那么根据这个数据的显示的话，小于40岁出现卵巢功能减退衰退的呢，这个发病率大概在1%左右。那么现在呢，小于30岁出现卵巢功能减退和早衰的情况呢，现在大概在1/1000左右。那么根据现在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影响，包括相关的一些因素呢，这个卵巢早衰的发病率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提升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年龄的发生阶段也在不断的往前提，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年轻化。那么在我所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呢，也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越来越年轻的患者出现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那么我接诊过的最小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的患者，可以在23岁左右就出现了卵巢功能的减退。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啊，大家如果是有出现跟卵巢功能一些减退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及时的到相关的这种正规的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去进行相关的咨询，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来排除跟卵巢相关的一些疾病。
0: 像刚刚罗主任提到，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只有23岁，这个年龄段可能是刚刚大学本科毕业的一个年纪，谁会想到自己会有卵巢早衰的一些症状呢？那具体卵巢早衰会出现哪些表现，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说到。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4: 等一下。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2: 哎，走走走。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4: 现在不是面包。
1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

0: 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
6: 我太棒了。
7: 好，
8: 好，
7: 太好了，
8: 真棒，
9: 太好了。
10: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1: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5: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6: 后天下之乐而乐。
10: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7: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8: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7: 诵读古诗词，文化。

0: 诵读古诗词，文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思琪的朋友留言了，他想问一下罗主任，他说他的下巴总是冒痘痘，这个是不是黄体酮不足的表现呢？下巴冒痘想到黄体酮不足，我一般下巴冒痘都是想到上火了。想问一下罗主任啊，哪个说法比较准确呢？
5: 对，我觉得出现的这个下巴冒痘啊，可能可以考虑啊，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激素水平或者是内分泌的一些紊乱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呢，也不是唯一或者是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像思雨讲的，也可能跟你最近的这个饮食啊，或者是休息的状态呀，或者是工作的一些压力啊，睡眠的质量啊，这些也有一些直接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是你持续性的有这种下巴冒痘啊，或者是面部的痤疮啊，或者是有一些全身的这种痤疮出现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我们是要考虑跟一些体内的这种激素水平的紊乱有关系所以呢，也可以建议你去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水平的检查，看是不是跟这个激素的紊乱出现了问题。
3: 像确实啊，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一般我们说满脸长痘痘可能是青春期才有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到了30多岁甚至快到40岁了，脸上的这个痤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痘痘还是非常的多，那是不是这类朋友都要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激素水平呢？
5: 如果说你在，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或者说比如说你的饮食或者是睡眠休息状态、工作压力的情况，包括情绪的变化，这种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皮肤的这个问题皮肤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呢，我们其实在改善我们这种生活习惯的同时呢，其实这些症状包括这些痤疮啊、痘痘啊，它是可以自行的一个缓解，或者说是能够改善的。那么如果说排除这些因素之外，你的这个痤疮或者是痘痘还在不断的出现，或者说是成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出现的状况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你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水平的检测来排除。
3: 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巢早衰，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卵巢这个器官我们又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你要告诉我会断崖式衰老，那我可就不乐意了。你要让我说我30多岁看上去像40多岁，或者我20多岁就已经出现皱纹，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脸垮了，那我肯定是不乐意了。那网友热议的这个断崖式衰老跟我们今天讲的卵巢早衰，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一个关系呢？
5: 断崖式的衰老呢，其实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就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外貌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出现一个急剧的老化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们人的一个衰老，它虽然说是一个生理现象那么但是其实我们根据研究显示，我们人体的衰老它并不是一个匀速发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根据我们2019年在国际顶尖级的一个 Nature 杂志上有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它就的研究显示，我们人体的衰老呢，它是有几个转折点的，也就是说在几个转折点当中，它会出现一个突发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根据这个研究显示呢，我们人体衰老它会有3个转折的一个时间，一个是在34岁，一个是在60岁，还有一个呢是在78岁那么在这3个时间段之间呢，我们人体的衰老的这个程度是会明显的一个加剧。比如说在34岁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代谢就会开始出现减低包括脂肪的代谢包括其他的这种类固醇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他就会出现发胖包括腰围腹围的一个增加包括血脂的一些异常还有各种生化指标的一些异常等等。

0: 那么到60岁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现一个全面的衰老啊，尤其表现在一些行为的一个异常上面，比如说啊，这个活动度的一个减退啊，包括我们腰腿的一个疼痛啊等等。啊，那么到78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些认知或者是老年性的疾病啊，就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出现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一个发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呢，这个风险也就是越来越高的。
1: 像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衰老本来就不是一个匀速的一个过程，34岁可能是女性面临的第一个容易出现很明显衰老的一个过程，而我目前就处在这个年龄段。那当然，各位有任何相关疑问哈，也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您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小东。
1: 小东啊，您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2: 我就想请问一下罗主任，我现在也是40岁出头了吧，就感觉有些衰老的症状了，但是呢我又不想吃药，就是像我们中医上还有其他的方法去能够预防这些衰老不？
1: 40出头想要延缓衰老，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罗主任？
0: 在40岁左右呢，我们其实刚才讲的啊，从34岁往后走之后，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呢，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可能也有部分的这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就会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代谢呀，包括功能的一些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我们又没有达到卵巢早衰的这个诊断的一个指针，或者说是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想要去缓解或者说是延缓我们这个衰老的这个程度呢，除了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干预之外呢，我们中医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去延缓这个衰老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食疗啊，我们的这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或者失眠的问题啊，我们用这种相关的一些中药药材去茶饮啊，包括去煲汤啊，包括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取啊，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改善。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很多穴位的一些按摩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一些锻炼，包括我们中医有这个八段锦啊等等啊，这些呢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在个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上面，包括饮食习惯上面，包括情绪上面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来帮助大家去延缓这些相关的衰老的问题。
1: 其实还是从内调和外调两个方面一起来结合，在我们中医当中有很多好的方法。如果各位有具体的相关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向罗主任咨询，也可以直接去到医院哈来找罗主任问诊。另外，您刚刚提到了有一些茶饮，我们后台正好有一个朋友叫哈尼，他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现在很火的有一个叫做种子循环的一个代茶饮，听说对于补充雌激素很有效果，就是把什么无花果、亚麻籽、黑桑葚、黑枸杞还有黑豆一起来煮水喝，叫种子循环。这个我确实第一次听到哈，想问一下罗主任，他刚刚提到的这些有没有用呢？对于我们女性来延缓衰老
0: 啊。说实话，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因为像茶饮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中医的这个食疗的方法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健康养生和保健的一种方法。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药物当中呢，比如说黑豆啊、桑葚啊等等啊、亚麻籽这些我们也是属于我们的中草药以及食疗的一个方面。那么这种药品或者是食品呢，其实它都是从植物当中去提取生成，可以生成一种相似于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叫做植物性的一些雌激素。那么呢，它还是具备一些雌激素的一些作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些作用是非常弱的。那么如果是对于平时的一个保养或者说是预防的话呢，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状况的话，是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平时的一个保养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有这种早衰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是已经明确诊断为相关的卵巢功能减退或者是早衰的话呢，单纯的这种食疗或者说是单纯的这种茶饮呢，可能是起不到效果。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定期的专业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药物的补充的。
1: 还有一位叫静静的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罗主任，他说他之前在网上百度过 可能最近也问了一下人工智能，他就是感觉从今年开始月经周期变短了，以前呢是28天左右的周期，现在呢变成了21天左右，目前年龄是37岁然后网上这个查询之后说有可能是卵巢早衰，想问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0: 月经周期的变化？
1: 我们一个女性正常的月经周期是在28到30天。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往前往后一个星期之内的一个变化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超过7天，比如说28天往前推21天啊，我们缩短到21天，或者说是30天往后推，推迟到37天才来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话呢，这就属于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范畴。那么也就是说啊，可能提示确实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啊，或者是激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卵巢功能啊，或者其他方面啊等等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月经周期的一个改变可能不仅仅与我们这个卵巢功能有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它也可以出现这种导致我们月经周期发生异常的。所以呢，如果有出现月经周期的提前，比如说提前到21天以内，或者说是推后到37天以后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经过专业的检查，因为不仅仅是卵巢早衰，比如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包括多囊卵巢综合征，包括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等等啊，尤其在妇科方面也可以导致月经周期的异常。
0: 那像这位朋友的话，我们建议他去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呢？
1: 首先的话，如果只是一次出现这种月经周期的改变呢，通过平时的一些生活的调整、饮食的调整呢，也可能可以改善。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种周期的变化，或者是出现异常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测。那么在妇科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一个激素水平的测定，也就是月经卵巢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啊，在月经周期的2到5天之内啊，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测。同时呢，在月经干净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子宫和卵巢的一些相关的 B 超啊等等相关的检测来排除。
0: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的提问，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解答。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相关疑问。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
3: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啊？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2: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罗兰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罗教授来进行咨询。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前啊，我们在后台留言的静静，她想问一下罗主任，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激素水平和 B 超的检查，都是要在经期结束后3天去检查吗？
1: 如果是激素水平的检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在月经期，也就是来月经的2到5天之内，这个时候呢，判断我们的卵巢功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卵巢功能，那么这个值呢也是比较准确的，那么 B 超的检测呢，我们一般是避开经期啊，最好是，就是在月经干净3到7天，或者是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月经情况呢，我们在不是经期的时候也可以做 B 超来进行一个检测。
0: 嗯，好，这是回复到静静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月经量少，就是出现了卵巢早衰，想问一下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月经量少呢，它其实跟卵巢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并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直接的一个因素。因为除了卵巢功能的减退会导致月经

0: 经量少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它也可以出现月经量的一个改变，比如像一些其他内分泌的疾病啊，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啊，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或者是在我们女性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也可以出现月经的一个量少，或者是还有一些子宫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受损，或者是宫腔的粘连啊，或者是这个子宫内膜的炎症等等，它也可以出现月经的改变。其实除了这个妇科方面呢，还有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包括血液性的疾病等等，它都有可能。所以说如果出现了月经的一些改变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检测和排除的。
1: 嗯，在我们的后台还有很多人给罗主任点赞啊，说这么好看的主任真厉害还有人祝罗主任说三八妇女节快乐。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阿妮妮，她说我29岁卵巢早衰不孕，到医院检查 LH 很高，然后想问一下罗主任说现在已经40岁了还有的救吗？这个还能改善吗？
0: 刚才是说的他已经是在40岁然后做了相关的检测，
1: 对，29岁就已经卵巢早衰。
0: 29岁卵巢早衰的话，这个可能要根据他具体的一个检查的结果看看，因为我们判断卵巢早衰它是有标准的。像在判断卵巢早衰的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卵巢的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或者叫做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减退，所以它的这个评判的指标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早衰的程度的话，或者仅仅只是出现卵巢功能的减退，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干预手段是可以帮助它去恢复这个相关的卵巢功能，或者说是延缓它这个卵巢衰退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些相关的指标的值啊，我建议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省妇幼来找我给您看看。
1: 嗯，直接到中医妇科找我们的罗主任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毛毛，他说他的子宫肌瘤切了还会长，想问一下平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子宫肌瘤呢，它是属于我们子宫的一个这种基层的一个病变啊，所以说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子宫肌瘤的变化呢，它会有的是做了切除之后可能又开始出现尤其像这种我们很多女性她会有这种多发性的一些子宫小肌瘤的一个情况存在，所以呢像这种有这种子宫肌瘤病史的这种患者朋友呢，我们在平时的话，第一个是在术后要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养护，另外呢在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上面呢，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稍微的一个控制，比如说要少吃一些辛辣或者说是比较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像一些狗肉啊、羊肉啊、牛肉啊这种很发的，我们中医上叫做发物可能还是要尽量的去控制。同时呢这种烟啊、酒啊，包括这种我们说的引起这种子宫肌瘤增生的一些问题的这种雌激素类的东西呢，我们可能也会要适当的进行一个控制。
1: 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卵巢早衰的一些表现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看出来自己有没有卵巢早衰呀？因为其实最开始罗主任提到了在40岁以内的女性当中，这个卵巢早衰的发生概率大概是1%到2%，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症状呢？哪些表现能看出来？
0: 如果是在40岁之前你就出现了像已经到达这种更年期的这种症状，我们说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呢，就包括比如说月经的一个异常，如果你的周期或者说是经期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月经量出现了缩短，或者说是出现不规则的一些阴道的流血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同时呢，如果你还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变化，比如说烦躁呢抑郁失眠多

0: 醒您要在这个方面要关注关注，然后尽早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1: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小王哈打进了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你好。
2: 啊，你好，我是小王。
1: 嗯，
2: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我的妈妈好像现在到了更年期，就是40-50岁的时候，她平常总是晚上睡不着，然后有些盗汗，就脾气也比之前大了很多，请问这是早衰的一种表现吗？
1: 嗯，到了40-50岁，这个还算是早衰吗？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衰老呢？罗准，
0: 到了40-50岁，其实这已经到达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自然绝境的一个年龄段。
1: 嗯，
0: 所以在也就是在49岁这个周边啊，包括45到52岁之间，如果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个失眠啊，包括盗汗呐、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但是很多我们女性在这个时间段呢，她是可以啊，如果是身体体质情况在前期的这种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话，她是可以顺利的去度过这个更年期的症状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个时间段你的这个症状非常的明显，已经影响到您的这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呢进行一个相关的干预，能够帮助你来缓解这个相关的症状，来平稳的度过这个更年期的时间段。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觉得更年期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症状，比如说失眠、盗汗、多梦，然后浑身难受，就觉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医学上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来缓解这些症状，是吗？
0: 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如果再出现这个，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啊女性，刚才讲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在这个时间段她都会出现更年期的症状，像我们在周围的一些朋友当中啊，她只是提示啊我的月经已经开始闭经了，然后出现月经的一些推迟推后，但是呢身体的其他的体质情况都是相当的良好，所以呢我们也并不要求啊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这种药物的干预，它就是一个自然过渡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出现了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症状比较明显，影响到您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还是我们有很多的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您去改善的。
1: 嗯，好，这是解答了我们线上小王的疑问。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可以继续向我们的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有回复到一位朋友，就是说月经周期的变短，其实我们是需要警惕的，就是超过不管是延长还是缩短超过7天，我们都要建议您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月经量的多少，我们能不能够从月经量的多少来判断我们卵巢是否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还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他的月经量就比较少，或天生月经量就比较多，有没有这一类人群呢？
0: 月经呢，我们对于这个月经量，我们在医学上呢它的一个正常的量也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那么一个正常女性一个周期的月经量呢，大概是在30到50毫升这么一个月经量。如果你的月经量是低于到20毫升，或者说是超过到80毫升以上呢，这个就属于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月经量。那么低于20毫升的话，我们叫做月经的过少。
1: 嗯，
0: 如果是超过80毫升呢，我们就叫做月经的过多。甚至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评判啊？
1: 对，这20毫升、80毫升，好难判断、啊。
0: 对，怎么去进行一个评判的话，我们就以你一个月经周期所使用的这个卫生巾的一个量，其实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那么以一包卫生巾大概10片的一个量的话，我们一次的月经周期大概正常的女性应该是使用到1到2包，也就是10到20片左右这么一个月经量呢，其实是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如果说一个周期你一包卫生巾都不需要，或者说是你仅仅只是每天只用一片卫生巾，它都根本不能够湿透的话，那么这个量就相当于是属于月经过少。那么如果你的月经在使用一个周期超过3包的这种卫生巾的一个使用量，那么呢我们可以初步评判可能你的这个月经量是一个增多的。
1: 嗯，那月经量增多也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吗？
0: 对的，如果月经量的一个过度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它就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气血的一个消耗嘛，对我们女性来说，我们女子是以血为本。
1: 嗯，
0: 那么过多的一个月经量，它肯定也跟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一些影响的因素是有关系的，像刚才讲的，其实卵巢功能也有关系，内膜的情况也有关系，或者其他的疾病也有关系。那么过度的一个月经消耗，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会头晕啊，会乏力啊，会出现气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会出现很疲劳啊等等，这就是我们气血过度的一个丢失，也是需要干预的。
1: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位青青羊给罗主任点赞啊，说罗主任讲得特别透，大家都能听懂。确实啊，很多人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还有人问啊，跟这个月经的时间有关吗？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的月经周期是7天啊，有的人

0: 她一次月经她只有三天的时间，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卵巢早衰呢？
1: 月经的经期呢，一个正常的经期，我们也是女性的正常经期是在3到7天之内，这个范畴呢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我们有的女性她经常来问诊的时候，我的月经只有4天只有3天，其实这个时间段如果你的月经量也正常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和忧郁的，其实这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月经
0: 时间。3到7天都属于正常的。
1: 对，但是如果你缩短到2天，或者说是你的经期推迟到了8、9天甚至10天半个月，那么这就属于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经期。
0: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如果在经期的时候出现了腹部的疼痛或者是有血块是怎么回事呢？
1: 腹部疼痛和有血块的话，其实可以从我们西医和中医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解释啊。那么出现腹部的疼痛和血块呢，从西医的这种理论上呢，我们可能跟这种器质性的一些改变或者说是功能失调有关系。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子宫肌瘤啊，或者是有子宫腺肌症啊，或者是有卵巢的一些囊肿，或者是生殖道的感染，包括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会导致你出现经期的腹痛，或者是合并有血块。那么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我们说经期的腹痛合并血块，它是属于我们中医的叫做痛经的一个范畴。那么中医的痛经呢，就包括2个类型，一个是不通则痛，还有一个就是不容则痛。那么不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气血瘀堵住了，堵住了它才会痛，或者说那么它导致的原因呢，可能就比如说有气滞血瘀导致的呀，或者说是寒凝血瘀导致，或者说是湿热淤结导致整个经络气血它都是不能够正常的运行，堵在那个地方，我们出现的一个疼痛和血块。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不容则痛呢，就是我们的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自己的经络和血脉，而出现这种经期的小腹的隐隐作痛，或者说是有血块。那么比如说气血的亏虚，或者说是肝肾的一些亏损等等，这一类呢就属于我们叫做不容则痛。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这种疾病或者说是不同引起的原因来进行一个分析。
0: 还有一位叫做 Alice 的朋友，他说罗主任好年轻啊，想问一下罗主任自己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秘籍呢？
1: 谢谢大家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其实每个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啊，适当的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保养的手段。其实像我们其实医疗工作者啊，其实平时说到保养呢，其实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啊，很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保养，其实就是关注平时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作息时间，包括休息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运动啊，这种等等，其实是可以达到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代谢，同时呢延缓我们这个卵巢的一个衰退的一个问题的。
0: 好，那后台还有一些朋友的疑问，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为大家解答，包括有人在问到我们的卵巢到底要如何保养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揭秘吧。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

0: 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聊到的是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卵巢早衰的相关问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罗兰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那我看到有人说啊，在网上看到吃某一些保健品可以逆转卵巢早衰，比如说很火的是大豆异黄酮之类的这些保健品，想问一下罗主任，您是怎么看的呢？
11: 大豆异黄酮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类固醇的一类化合物啊，它是从大豆的这个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那么通过它对这个植物的一个分析呢，它是具有一定的类雌激素样作用的一个物品。那么这个类雌激素样的作用呢，它其实是具备比较微弱的这种雌激素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它对这个我们的平时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个补充呢，是可以起到一个辅助和预防作用的。但是呢，它因为它的这个雌激素的活性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同时呢跟我们人体的这种雌激素的受体的结合的能力呢也是非常弱的。所以一旦我们是诊断或者说是已经明确的告诉你是出现了卵巢功能的减退，或者说是你的雌激素水平已经很低，或者各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的话，单纯的靠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来进行补充的话呢，它是不能够起到一个治疗作用的。所以我们还是必要的要进行相关的激素的补充，就是药物性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干预的。
10: 那我们说导致卵巢早衰的原因很多，有一些可能致病的风险因素我们很难干预，但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卵巢早衰呢？也就是我们的卵巢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如何来保养呢？
11: 对，其实像我们卵巢早衰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是没达到完全的一个衰退的状态的话呢，只是出现一些相关功能的减退的话，我们从我们普通人从自身的一些方面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善的。那么相关的改善的措施呢，就是第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那么饮食的习惯，我们一定要求是有规律的啊，这个饮食一日三餐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规律的这个习惯。同时呢，在饮食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尽量的多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的一些植物，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啊、奶类啊这一类的植物啊，这一类的食物。同时呢，还有一些豆制品的一些补充啊，也可以来补充我们体内的这种相关的一个激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过度的这个减肥啊，其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而且是非常危害我们这个卵巢功能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提倡大家像网上所说的一些过度的一些减肥的方法，这个呢肯定是会影响到卵巢功能的。那么除了饮食的话，我们这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就是正常的一个休息的时间、睡眠的质量，这个呢也是我们要能够尽量的保证。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像卵巢功能出现问题，或者说是月经出现问题，基本上90%以上都跟熬夜啊这个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提倡大家在熬夜的这个作息时间上面呢，来进行相关的，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调整。还有就是一些不良习惯的一些改变。

0: 如说烟啊、酒啊、过度的这种饮酒或者说是吸烟啊，或者是一些接触啊一些有毒的物质呢，都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规律的啊比较正常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这种习惯，比如说一周有3到5次的一个运动的次数啊，保证我们体内的这个代谢和血液循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精神方面啊，就是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良好的心态，要避免这种焦虑啊，或者说是抑郁的一些情绪的发生，能够自身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些压力，这些呢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维护我们整个的一个卵巢早衰过度的一个发生。
1: 嗯，感谢罗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相关问题。如果线下您也有相关的中医妇科的问题想要向罗主任咨询，想问一下罗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的上午、每周四的上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同时还有一个周二的下午。
1: 也是欢迎145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中医妇科找到主任医师罗兰教授。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健康相约100岁，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2: 喂，仔仔在忙吗？
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
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3: 好，收到。
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3: 妈，国庆还早着呢。
2: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3: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2: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3: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5: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3: 老板，我的失误。
2: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3: 妈，
2: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儿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3: 好，
6: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7: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8: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吃药这件事情看着简单，其实最容易出错。中老年朋友该如何注意用药安全呢？在这里提醒所有朋友，慢病药物绝对不能够凭感觉停药，血压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效果，并不代表病好了。擅自停药很容易引发血压血糖骤升，诱发心梗、中风等危险情况。同时大家一定要分清，保健品不是药，再贵的保健品也替代不了正规药物治疗。不要轻信短视频和陌生人的推荐，更不要随便吃邻居亲友的同款药物。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用药剂量都不一样，盲目跟风吃药风险极大。日常吃药定时定量，不擅自增减剂量，不懂得及时咨询医生，安全用药才是根本。年纪大了用药繁杂，记不住医嘱，没人提醒，很容易出错。不用担心，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暖心护航长辈就医，陪诊师全程协助问诊，梳理用药清单，叮嘱用药禁忌，帮老人科学用药，让您安心治病。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 7486-4060。
7: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

0: 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0: 妈，我来了。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头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这首朗朗上口的《乌衣巷》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句句写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乌衣巷、朱雀桥还有王谢古居，这些古老的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京的土地上。那么这些地方是否就是刘禹锡诗中提及的场景？诗中所写的王谢又是什么人？小小飞燕又承载着刘禹锡怎样的思绪呢？今天书本旅行团跟随乌衣巷这首诗来到南京，走进刘禹锡笔下的桥边巷口堂前屋内，探寻他心中的古都变迁。
3: 童老师，
4: 大家好。
3: 很高兴见到童老师。
4: 好，大家好。
3: 今天孩子们呀都是带着疑问而来的。
4: 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知道这首诗呢，它是刘禹锡的怀古诗组中金陵五题中的一首。那么刘禹锡他为什么要来金陵来怀古呢？还有他缅怀的到底是什么呢？
4: 那么刘禹锡这个作家呢，他生活的年代是在唐代的中期，我们把它称为中唐。写这首诗的时候呢，他当时任一个地方官叫河州刺史。这个河州呢离我们南京比较近的，属于安徽的和县。写这首诗呢有点微妙。他当时啊是一个朋友来拜访他，这个呢写了一组诗叫金陵五题。
3: 哦，是这样的。
4: 对。然后他看了这组诗之后呢，他很感慨。我们知道古人叫唱和，一唱一和，他要和他这个诗，他也创作了一个金陵五题。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刘禹锡的这个金陵五题在文学史上千古流传。他朋友的原创的这个金陵五题呢就没有了。
3: 哦，是这样。这中间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啊。
2: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诗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陵，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4: 大家知道这个桥叫现在叫什么桥？
3: 郑槐桥。
4: 郑槐桥。那么它的大致的位置呢，就是六朝时期的朱雀桥。的确，在今天南京的离这不远的长干路上啊，有一个标朱雀桥的一座桥。
3: 对。
4: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简单说吧。按照这个文化地理上来说呢，那个地方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那今天这个郑槐桥呢，是比较接近于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个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那么赋予

0: 它以朱雀桥这个名字是什么时代呢？
1: 嗯，
0: 靖康实录的卷七呢就记载在东晋咸康二年，那么在这个南京当时这个门呢叫朱雀门。
1: 嗯
0: 啊，这个南京当时六朝的都城的朱雀门的对面，秦淮河上架了一个叫朱雀福行。六朝这边作为都城，经济是很发达。
1: 嗯，
0: 首先呢，这个朱雀桥呢，正对着这个朱雀门，秦淮河的北面就是政府的办公机构，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话讲。那么南边呢，就是一些达官贵人、一些商业机构，
1: 主城区了，可以说是。
0: 对，当时的主城区，所以导致了朱雀桥的经济、文化、政绩作用非常大。那么唐代的时候呢？南京的地位啊，在政治和军事上是远远不如六朝时候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政治中心是在长安和洛阳，南京的地位呢下降了。
2: 昔日的朱雀桥已经不复存在，同学们现在只能站在与之相似的镇淮桥上，遥想当年的桥边景象。朱雀桥边野草花，昔日的车马喧嚣，人声鼎沸，已如过眼云烟，所见唯有孤寂的野草和野花。虽不言兴亡，但刘禹锡对于盛衰无常的感慨已尽在其中。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这个地方是否就是刘禹锡诗中的乌衣巷？乌衣巷又因何而得名呢？
1: 同学们，那这里呢就是乌衣巷了，咱们已经到地方了。
0: 刚刚我们在朱雀桥走过来，那么乌衣巷呢在地理位置上呢是在朱雀桥的东边，都是在秦淮河的南岸。
3: 哎呀，我想问一下，乌衣巷为什么叫乌衣巷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4: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1: 哦，
0: 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
1: 嗯，
0: 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乌，黑衣呢就是乌衣。这里面呢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初期呢是士兵，东晋南朝的时候呢，住在这里的士族一般都是上品的大士族、大贵族，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的乌衣巷，他们之间的交游被称为乌衣之游。
2: 关于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当时的他与我们一样，就只能通过书籍和传言想象这条街巷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繁盛景象。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引山千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0: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啊，待会儿我们可以去他的故居去参观一下。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

0: 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17: 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
18: 像个装饰是不是？你们觉得呢，同学们？
19: 我猜测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亭吧。
17: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兰亭序。兰亭序呢这大家都知道，太有名了是吧。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
18: 对。
17: 具体来讲呢，曲水流觞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山阴啊，大山的山，阴阳的阴。山阴呢大致是我们今天的绍兴市。曲水流觞当时在山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曲水流觞活动的士大夫文人，弯曲的小溪上面啊放着一个酒杯，和今天的酒杯大概是不一样，六朝酒杯，到谁面前呢，谁就要接住上一个人的诗句来接住，这在后来文学史上这叫年句。
16: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3月初3，王羲之携亲朋在兰亭祭祀后，利用曲水流觞的形式举行饮酒赋诗的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

0: 自此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的一种雅事。
1: 王羲之呢再往上推，他是琅琊王氏。那么这个琅琊王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王谢故居的第一个字王，啊，王氏家族。
0: 原来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都是王氏家族的一员，都曾居住在乌衣巷，自幼深受文化气息的熏陶，为日后成为大书法家奠定了基础。那么这曲水流觞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也要来体验一番，他们能否顺利过关呢？
1: 我今天呢出一个题目，现在是秋天，这个酒杯啊转到哪位同学或者转到领队的面前，你们说一句含有秋的诗，好不好？
2: 明白了，行，
1: 好，
2: 那就是我先开始。
1: 对，
2: 好，好，到我面前了，我先来一个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好，过了。
2: 好，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2: 老师，当时如果答不出来的话，会不会有
1: 罚酒？
2: 罚酒是吗？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特别棒，
1: 很贴切。
5: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很好很好，可见大家对这个游戏虽然第一次玩也很熟悉了。你们如果穿越到六朝，估计也不会被罚酒了。
2: 看来孩子们的这个知识储备量还是很大的啊。
0: 流水潺潺，诗酒唱和，谈笑间尽显风流，想必这样的场景在当年的乌衣巷内经常出现。在六朝时期，这里相继走出了王羲之父子、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才艳绝一时的大家，除了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却也离不开他们背后强大的王谢两个家族的栽培和熏陶，这让同学们对王谢两大名门巨族更加好奇了。王导和谢安究竟是何等人物？他们两个家族又是如何成为六朝世家的代表呢？
1: 各位同学，这个展厅呢放的是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的一些文物，包括陶俑、陶罐和一些拓本。那么墙壁上呢，写的是关于王氏家族的一些说明和图片。王导这位丞相啊，在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那么在中国历史公元316-317年左右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呢长安和洛阳传统的都城啊，被胡人政权匈奴鲜卑抵截羌所占领了。晋的皇帝呢，就在这个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拥立下面，到了江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京，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政权。这件事情的意义呢，传统史书常常有一个六个字叫王与马共天下。
0: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以后，政权已难以维持，以王导和他的兄长王敦为代表的渡江名士便支持晋室南迁，开创了东晋100年的基业。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登基后，他深知王导功不可没，甚至请王导与他同登御床，平起平坐。但是睿智的王导委婉地拒绝了司马睿的盛情，并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和立场。从此他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宰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掌握着东晋军政实权，所以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在当时并非虚言。那么在乌衣巷中居住的另外一个谢氏家族的谢安又是什么人呢？
1: 那么谢安呢，可以说在时间上是在王导之后另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公元383年，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北方的分裂啊被一个政权所统一了，就是氐人的这个前秦政权统一了。他统一之后呢，就想率兵南下，把全国全部统一。那么整个东晋朝廷是非常紧张啊，这个时候很多人要么假装离开，或者说 祖祥，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出

0: 出来是主战，这个主导者就是谢安。那么跟王谢相关产生过很多成语，这些成语呢至今在我们现代汉语里面还在使用，东山再起。那么关于这个成语的典故的起源呢，又和我们王谢相关了。具体来说呢，就是指的谢安，他在平时啊常常隐居在会稽的东山，并不出山。刚刚提到在国家面临最危急的时候啊，所有人都不敢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他起来了啊。后人呢就把这一段故事变成了一个成语，这个叫东山再起。
1: 谢安出身名门士族，因少时才华出众，便得到开国宰相王导的器重。谢安以淡泊名利而闻名，虽然钟情于山水间，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心系天下的情怀。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官拜宰相，使谢氏成为乌衣巷内与王氏家族齐名的另一大家族。在了解完王谢两大家族的故事以后，童老师带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王谢故居西侧的来雁堂。在这里，同学们又能听到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来雁堂呢，就是从这两句诗里面画出来的。有两个字呢用得非常好，就是寻常。
2: 寻常，
0: 对，这两个寻常用得很不寻常，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为什么呢？
0: 你们假设一下，比如说换成飞入普通百姓家，什么感觉？飞入
2: 一般百姓家，
0: 对，什么感觉？
2: 好像也不太行，确实。
0: 所以这两个字呢是经过刘禹锡很深的提炼之后用的。
1: 刘禹锡在诗中之所以用了寻常二字，是因为乌衣巷内两大家族傲立于天下的局面，由于东晋的覆灭也随之终结，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岁月更迭，昔日的高门大宅如今变成了寻常的百姓人家。因此刘禹锡感慨地写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啊，后面这两句诗呢，旧时王谢堂前燕，
2: 飞入寻常百姓家。
0: 近代以来呢，有一个大学者叫史哲淳，晚年呢从事古典文化研究，他对这两句也有一个很精妙的分析。他说，旧时王谢堂前燕，这个呢是写的是虚景，因为他是写的六朝时候诗嘛。飞入寻常百姓家呢，却是一个实景。
2: 虚实相结、啊、
0: 对了、这两句诗里面很精妙地用上了一个虚实相间。
1: 刘禹锡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地以旧时之燕穿越时空飞到今天，成为历史盛衰兴替的见证。古桥边的野草，黄昏下的落日，旧时的燕子，寻常的人家，无不透露出刘禹锡对朝代的更替与今昔改变的感叹。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齐白石回忆录，齐白石，光绪八年，我20岁，跟着师父出去做活，在一个住户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花谱》，有了这幅画谱，好像是见到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摹了几十遍。
4: 这是我国著名绘画大师齐白石晚年的一段自述，文中他回忆了自己。

0: 青年时期与芥子园画谱的缘分。芥子园画谱又名芥子园画传，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影响画坛300余年。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画中的各种绘画技法，是很多像齐白石一样的国画大师的启蒙画本。那么这部芥子园画谱是如何诞生的？它又出自何人之手？芥子园是什么地方？这本画谱为何要以它来命名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南京的旅行，在芥子园画谱的出版地探寻这部画谱背后的秘密。
1: 何老师好。何老师好。
2: 何老师，今天我们一路上在说着这个芥子园画谱啊，那我们就特别好奇，这个画谱到底是谁策划的？为什么又会出这样的一本画谱呢？
3: 读这本书不能忘了它后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李渔，就是李渔的私家园林。
4: 老师，我想问一下，李渔是谁？这本画谱为什么要以他的园子来命名？
3: 现在我们就在芥子园的门口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李渔这个人，然后再去寻找这个答案。
0: 书本旅行团来到的芥子园，就是李渔在南京的故居，他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这里也是他自己亲手打造的一座私家园林。从此中国文化史上多了一位怪才李渔。那么这位怪才究竟有多怪？冯老师将带领同学们走进他的故居寻找答案。一进到芥子园，书本旅行团就被眼前的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以及各种花草植物吸引了目光。没想到在这看起来并不宽阔的空间内，竟然能巧妙地容得下这么多的建筑与景色。
2: 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芥子园呢？
3: 关于芥子园呢，李渔自己曾经这样讲说，地址一丘，故名芥子壮起为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唯取芥子纳须弥之意。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2: 很小，
3: 小到什么程度呢？像芥菜籽那么小。须弥是一座大山，又很大，可以说是壶里天地，非常的袖珍。虽然很小，不豪华，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边该有的都有，亭台楼阁亭台池沼一样不少。
0: 年过50岁的李渔移家南京，先租住在金陵闸附近，数年后买下了这座不足2000平方米的园子，取名芥子园。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李渔独立设计改建，倾注大量心血。芥子园不仅体现了李渔在园林艺术上的造诣，更诠释了他对闲趣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对齐白石有着深深影响的芥子园画谱。那么芥子园画谱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会是李渔本人的作品吗？
3: 为什么这个画谱要加上芥子园三个字？实际上呢，这部书是李渔当年策划并且约请了在南京的3位画家，王氏三兄弟，请他们编写的。在古代呢，没有美术学院，也没有美术学堂，那么学画的主要靠的是师徒传授传承。这个李渔呢，他深感到说，当时呢像花鸟人物这些呢都已经有了写生谱，唯独像山水画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域，没有教材。于是呢他就发奋，和他的女婿沈欣有共同的努力，策划出版了这样一个山水画基础教学的教材，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影响画坛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名著。
0: 尽管芥子园画谱不是李渔本人编写的，但是他亲自策划的这本画谱留给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就像齐白石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有了这部画谱好像是捡到一件宝贝，就像从头学起临他个几十遍。其实芥子园不仅是李渔的居所，也是他所创立的书铺的名字。李渔利用芥子园的名字写书、刻书、卖书，一时间芥子园的名号成为金陵城著名的书业品牌。在经营书铺的过程中，李渔还创作了一部他自己非常看重且得意的著作。
2: 闲情偶寄。

0: 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闲情偶记，就是一部寄托闲情、有关闲情的书。那么李渔呢，他不仅是出版家，他写过很多的畅销书，但是他自己最

0: 演习、聚事、等八个方面来谈如何的让生活过得更有情调、更有诗意。
1: 李渔在生活中广结好友，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终于在花甲之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闲情偶寄》。这本书完整地体现了他的生活情趣。书本旅行团所在的这间屋子就是李渔在芥子园的书房。除了出版自己的作品，他还大量编辑印刻许多当红畅销书，一时间芥子园声名鹊起，发展为清朝书业的著名品牌。那么李渔为什么要来到南京，并且在南京创办一个出版社呢？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5: 轻松拿捏。
16: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7: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6: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8: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19: 支付收款3万元。
16: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0: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6: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在中国历史上，私家出版书房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李渔呢，他本身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所以李渔呢从小耳濡目染，他就这有这样一种商业观念。那么在杭州时期呢，他也曾经给书商跟书房写了很多的书，所以呢他也就很早有了想自己开自己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22: 老师请问，当时李渔为什么要来南京呢？
0: 简单的讲，打击盗版。
17: 打击盗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李渔经历了明清一代的战乱之后，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所以进入清朝之后呢，他就决定放弃他秀才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想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收入，就是做出版。那么李渔呢，他这个观念，他就谈这个戏曲和文章的区别，说文章是给读书人看的，不怕生，而戏曲是给读书人不读书人同看的，特别是给

0: 统看的。
1: 哦，
0: 所以呢，以钱为贵。
1: 哦，通俗易懂一些。
0: 所以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理念。
1: 嗯。
0: 那么在他后来的从事出版这过程中做了很多的书呢，非常的畅销。
1: 嗯。
0: 这也就引起了很多的书上的盗印。
1: 哦。
0: 所以打击盗版成了他移驾南京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请问李渔来南京的时候多大了？
0: 已经50岁了。
1: 哦。
0: 哎，李渔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
1: 对。
0: 哎，到了这样的一个颐养天年的年纪，
1: 嗯，
0: 还出来要闯荡一番事业。
2: 李渔所创作的文学及戏剧作品，如《风筝误》《无声戏》等，大多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源于底层，贴近大众，广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流传甚广。这也导致他的作品被人大量盗版印刷，谋取暴利。面对其他书商对自己作品的盗版，李渔十分不悦，便决定迁居当时文化繁盛的南京，创建一间书铺，第一时间印刻自己的作品。没想到这个维权之举竟然催生了中国出版史上一个著名的百年老铺——芥子园。然而芥子园却不仅仅只是一个出版社，还是李渔生活情趣审美造诣的集中体现。那么在芥子园内，书本旅行团会遇见李渔怎样的匠心设计呢？
1: 我看看啊，有什么呀？
3: 这有棵石榴树。
1: 哎，真的哎，老师，这有棵石榴树。
0: 哦、李渔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知道芥子园地不大啊，不足三亩，
1: 是
0: 其中呢，山占了三分之一，房子占了三分之一，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他石榴树他就种了4-5棵。
1: 哦，
0: 你为什么种石榴树呢？他讲了说，石榴树呢，一个是它不怕压，根部可以摆石头，可以堆山，
1: 哦、
0: 可以节省地方啊。第二呢，说这个石榴树呢，它喜欢太阳，那么在石榴树的树荫下边呢，可以造房子。第三个呢，石榴树还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喜欢直直往上长，说这样呢，在石榴树的旁边呢，可以修造走廊，亭台。我们知道，在他的名著《闲情偶记》里边，他就专门有一部叫《种植部》，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园艺。
1: 那咱们再往别处看看，看看有没有别的新发现，好不好？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可以看看，欣赏一下李渔他芥子园里边的风景。在李渔的时代，他和别人不一样，他追求的不是一种气派，那么他呢，提出要休闲，要创新，对吧？他在他的《闲情偶记》里边，专门有一卷叫《居石部》，
1: 哦，
0: 谈的就是
1: 园林，
0: 私家园林的。建造，那么他是将园林放在了生活，放在了休闲，这里边来讲的，啊，他处处追求创新，他觉得别人有的你就不能去模仿，他说我自己创新出来，哪怕我能够有一段时间我领先的，或者说新一日是一日，有一天是新的也行，他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3: 老师，我看那有许多台子，那些台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边呢是。戏台
1: 哦，
0: 是他家庭戏班节日演戏的时候用的戏台。那边呢是乐榭，就是赏月的地方。
1: 哦，
0: 哎，在那地方赏月。
1: 那咱们就去看看吧。
2: 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李渔也喜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览名山大川，调查各地风土人情，激发了他对各种领域的兴趣。丰富的出游经历使他开阔眼界，不断吸收新的知识，也为他的创作不断积累各种素材。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饮食以及戏曲、歌舞、服饰等都是李渔热衷于研究的方向。针对人们生活中的不同领域，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林语堂曾在《无国与无名》中给《闲情偶记》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李渔在园内设置的假山、河池、月榭、歌台等建筑，既有人工之巧，又有天工之妙。例如同学们发现的歌台，就是芥子园中一处重要的场所，这代表着李渔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

0: 同学们，这就是刚才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月蟹，我们过去看一看。
1: 好，来，老师，我们上去看看。
0: 你可不仅仅是喜欢看戏，不是一般的戏剧爱好者，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戏剧家，又是戏曲作家，又是戏曲编导。在前面我们讲的《闲情偶记》里边，就专门有很突出的内容，是讲的如何来创作剧本，如何来编剧，如何来选剧本，如何来找演员，如何指导演员进行演戏，他是戏剧的行家。那么因为《闲情偶记》里这样的一些词曲部、演习部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李煜也被认为是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一个戏剧理论史上高峰。所以当然李煜他还有他自己的戏班，对吧？戏班呢，我们应该都知道，实际上在当时明清时期，家庭戏班在达官显贵家族，特别在江南一带非常多非常多。当然像李煜这样的一个一般的文人，普通的文人，像他这样拥有园林，拥有这样一个戏班不多。他的戏班呢，不仅仅是自己家庭成员的生日、节日、朋友来访演出，另外他也要出巡，像我们都知道的福建、广东、苏州、扬州以及湖北，他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带着他的戏班，那么让他们的影响更大了。在芥子园那边演出，也让这个内容成为芥子园里边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亮点。
2: 除了在南京经营书铺，喜欢折腾的李煜在56岁时又成立戏剧加班，四处巡演。中国戏曲中悲剧占多数，李煜要扭转这种创作态势。他的作品中大多数剧作都是让人快乐的喜剧。在《风筝误》中，他就曾写道：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孝是无忧。事实上，李煜不但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快乐，还想用他的戏剧把这快乐输送给普通百姓。除了戏剧创作上的与众不同，在冯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还会发现芥子园中的哪些特立独行呢？
1: 老师，我又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看见那有一个塑像，那个塑像是李煜吗？
0: 是的，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李煜垂钓的一个塑像。虽然芥子园是复修的，那么这个雕像也是新雕的，但是在原来的芥子园里边，的确有李煜垂钓的这样的雕塑。
1: 它原来就有这样的。
0: 对，它在《闲情偶记》里边就明确的记载了，当时呢有一个善于雕塑的人，雕塑家，专门就雕了一个李煜垂钓的这样的一个塑像，放在里边。有了垂钓之后，然后就讲有山有水，然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园林的一个布局。这样的一个将原主人雕像放在自己的园林里边，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的园林史上，也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一个创举了，
1: 是比较少见了啊。
0: 这和李煜他的无处不追求创新的思想是直接相关的。
2: 今天的芥子园是李煜思想生活与艺术追求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将生活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如同他在《闲情偶记》里所展现的那样，36行都有他恋念的情怀，而芥子园画谱不过是他闲趣生活的一部分。300多年来，数代画家从芥子园画谱入门，走进艺术殿堂，更有无数人以《闲情偶记》为参照，描绘着各自五彩缤纷的生活。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欢迎准时收听收看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但是同时你也信任我们的话，欢迎您通过电话的形式来拨打96218-0号键，时刻为你开通。在我们的直播间后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96218-0号键。另外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

0: 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呈现。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欢迎找到为民热线。提前预交物业费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月的物业服务，但是在交了钱之后呢，物业公司却提前退场了。那么之前所约定好的赠送的服务，究竟是否应该折算成现金进行退款呢？这个问题也是跟大家来问问您的心声是怎么想的。那么近日啊，在郴州市北湖区的益丰翠城小区的有位业主张先生就拨打了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转零号键进行求助。他反映说自己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张先生称，小区原有的物业公司退场之后，以没有实际收费为由，拒绝将赠送服务折算成为现金进行退款。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3: 我是交了25年的1月到26年4月的物业费，他赠送一个月就是到26年的5月30号截止嘛。但是他到2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退场了，经过我反复的沟通呢，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把实际的那2个月退给我。那赠送的这一个月呢，他就说我没交钱，就是没有，这是一点小钱，但是我觉得那以后谁都可以想搞什么活动就搞什么活动，那我提前走了，我就不用承担任何的东西了。
0: 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即便折算成为现金，涉及的具体金额呢，确实也并不多。之所以感到气愤，是因为张先生认为物业公司呢出尔反尔，违背了承诺。而在益丰翠城小区内，还有多位业主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郴州市北湖区住建局。在接到反馈之后，工作人员立即将问题进行了转办。在走访核实问题之后，北湖区住建局物业事务中心的一位李主任就此事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拨打来电话进行反馈。李主任表示说，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那么益丰翠城小区原物业公司啊，因为自身经营亏损，在今年2月份呢就选择了退场。退场之后，根据相关规定，将实际收费但是没有提供服务部分的款项呢全部进行退还。对于赠送部分是否应当折算现金来进行退款，由于原物业公司与缴费业主双方并未签订合同，属于民事经济纠纷，住建部门并无管理的依据。那目前呢，北湖区住建局正在开展摸底，下一步将会组织涉事各方召开协调会，全力的通过协调的方式来化解相关矛盾。
4: 跟街道那边第一个是跟他沟通，第二个是找了原来的物业，我说你们把你们小区类似情况的业主到底多少，牵涉到多少金额，送了多少，是不是啊？我们要有个台账，摸清了之后，我们再把新物业、老物业，包括社区还是参与，有机会协调，包括业主代表了。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也正好信任我们的话，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反映咨询。同时欢迎您关注96218转零号键，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我们。这一路电话呢是在10点到11点30分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参与。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走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

0: 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线上已经有一位关先生在等候当中，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关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哦，我跟你讲，我就是去年在春华镇也做了一个民宿建设工程项目，
0: 嗯，
1: 但是现在一直没有给我们付工程款，
0: 嗯，
1: 现在农民工资也拖欠在这里。具体的是一个，就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和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
0: 嗯，
1: 合作投资的一个叫孟田间的民宿项目，
0: 嗯，
1: 啊，由他们当初约定是由政府出资400万进行配套设施建设，然后松雅湖产业集团投资800万，嗯，总计1200万进行这个民宿项目建设。
0: 嗯，
1: 现在我们等于是承接了这个乡政府的项目配套设施建设400万，
0: 嗯，
1: 这个工程已经完了，嗯，去年就已经竣工验收了，
0: 嗯，
1: 但是经一直没有给我们付工程款，
0: 嗯，
1: 他们的理由就是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他们那边的合作跟政府的合作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吧，就一直没有进场，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拖着我们这边的工资一直又没给。
0: 您是说春华镇政府和这个松雅湖集团吗？
1: 对。
0: 嗯，他出现就是这个项目停滞了，没给钱，对不对？
1: 对。
0: 是谁没给钱？松雅湖这边没给钱。
1: 就是政府配套400万的基础建设项目，我们从政府手上接的这个项目，
0: 嗯，
1: 配套设施建设现在已经建设完了，
0: 嗯，
1: 然后他们那个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投资的800万，
0: 嗯，
1: 就一直没有到位，
0: 嗯，
1: 然后现在一直就停，这个整个项目就已经停滞在这里了。
0: 哦，镇政府的400万已经全部都付了，但是现在就是松雅湖之前承诺的800万投资一分钱都没有到账，导致于你们的钱现在无法支付，对不对？
1: 对，项就是这个，我们其实跟这个800万没有关系，我们是从春华镇镇政府，承接的这个400万的配套的设施建设，
0: 嗯，
1: 但是现在配套设施已经建设完了，
0: 嗯，你是和春华镇签的合同，是吧？
1: 镇政府一直就没有付过款。
0: 好，您是和春华镇镇政府签的合同，对不对？
1: 我们是从一个施工单位叫湖南六区劳务建设有限公司。啊，湖南12345-6的六，雨化区的区，
0: 嗯，
1: 六区劳务接，就是承包的，就是接手的这个事咯，
0: 嗯，
1: 然后他现在这个六区劳务呢，就是一直是以这个春华镇镇政府没有付过款给他，一直就拖着我们的农民工工资一直没给，
0: 嗯。六区劳务有限公司就说春华镇政府一直都没有拨付施工的款项，所以现在就也没有给你们一分钱。
1: 对。
0: 啊，你们总共是400万，对不对？
1: 嗯，合同总额是400万。
0: 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债了。你们是跟六区劳务有限公司做的，但是实际上的甲方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对不对？
1: 对。对，
0: 相当于你们是下面的一个分包，你做的是一个其中项目的建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做的是哪个项目的建设工作呢？
1: 就是整个的，就是这种土建项目的，分了好多类。
0: 比如说
1: 就是去湖泊啊，
0: 嗯，
1: 搞这种文化长廊啊，
0: 嗯，
1: 建设这种停车位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是纯劳务嘛，不包括材料嘛，材料是六区劳务供的嘛，
0: 哦，所以实际上你这个是劳务费用有400多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400多万农民工的工资，对吗？
1: 我们没有400多万，我们总共只有几十万，这是六区劳务跟这个春华镇人民政府的。
0: 来，我要跟你掰清楚。首先第一个，你刚才说的400多万实际上不是你们公司的，对吧？
1: 对，是六区劳务跟
0: 那你就
1: 政府的，
0: 那你就说你们公司的就行了，好吧？你们公司现在一共是多少？

0: 钱没有付？
1: 我们现在总共是30万5230。
0: 30.5万是吧？是吗？
1: 30万5230。
0: 就是30多万嘛，对不对？这是
1: 啊，
0: 农民工
1: 对，
0: 的工资嘛，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属于它是属于劳务嘛，而且
1: 对，
0: 它这个也是和劳务有限公司签的嘛，对吧？
1: 嗯
0: 但
1: 嗯。
0: 是现在劳务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春华镇人民政府欠他们400万没有付，所以就你们这30多万的劳务也没有付嘛，是吧？
1: 对对，他说他没有钱付，
0: 但是你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呀，你的劳务工程已经做完了，都验收了吗？
1: 验收了，
0: 你
1: 今
0: 们的这个劳务
1: 年
0: 也验收了。
1: 10月底就验收了吧？
0: 就是你们的这个劳务，每一次的打卡、签字都是符合标准的，对不对？
1: 他这个六区劳务已经确认了这个数额，当初是没有这个项目，因为是在春华镇一个米很小嘛，没有报建的。所以就没有这个实名制打卡，但是这个劳务工资是六区劳务已经确认了的。
0: 就六区劳务公司已经签字确认的这个费用了，是吧？
1: 对，
0: 这是
1: 他们
0: 什么
1: 还
0: 时
1: 自
0: 候确
1: 认。
0: 认的呢？
1: 啊？
0: 什么时候确认的？
1: 去年年前就是年前就确认了，
0: 去年年前啊，那就是前年就已经确认了。
1: 就是去年年底啊，就是25年12月份的样子，
0: 去年
1: 已经确认
0: 底
1: 了。啊，
0: 已经确认的这个费用，他们也愿意支付，但是只是给你的原因总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又过去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个钱也没有付下来一分钱吗？
1: 对，没有付下来一分钱。
0: 你自己有没有去找过春华镇人民政府？
1: 我在红网上也投诉了，但是红网
0: 回复了
1: 上
0: 吗？
1: 我也红网的回复就是说，在走流程吧，就是说会优先考虑农民工工资吧。会代付吧，但是这个时间也没有具体给，
0: 这是谁说的会代付？
1: 就是红网上回复的，
0: 哪个部门回复你的？是
1: 我
0: 春华
1: 看一
0: 镇
1: 下
0: 人民
1: 啊，
0: 政府吗？是不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复您的？
1: 对，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复我的，
0: 哪个部门写了没有？
1: 我看一下，没有写。
0: 好，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情况，看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欠费的问题呢，是一个春华镇人民政府做的这个项目，是由叫做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了标，一共的总标的是400多万。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关先生实际上是做其中的一部分，是30多万的劳务。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劳务的30多万的构成啊，您是哪个公司签的，还是个人签的？
1: 个人签的，
0: 您的全名叫什么了？是你签的吗？
1: 我的全名叫关来定，
0: 哪个定？
1: 就是一定的定加一个金字旁。
0: 关来定，当时是你去签的，对不对？
1: 对，我跟六区劳务签的，
0: 你跟六区劳务一共有多少位农民工工资的这个费用？
1: 总计应该是有20多个，
0: 20几个？
1: 23个吧。
0: 23名农民工工资是吧？
1: 对，
0: 他这个工期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工资？
1: 是4月，应该是4月1号左上下到10月底。
0: 2025年4月到2025年10月，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啊，就是您说的这个劳务公司，我们先了解一下。你之前是一直跟他们的经理卢鑫在联系，对吗？
1: 对。
0: 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卢经理，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这是一个梦田间民宿项目，一共是400万签给了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但是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付，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我们核实一下。

湖南六渠劳务有限公司经理卢鑫的电话，看能不能接通。到最后一直都没有人接听啊！本来想要向这个六渠劳务公司的卢经理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说在走流程，又走到哪一步了？他们有没有向咱们的这个春华镇人民政府提起过申请？

0: 请有没有向他们递交过书面的相关的催款或者是结算的这个材料？那么这个项目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目前手里面的凭证有哪一些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刚才没有接通卢经理的电话，所以呢我们无从得知。接下来的时间，请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春华镇人民政府党政办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他们，直接跟他们进行沟通。稍等啊，关先生。
1: 好的，
0: 嗯。
2: 你好，春华镇。
0: 你好，春华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对吧？
2: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并且咨询，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可以的。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关先生，叫做关来定。关是官员的关，来是来去的来，定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定力的定。
2: 嗯
0: 啊，他反映说呢，是在2025年的4月到10月期间，他们执行了一个咱们春华镇人民政府和松雅湖文化产业园一起合作投资的项目，叫梦田间民宿项目。
2: 嗯，
0: 他们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农民工的施工劳务工作，那么有23名农民工兄弟参与了这一次的施工。但是到目前为止，据他所反映说，还有30.5万多元的工资没有进行支付。那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不是直接和我们春华镇人民政府签的合同，它是和下属的一家公司签的。因为当时整个的有400万的施工项目是由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的标，六是123456的六，区是区间的区，啊，一共是400多万。但是呢，他们签的是30多万的农民工工资的这个劳务的一个项目，是由关来定关先生签的，跟这家公司签的。现在他们多次的找这家公司进行催款，而且这个费用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对方已经确认了，到现在为止农民工的工资一直没有发下来。这个问题据我们的关先生说，他们也投诉过多次，反映过多次，只是说会尽快的优先支付他们农民工的工资。可是项目已经施工完，包括验收完，已经有半年之久了，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据我们的这个六区劳务给他的反馈是说，因为之前呢，本来是说春华镇投资400万，然后这个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呢投800万，但是因为这个800万迟迟没有到位，所以这个公司呢就这个项目就停工了，停工了就导致春华镇没有付六区劳务的钱，六区劳务就没有付这2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所以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请你这边反馈给我们分管的主要领导，然后进行进行这个核实和反馈，好吗？
2: 好的。
0: 嗯，我们现在想了解的就是咱们的钱到底有没有拨给这个六区劳务。那么六区劳务的钱现在没有支付的是农民工的工资有这么多，我们怎样去督促他们把这个钱兑付到位？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回复当中，春华镇人民政府是说尽快发放农民工工资，那具体我们的兑现时间节点拨款的节点是什么时候，这个要明确一下。
2: 嗯，好的。
0: 好吧，如果说这笔钱暂时没有支付，那作为镇政府，我们怎样兜底农民工的这笔欠薪工资？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案去进行协调？这个要麻烦给我们进行一个明确的回复。
2: 嗯
0: 嗯，回复的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好，
0: 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
0: 嗯，这个情况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追踪了解啊。
2: 好。
0: 嗯，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管怎么样，这个农民工的工资我们一定要保证支付。现在过去半年时间了，他们也要这个钱，要吃饭呢，要生活，对不对？
2: 好的。
0: 好吧，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先切出去。来，关先生。
1: 你好，
0: 您先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得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跟长沙县这个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我待会跟县政府再反映一下，请他们去督促并且协调处理啊。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零，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和参与，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关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长沙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来，关先生
6: 你好。
0: 好，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7: 喂，你好，
0: 哎，请问是长沙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7: 对，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7: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
7: 好，您说，
0: 是关于下面的我们的这个一个镇的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
7: 哦，好，您请说。
0: 春华镇在25年的时候呢，是和咱们松雅湖文化产业园集团呢。合作投资了一个叫做梦田间民宿项目。
7: 梦田间，
0: 对，梦是做梦的梦，田是田地的田，
7: 民宿项目，
0: 对，梦田间。当时呢有400万的这个配套的施工是由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标负责的，六是123456的六，区是区间的区。
7: 六区，
0: 对，
7: 劳务公司是吧？
0: 是的。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农民工的施工的项目呢，是由我们的关先生和这个六区劳务签订的，叫关来定。
7: 关
0: 是官员的关，
7: 来
0: 是来去的来，定是一个金字旁，一个
7: 农民工工资是吧？
0: 对，是的。现在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项目是在25年4月到25年10月执行完的，在年底12月份的时候呢，和六区劳务已经确定了所有的费用，是30.5万多元。但是现在呢，就是农民工多次的去催促这个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而且呢也多方的进行了反映。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应说呢，会尽快的进行支付，但是到目前为止半年时间过去了，还一分钱都没付。
7: 春华镇要支付给这个关先生是吗？
0: 春华镇是要支付给六区劳务，现在
7: 六
0: 区劳务呢就说因为春华镇一分钱都没有支付，所以就劳务也没有支付给我们的农民工。
7: 要支付
0: 30.5万，就是30.5万
7: 是吗？
0: 对。
7: 那我先核实一下情况，然后我让春华镇再给您回复吧，好吧？
0: 对，因为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县域的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啊，这是在我们的公开资料当中有一些提到的啊。目前呢我们这个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呢，我们也恳请咱们县政府做一些协调，然后要求我们的促进我们的这个属地的镇政府啊，尽快的梳理一下我们工程款的拨付的卡点。
7: 好的，您说的是25年松雅湖生态新城是吧？跟哪一个公司合作？您
0: 春华镇和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
7: 文化产业集团是吗？
0: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六区劳务给农民工的说法呢，是说因为六区劳务承诺的800万的投资没有进来，所以就停工了。停工了之后呢，就春华镇人民政府这400万就没有支付给六区劳务，六区劳务就拖了咱们的这个农民工30多万的农民工工资，
7: 30多万是吧？好，
0: 对，
7: 好，好。
0: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项目农民工他是实实在在付出了劳动的，他也在为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在做自己的一份出力。那么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既出了力，钱又拿不到。所以这一块第一个，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让这些农民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支付，大概分批怎样进行支付，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
7: 好的。
0: 不能让他们再等了，因为之前呢也有进行过回复啊，这是春华镇的回复，但是农民工兄弟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给他们付一分钱。
7: 行，好，我让春华真给您核实一下，然后给您这边回复好吗？
0: 对，承诺要落地，要请你们的这个相关部门。
7: 需要给这位关先生回电话吗？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7: 好好好。
0: 8554。
7: 8554。
0: 7177。
7: 7177，好的。
0: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

0: 目组的回复电话。
1: 好好好好。
0: 嗯，来，您稍等啊，关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可以啊。
0: 可以是吧？那您是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关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
1: 好
0: 吗？嗯，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关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长沙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后台进行一个详细的联系。来，关先生，
2: 啊，你好。
0: 问题我们跟县政府也进行这个反馈了，我们后续看看他们会怎样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
2: 谢谢，
0: 不用谢啊。如果说有人给你打电话的话，你也记得及时接听，然后包括你的这些他们认可的相关的证据也要提供一下啊。对于此事，周梅有话要说。
3: 周梅有话说。
0: 本该是庄顶乡村振兴的一个田园民宿的开篇，却先落下了20多位农民工工资的相关问题。这是农民工实实在在的血汗钱，是他们付出了劳动的应得的相关工资。那么项目的后续改造暂缓，不该让我们实打实付出了实打实工作了的农民工工友为这个情况来进行买单。属地的镇政府呢，手握着配套出资的责任，理应厘清工程拨付的堵点卡点，给奔波了大半年的务工者一个实打实的还款的回复和支付的流程，别让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含了一线我们建设者的心。所以希望呢，春华镇人民政府、长沙县人民政府引起重视，将我们农民工的30多万元的工资尽快进行支付。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2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的这一路

0: 电话呢是在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和参与反映问题。那么也提醒大家哈，因为每一次反映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核实了解情况，所以呢可能会有3到5分钟呢一直都在忙线。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可以多拨打几次。如果说您真的很赶时间，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一起来请出下一位在线上等候到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直接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啊，听到没有李女士？关掉收音机，关掉手机的这个抖音视频，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
1: 关掉手机视频
0: 呢？当然了，你不要看视频了，我现在在电话里跟你沟通啊，你在电那个手机上看到的视频会晚几秒钟。
1: 哎，怎么关不掉嘞？
0: 好了，你直接跟我沟通，你不要听那个了，好吧？说说您的问题，您来自哪里？什么问题？李女士。
1: 啊，你好。
0: 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
1: 主持人你好。
0: 记者跟他沟通一下。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接进来不容易，所以呢第一个您不要听广播，也不要再打开你的手机看短视频，因为您传出来的看到的这个声音，它会比我们直接跟你沟通要慢6到8秒钟，我们的声音是不能够同步的，所以一定记得把这些在电话接通的时候把这些全都关掉，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就可以了啊。好，李女士好了吗？
1: 好的。
0: 好，来说你的问题。
1: 我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洲乡的姚洲村。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洲乡，大洲乡政府2020年就是把我们姚洲村海丝桥重建嘛。
0: 嗯，
1: 那个桥是东西方向，我们两户文家呢分别在2009年和2013年在桥东面的桥头南北方向盖了楼房嘛。
0: 嗯，
1: 他们建桥的时候没有，就是开村民小组会，也没有张贴什么告示，也没有定标定点，图纸嘛也没有经专家审批，不按图纸施工，违规把桥抬高2米，加长20多米，先修那个主桥，然后呢，因为就是那个桥抬高加长那么多嘛，就是导致那个连接线也抬高，导致我们两户人家整个房屋的出入。
0: 嗯。
1: 就是我们新房嘛也不跟我们解决，强行施工，然后我们只好就是起诉法院嘛，就是经汨罗法院判决他们，就是他们的行为违法嘛。
0: 嗯，
1: 然后他们不服，他们又上诉到那个中级文明法院，中级文明法院也就是维持了原判。
0: 嗯，
1: 就是要他们采取补救措施。
0: 嗯，
1: 现在都6年啦，就是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呀。
0: 嗯，
1: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涉岸桥面就是比原来高出2米加长20几米，是否有必要，必要程度是否提供了相应的科学依据，那个涉岸的工程的建设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批建手续。
0: 你这个不是法院里面已经判决了吗？要他们进行整改呀，也就是说你这个是胜诉的呀。
1: 胜诉的什么？
0: 你这个问题是已经胜诉了吗？对不对？
1: 就是上次的判决他们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没有将连接线就是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的，就是那个行为违法。
0: 我没太懂什么没有设计没有施工。
1: 他们就是没有同时设计，就是桥主桥没有跟那个连接线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0: 这个当中呢说到的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76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平江县大洲乡人民政府在海狮桥项目建设中没有将连接线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行为违法，并且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啊，这个是在2022年，对吧？
1: 2022年10月10号、10月17号送到他们手里面的。
0: 2022年，这里写的是十月吗？
1: 10月10号，那不是
0: 10月28号的判决。是7月28号，是10月28号的判决。
1: 那个中级文明法院是10月。

0: 10月10号，那个汨罗法院是7月28号。
1: 这都是在同一年判决的，对吗？
0: 对，
1: 是2022年都是，对吧？
0: 对。
1: 然后都判决是我们的这个大洲乡。

0: 限度的减轻，对张家斌、张听华居住、出行、排水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啊，也就是要把这些问题要解决掉。然后你们呢也要主动积极配合乡政府完成项目的建设，确保海狮桥危桥改造项目尽早竣工和验收，保障大家的出行和安全。嗯，这个都是在2022年的，现在海狮桥已经施工完毕了吗？
1: 就是连接线没有修好，那个是水啊，都是下雨啊，都会进到我们的那个路啊、院子啊。
0: 嗯，这个说实话，你发了一张图片来，我看不出来什么。是这个路面要高一些，比你们的房子要高，对吗？
1: 高很多了，就是堵住我们整个房屋的出路，高很多，摩托车就是那个小车都无法出入。
0: 好像是没有连在一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图片啊。但这个问题为什么判决了，咱们这个大洲乡政府一直都没执行呢？你自己有没有去催促法院强制执行呢？
1: 嗯，申请了，他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还在施工中啊，什么就是修好了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这样回复的呀。我们信访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啊，他们就是对推诿啊，
0: 嗯，
1: 踢皮球啊，腿皮啊。
0: 好，您是这样，这个问题呢我先待会儿了解一下然后再说好不好？现在是因为它加长了27米，抬高了2米，所以相当于你们的房子是先建的，然后呢他们的施工是后建型的，但是它这个施工的话，第一是没有通知，二没有公示，直接就把它抬高了，所以你们村民是不知情的，对不对？
1: 不知情
0: 啊，是村民的房子先建然后再进行危桥改造的，对吗？
1: 对。
0: 嗯，好，那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来协调一下，来核实一下情况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进行连线啊。来，李女士
2: 你好，
0: 好，来，我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判决实施了之后，在催促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是和乡政府谁在联系的？
1: 和乡政府就是，他们也一直没有来，就是有时候我反正打了投诉电话呀，什么反应在这上面反映一下，他们就来了，就是走走库场啊，拍个照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态度，也没有什么就是方案给我们解决。
0: 嗯。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好不好？您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副书记朱亮的电话，是你一直在联系他吗？
1: 嗯，因为他也是今年才上任的，因为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因为就是这个路嘛很难走嘛，村民也多次向他们反映，他们也是反正不来解决，然后村民就是自己投钱组织了人员，把这个路打成水泥路了，然后当时我家老公就不同意嘛，就说这个树没给我们处理的嘛。
0: 啊，不扯这么远了。
1: 然后就阻止他们。
0: 来，不扯这么远了，我就问你，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他沟通的？
1: 就是5月31号。
0: 李女士，问题不扯远了，现在就事论事，解决我们当前的事，好不好？你不管你硬没硬化，这个问题还是得解决，所以我现在问你的是。这些事情你前期的沟通是不是和这位副书记在进行沟通联系的？
1: 那能不能就是说把
0: 哎呀跟他沟通一下，他都不听我说话，不要扯太远了，我们就事论事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不要讲跟这个事情没关的问题。我现在问的是，是不是之前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和副书记朱亮来进行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来，切进来。李女士，你的沟通得跟我来进行，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好吗？第一个我想问的是，你给的这个朱亮的电话是不是因为之前你就是跟他来联系相关的事项的，对不对？
1: 联系过。
0: 好，那他对这个问题是知情的，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大洲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了解一下情况。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朱亮副书记的电话，看会不会接听。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电话挂断了，再拨打一次，再试一下啊。因为这个情况呢，他是咱们这个乡镇的副书记，而且呢，李女士之前呢都是跟他进行沟通，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相对了解的啊。所以我们来核实一下。你好。请问是大洲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对吗？你好，朱副书记，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我们想向您核实并且了解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她反映说呢，她是来自于

0: 姚州村的一位村民。当时呢，因为这个海狮桥危桥改造项目重建，据他所说啊，乡政府当时呢和施工方是没有进行通知和公示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海狮桥危桥改造有没有进行公示和通知，居民知不知情？
1: 这个他们已经呢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0: 法院提起诉讼了。
1: 也有判决。
0: 判决是他胜诉了对吧？
1: 判决的结果是根据实际情况，等一下原话我还查一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补救措施吧，好像是。
0: 对呀，但是这是22年判决的对吗？我看到的是这样写的啊，大洲乡政府应尽快制作出有效方案来解决桥梁连接线部分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张家斌、张听华居住、出行、排水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看到的。然后还有一张，
1: 我们在22年，就是判决以后，多次跟当事人就是有过这些个沟通协调。但是所有的方案他们不接受。
0: 我们沟通协调的方案是什么？
1: 他们要求现金补偿。但是你这个法律上面或者是行政上面不可能不没有征收这种情况。怎么能有现金补偿呢？
0: 李女士，
1: 他的补偿要求没有任何依据。他的数额非常巨大要求。
0: 您稍等一下啊，李女士，是这样的吗？
2: 就是我们要求把连接线缩短，因为我们就是说没有出路了，你知道吧，车子无法出路，我们要求把连接线缩短，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补偿。
0: 但是我们在法院的判决上并没有说要有其他的补偿啊。还有一个判决是这么说的，确认被告平江县大洲乡人民政府在海狮桥项目建设中没有将连接线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行为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并没有说到要补这个要补钱呢。那李女士，现在我想问的是，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补救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呢？你满不满意呢？
2: 没有方案，没有出过方案。
0: 您稍等啊，来，那朱书记。这一块我们有补救方案吗？
1: 我在6月初的时候就已经上户跟他有过对接。跟这个李迎春，就是这个女士嘛。这个大嫂子吧。稍等一下，我到了安静的人的地方啊。
0: 好的，好，现在我们连线的是大洲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啊。但是李女士，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提到了这个钱的补偿的话，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朱副书记来说也会比较的为难，因为确实在判决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补偿费用的这些字眼，但是呢这个补偿就是补救的方案到底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协商的。
1: 你稍等一下啊，
2: 这个方案我们是龙山的工人，
0: 好，您稍等，李女士，
2: 您先不说话，
0: 来，我们听朱副书记怎么说，来，您说。
1: 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上户跟这个，李迎春，有过当面的沟通的。当时我们包括还有司法所长，还有班村干部，我们都已经上户了的。在沟通的情况下，就是跟他协商两个东西。第一个呢，是采取补救措施，因为这个张家斌户啊，这个当事人。他们对平江县水利局，就是水利设计院呢，就是平江县的设计院，肯定是还是不满意噻。所以说当时我们跟他提出，我们到省里去请设计方啊的专家，相关专家到现场来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把他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然后6月份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呢？6月中旬以后，整个平江县进入主汛期，一直在防汛值班。就是不能离开平江县。所以说我们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也联系过设计院，但是设计院的回复很简单。

0: 个，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涉及到信访问题，啊，包括他们对你们这个连线也是一样的嘛，所以说，这个又不是重新设计，就这个桥又不是重新设计，所以他们也不是，啊，这个也不能过来，就是程序上面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还在沟通协调，就是请专家，就是以私人方式了，或者是个人方式，看能不能就是啊，因为他们的专业，他们的素质更高，啊，就是还是省里专家嘛，看能不能到现场来一趟，就是以私人的方式啊，我们就是啊，就是跟这个张家滨户，就是李云春，啊，就是到现场来看一下，磋商一个方案。就是以私人的角度，啊，当然了，最后整个施工的过程，整个施工的费用全部由村级承担。这个当时跟这个李迎春是有过确认的沟通协调的，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两户人家，我也跟他们提出过，包括我们的态度也非常鲜明，现场确实对他们。啊，造成了影响，这个法院判决书上说的也很清楚明白，啊，第一个是消除，尽量的消除影响，第二个我们也愿意，就是跟他们形成调解协议书，在经济方面做出适当的补偿，但这个是补偿，并不是说啊赔偿，也不是说啊，就是。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东西都要通过协调的，啊，并且呢，我们的法律顾问啊，我们的这些个都会全程参与。
1: 其实
0: 至
1: 我
0: 于
1: 有
0: 说
1: 一个
0: 他
1: 疑问啊，
0: 啊，
1: 那个朱书记，我想打断您一下，就是当时咱们在施工的时候，为什么不进行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的这个建设规范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原因其实，在整个这个水利施工上面，它有一些个什么情况呢？他要考虑到行洪的问题，所以当时设计院多次就是在整个村组里面，就是因为是以前是按照这个桥梁就是水利上面的方面，啊，它是50年一遇还是100年一遇，啊，这种行洪就是以前曾经洪水最大的时候涨到过哪里，啊，因为这个桥以前有个老桥，就是因为发洪水。啊，把这个桥整体构造就是破坏了，破坏了之后，所以说重新修建新桥，那么呢，就肯定还是要设计方面肯定是征求当地意见噻。一开始做了一次设计的，啊，但是后面通过实地走访，发现那个水，这个洪水啊，比之前的设计，就是可能就是怕嘛，就是50年百年的准备嘛，就是整个桥面抬高。
1: 又进行了调整，是吧？
0: 对，就是进行了调整。
1: 但是进行调整，关键是你也没有进行一个公示啊，这个居民就不知道啊，他的房子先建了呀，所以导致
0: 你
1: 于现在
0: 看啊，
1: 的
0: 这个
1: 房子
0: 程
1: 现
0: 序
1: 在
0: 上
1: 受
0: 面
1: 影
0: 的
1: 响。
0: 问题，法院已经经过判决了。我觉得咱们没必要在这个方面进行呢。
1: 对，就是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他是先有房子，然后咱们再搞的这个设计，然后导致了现在咱们的这个两户人家的房子受到了影响。那么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最大限度的把影响，把它降到最小，但是同时你们也拿出诚意来，就这个补偿方案，咱们怎么谈，怎么补偿，这个可能要落地一下，因为22年这个判决就已经出来了，现在已经26年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最后一版的这个是在10月28号判决的，那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将近4年的时间了。
0: 面的时间是啊，他们的提出的要求，很多东西都无法实现呢。他们
1: 但是
0: 要
1: 您
0: 按
1: 现在
0: 照
1: 所说的，您说县设计院这一块儿，因为之前设计过了，你们只能够私人请专家过来。那么请专家过来，这也是协调问题的解决方式。为什么这快4年了都没有请到呢？
0: 那以前不是这么协调的呀，不是？
1: 再怎么样，再
0: 以
1: 怎么
0: 前
1: 样，这
0: 他
1: 个。
0: 们的协调是什么呢？他们要经济补偿。而且是依据曾经有一些个征地补偿上面的依据进行，他们进行就是为标准的，但是所以说他们也这个 这个经济赔偿，他们所。

0: 要求的经济赔偿跟政府这边，第一个我们也无法实现
1: 嗯，对，
0: 啊。
1: 是
0: 第
1: 这
0: 二
1: 样的
0: 个，
1: 啊，李女士，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想要按照征地补偿或者怎样的这个补偿方案的话呢，可能镇政府这一块，第一个它是无法实行你想要的这个方案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双方都要有一个拿出诚意的姿态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首先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排水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高度的问题啊，看怎么解决掉。啊，拿出一个方案来。其次呢，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一位朱副书记所说的，他们会拿出一定的补偿的方案。那这个补偿的方案怎么样做到我们两方一方可以接受，另一方呢也觉得合理，这个可能很重要。咱们得平心气和的好好谈一谈，好吗？李女士，
2: 我们没有说要那个征地补偿，要征收补偿，
1: 嗯。
2: 我们就是说要合理的补偿。
1: 嗯，您要的合理的补偿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无法接受呢？
2: 我是看到我们这里就是有一户人家，这也是住在河边上，因为要河道拖开嘛，给他们补偿了78万。我说我们两栋房子。补偿78万，
1: 这肯定情况不一样，咱们还是不能够，就是说你看别人补多少，你就要补多少，对不对？
2: 我没有啊，没有啊，我按他们的一半呢、啊。
1: 嗯。好，我们到时候再关于这个补偿怎么补，我们也拿出诚意来，好不好？朱副书记。
0: 这个我上次上户的时候说到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经济补偿方面，我要他们自己回去商量。我说你们根据实际情况，
1: 嗯。
0: 根据这个，不要漫天的讲价钱，就是无法实现就没有必要。我
1: 嗯。嗯。
0: 要他们拿自己商量好，两户人家商量好，拿一个方案出来，我们可以到司法所，或者我们上户，或者到村上。
1: 嗯，
0: 我们都可以聊，
1: 好，是这
0: 啊，
1: 样的啊，朱副
0: 上
1: 书
0: 次我们
1: 记。
0: 在上户的过程中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明白了，
1: 嗯嗯，
0: 啊，
1: 好，是这样
0: 然后
1: 的
0: 这
1: 啊，
0: 个，你看你这边是哪里？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湖南交通频道
0: 湖南交通频道，
1: 为民热线节目啊，
0: 交
1: 我们
0: 通
1: 现在的
0: 频
1: 诉
0: 道
1: 求是
0: 为
1: 什
0: 民
1: 么
0: 热
1: 呢？
0: 线。
1: 尽快落实法院判决的这个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书面的可以落地的整改的方案，包括关于这个您说的经济补偿怎么补偿，咱们友好的进行一个协商，同时我们最好是给出一个开工的时间、完工的时间，让居民心里也有底，好不好？因为确实，您看现在这一块儿
0: 好的。
1: 涉及到路面的高差，还有他们家的排水的问题，很不方便的，好吗？
0: 看到现实情况，包括法院判决，很多事情我们也在推进，
1: 嗯，
0: 只不过呢，很多时候。有些个问题，您这边也是应该也是部门单位所主导的，应该也有这个啊，也是这个行政思维啊，就是说什么呢？你涉及到信访，很多很多事情它就变复杂了，变复杂了之后，很多东西推进当事人的这个急迫的心态，我们也感同身受，但是呢，他这一些行为。反而就是对这个事情的推进呢，起到了一些个不良的影响。
1: 嗯，您是
0: 这
1: 这
0: 个
1: 样吧？就是
0: 我
1: 您
0: 在
1: 说的
0: 上
1: 一
0: 次
1: 样，
0: 我跟这个银芬女士，我们讲的都很明白。
1: 您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您能理解对方的他的这种急迫的心情，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是因为前期我们的工作失误，所以导致了后期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站在居民的角度去解决他们的当务之急。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0: 是的，
1: 待会儿针对于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联系县政府再同步反映，好吧？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朱副书记，0731-0731-8554，7177，
0: 1177。
1: 对，0731-8554-7177，请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吧？ 嗯，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因为我们马上要进一段这个热点的新闻了啊。我们这个题呢，确实拖的也有点长。李女士，您是这样，您先稍等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会再跟这个县政府再联系一下，反映这个问题。因为他刚才说到了一个县设计院的相关问题，我们看看这个问题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协调处理，请县政府也出面进做一个整体的统筹。关于居民的问题呢，是法院生效行政判决。

0: 的一个具有强制履行效力的一个判决。那么现在过去将近4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没有整改？那么为什么这个相关的赔付我们还没有到位？这个我们有必要了解清楚。那么这种行为呢，第一个，说实话，我们首先得明确的就是，确实因为没有通知、没有公示，所以导致了后续的其他的问题，也对我们居民的相邻的通行，包括排水的权益等等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有工作方面的失误的。但是我们关键是现在失误产生了之后，怎么样去进行弥补，怎么样把这个损失做到最小，这个是很关键的。也希望呢，我们当地的职能部门可以积极的配合，积极的去应对，不要让两边的居民呢等得太久。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您有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找为民热线帮忙。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来自于平江县大洲乡姚洲村的一位村民李女士的来电啊，她反映说呢，当时是因为他们旁边有一个海狮桥在进行危桥改造，但是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呢没有进行公示，也没有进行通知，就把这个桥呢抬高了2米，加长了20多米，所以导致于他们的房子和他的邻居啊两户房子先建，现在呢对房子产生了排水啊，包括通行方面的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事情呢，他们也通过了汨罗市人民法院和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进行了这个上诉。那么上诉呢都是咱们的这叫做大洲乡政府啊是败诉了，要求他们进行一个整改。但是呢这个判决下来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整改还是没有落地。

0: 刚才我们也连线到了平江县大洲乡人民政府的副书记朱亮朱先生，他明确的表示说呢，之前的卡点就是在于因为住户要赔偿相关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相对较高，所以呢事情一直没有推进。到了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联动了当地的司法部门等等部门啊，同时进行上户的一个协调解决，但是对方还是提出要赔30多万元的这个费用，而且要进行一些整改。这个问题它的卡点呢确实是存在的，这个赔偿的费用到底合不合理，对方呢是觉得我们会进行友好的协商，可以进行补偿，但是说这个赔偿多少钱呢是做不到的。那么后续这个问题到底能够怎样解决，他们的补偿的方案会怎样进行协商，会不会有一个时间的推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联系一下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求他们的督促与促进。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联系我们啊，进行反映和咨询。电话正在接通。平江县人民政府
1: 以服务为中心，以群众为核心。你好，欢迎致电平江县人民政府办。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2: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解决一下，好吗？你好，您在听吗？
2: 啊，你，
0: 您记录一下问题，好吧？您记录一下问题，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啊。
2: 哦，问题是，您说，哎，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她是反映，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家旁边也是大洲乡姚洲村。旁边有一个叫做海狮桥，要进行危桥的拆除重建，但是呢就是在拆除重建的时候没有进行通知，也没有进行公示，就直接把这个路面抬高了将近2米，而且加长了27米，对他和他邻居家呢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房子就在路下面了，他们的通行就没有路了，其次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排水也产生了影响。这个事情呢，他们多次的有跟当地的镇政府进行沟通，同时呢，在2022年也把这个问题诉至了汨罗市人民法院，还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最后的判决呢，都是大洲乡政府败诉，要求他们进行一些整改，将损失降到最低。可是呢，这个时间呢，到现在为止，过去是将近有4年的时间了，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大洲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朱书记，他的说法是呢，因为对方之前的主张是要赔钱，而且赔的比较多，所以呢没有推进。在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也再次进行上门进行协商，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他这个设计要重新进行设计，但是呢县设计院因为他不是统筹调度的嘛，所以呢他这个可能在调度方面也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就请求咱们这个平江县人民政府介入了解核实一下情况，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促进协调解决一下，好不好？您在听吗？
2: 好，您是哪？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希望呢能够敲定一个这个补救的方案。
2: 大洲乡政府，你打了他电话吧，他怎么说呢？
0: 对，他是说现在正在协调，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设计的问题，涉及到了县设计院，但是县设计院呢，因为他不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嘛，而且是因为对住户产生的影响，所以呢他的协调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就需要我们县政府的出面，第一个呢是督促协调大洲乡政府积极应对，赶紧协调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如果要协调其他部门的话，要请你们出面也协调一下。
2: 我建议你来一个书面的文件，好吧？
0: 好，我们到时候给你们一个函，好吧？
2: 好
0: 但是这个问题呢拖了很久了，而且法院都已经判决了，但是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海狮桥的改造的初衷它肯定是便民利民的，但是现在呢却对居民产生了影响，而且呢也确实确定了是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时候没有通知没有公示，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积极

0: 积极的去面对，统筹的去协调解决，好吧？
1: 啊，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 啊啊，好。
0: 0731。
1: 啊。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是吧？
0: 对，0731-8554。
1: 像这种情况，法院已经判了的话，完全可以申请他执行的。
0: 但是没有执行呀，关键是
1: 没有执行，可以直接找法院。您可以打法院的电话。既然这个事情是已经
0: 现在没有解决好，那为什么找到我们县政府？肯定是有原因的。您不要推到法院去了，
1: 不是，
0: 请你们反映给
1: 你看这个事情，法院已经判了，是吧？那么执行的问题，他有执行局的。我建议你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了。
0: 居民已经多次的进行申请了，
1: 啊，
0: 但是没有执行。现在的困扰就在这里。
1: 啊，中级人民法院，你说中级法院也判了是吧？
0: 对，居民也进行了申请，申请强制执行，但是没有执行。现在是，就是镇政府没有执行这个事情，没有落实到位。为什么反映到县政府来？就是这个原因。
1: 你就是说，这个判决生效了，但是没有执行，就这么个
0: 对呀，
1: 是吧？
0: 因为被告的主体，因为被告的主体是大。
1: 你那里有没有嘞？
0: 我们待会儿发给您，好不好？
1: 好，
0: 您现在不要急躁，好吧？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有文康，我就好跟法院说了。
0: 您先听我说完。因为被告的主体是大洲乡政府，它是属于我们平江县政府管的，
1: 啊，
0: 那么法院的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位，
1: 怎么写的，怎么个事情了，是吧？
0: 我们待会儿都会统一发给你，好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本该是一个民生改变的便民利民的一个初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执行好，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记者跟他沟通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确实有点超时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再说你们再要去联系法院，因为周梅已经反复的强调了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位。但是确实啊，作为居民来说的话呢，也不能够说你说要赔付多少钱就赔付多少钱，这个是根据实际来进行一个了解和核实，后续再给出一个合理的补偿的方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

0: 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吃了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是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

0: 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4: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7: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6: 接听到96218-0里的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我先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大概是我母亲跟继父之前有一套共同的房产，然后现在因为继父身体不好了，我们就分别就是继父跟他儿子住，母亲跟我住，然后现在他儿子提出来要处理这个房产。房产的名字据我所知是继父、我母亲还有我还有对方的儿子都在房产的名字上，所以我想了解这个房产的一些相关的继承或者分割，到时候后续处理的一些法律问题。
6: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关键点是哪几点呢？
7: 现在这个房本是你有吗？
8: 我妈妈应该就在家里。
7: 你回去翻一下，
8: 我妈妈应该能找到。
7: 你回去翻一下她那个公有关系，到底是您刚刚说的是，有四个人嘛，至少有四个人的名字吧，对吧？
8: 对，
7: 是按份共有的还是共同共有的？你这个到时候看一下房本上有。
6: 哦，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
8: 共有，
6: 哎，这个重点要记住一下。
7: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母亲和这个继父是，就是后面组合的嘛，对吧？
8: 对。
7: 然后继父那边的儿子是他之前跟您母亲之前的，就是他的前妻生的，对吧？
8: 对。
7: 然后你说那个继父神志不清是什么意思？
8: 他就是因为中风，现在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
7: 哦，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生活。
8: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7: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他处分自己的财产，他肯定是要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你刚刚那个描述我就有点搞不，我第一个没有相关的医院也好，鉴定机构的也好的报告作为支撑，你这个单纯说神志不清，你就认为他没有处分的权利，这个也不合适，对吧？
8: 啊，我只是描述我观察到的了。
7: 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想卖也好，想处置你，我可以理解为是出卖或者说出租啊。
8: 对，对方是提出想卖掉。
7: 对方是谁？
8: 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了。
7: 哦，想出卖，然后这个原则上如果是共同共有，然后你们四个人都要对这个房子进行处分，最好是到时候去房产局啊，把那个房本或者之前的那个信息弄出来，你们房本有的话可以看得到的啊。
6: 也就是说如果是共同共有的话，这个房子

0: 可以卖，如果你允许的话，那么卖出来的钱就按照你们商量的比例来分割就可以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孔律，
1: 一般共同共有的话就是按分共有才会有比例，就是按多少的份额嘛。
0: 嗯，对，
2: 我估计没有按份，因为它是那

0: 要先转成商品房，再出售。
1: 嗯，对，所以你
0: 他如果没有写，
1: 所以你前面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您继父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房子的处置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们这个房子到底这四个人怎么分的问题。然后至于卖多少钱，这是你跟买家去沟通，或者说如果有中介公司的话，跟中介公司他们去协商的问题嘛，对吧？
0: 哦，我再想多问一个啊，如果他那个房产没有写份额，是否我们协商写一个协商协议也可以，就是直接按纸上商定的比例来均分这个出售的钱？
1: 嗯，可以是可以。
2: 但是怕变卦是这个意思吗，孔律？
1: 这个如果说，因为他这个继父这边，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2: 嗯，
0: 他如果自己做不了主，已经神志不清楚，怎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如果是作为遗产分割，那么就不是这种弄法了，就是说要等，这个
0: 等他去世。
1: 对，然后作为你母亲能够分一半，你们都是排后面的了。
0: 嗯
1: 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节目中就不讲这么，就是
2: 不展开了。
1: 对，
2: 嗯，大概这样的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品房，其实你是不拒绝售卖的，只是说你担心后面的分割会有问题，对不对？
0: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协商一下就可以按自己协商的比例去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没有一个医学鉴定它是否属于能够自主处理自己房产的人。这个我也比较困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是他，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们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就是担心现在卖是不是有点没有问过继父的这个意见，像私自卖一样，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
0: 对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能很清醒的定这个事情，他儿子我觉得是不能替他做主的呀。
2: 明白了，你担心的还不是后续的分割问题，是售卖的权限问题。那这个孔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避免？
1: 这个第一个呢，如果你有这种权属纠纷的可能啊，你到时候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你是哪个区啊？
0: 哦，不是这里，是其他地方。
1: 嗯，咨询一下，
0: 不是长沙，
1: 咨询一下当地的公证机构，你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做视频公证，或者说这个做出一个公证文书，这样子会可能法律效率会好一点。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本身，单位房它能卖的价值不高，然后你们这个家里面关系也处理得好，是吧？做一个书面的协议，
0: 嗯，
1: 都签字嘛，对不对？
0: 嗯。
1: 至于你怎么分，这是你们家里内部的问题嘛，你也可以放弃啊，对吧？或者说他也可以放弃啊，这个或者也可以均分呢、啊，对不对？这个是你们这个充分的这个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权利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哦，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它不是遗产，它就是一个现在的要出售的一个商品房，那么我们四个人是同等的这个，如果没有写明比例的话，是同等的这个分割的权利，是不是？
2: 这一开始就跟您讲了呀，你要看看那个本子上是怎么写的呀。
1: 房产证吧。
2: 对呀、啊，
0: 如果没写，因为它是单位房，我估计是没写。如果没写是怎么处理呢？
1: 没写、
0: 就是自己协议协商。
1: 没写就是自己，就是都有。
0: 都同等的，对不对？
1: 不能。
0: 还是我母亲排前面？
1: 没，一样的。
0: 一样的、哦，
2: 你们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孔律已经回答过你的。如果你怕漏掉细节，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好不好？回听的地址呢，
0: 好，
2: 你可以在群里面来问一问王女士，好吗
0: ？OK，谢谢。
2: 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是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呢借了我10万块钱，他是搞那个民宿嘛。借了10万钱，后来要他还，他就说让我转投资，后来我也同意了，后来转投资的话呢，但是这个合同的话呢，就一直没签，一直没签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在签，他一直没签下来，后来他说反正是承诺嘛，40%的分红嘛，而是10万块钱一年，就是给我4万块钱分红嘛，但是一直的就没分。当他现在呢，等于是去年他已经办不下去了，他现在没搞了。我去年在12月，在12月份的时候。

0: 就让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就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为了现在去年的我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我这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而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因为没有营业执照，我就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1: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0: 没有，对。
1: 哦哟，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0: 讨要过。
1: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不对？
0: 微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嘛。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1: 来，孔律，
0: 2026年1月到现在都没还，他就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了，
1: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我帮你，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2: 哎，你好，张先生。
0: 哎，你好。
2: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0: 啊，投资的合同没签，现在打了10万块钱的借款借条，借条的话呢，是承诺的利息呢是3分的利息。
2: 你认为是借款？
0: 啊，我认为是借款。
2: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分过红啊？
0: 没有。
1: 你们之前在微信里是不是商定过？就是你同意过？哎，我同意这是投资。
0: 那微信上没同意过。微信上没聊这个话题。那转投资的话呢，都是这个当面聊的。当然了，我起草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12月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1: 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0: 没有。
1: 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2: 你这个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
0: 拉2023年5月26号通过银行转账。
2: 中间有催要是吧？
0: 有催要。
2: 然后借款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0: 借款合同是借打了个借条，合同是去年的2026年12月份左右签的。但是呢，他这个写的借条呢，落款日期呢是2023年5月26号。
1: 来，我们来请孔律快刀斩乱麻。像这种情况，电话也不接，然后信息也不回了，听说他身上还有别的官司，那这种人的钱我们怎么要回来呢？
2: 是这样的，张先生，我就统一给你做一个回复了。第一个，你这个到底是投资性质还是借贷性质，这个可能得到时候综合分析。那么我现在暂且，您听我说完，我现在暂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给你分析，好不好？你的借款合同是到签的，对吧？就是本身你的转账日期是在2023年5月26号，但是你借款是在2025年12月份，也就是去年年底。
0: 对，
1: 补签了一个借条，
2: 到签的是吧？实际上是到的。然后你合同中借款合同中约定的3分利息，这个肯定是过高的，你可以起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到同期银行 LPR 的4倍，也就是现在3个点乘以4，12个点。年化。然后你如果说需要起诉，这个先把程序立上去。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起诉必要，你自己也了解了他的经营状况很难，你觉得要不到钱了，那可能我也还是建议你起诉。你先拿到一份确认的生效的裁判文书，让他进入到执行程序，这样你至少排了队。如果说你现在不起诉，你又说他债务缠身。那他以后还钱也是按照进入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嘞。
0: 那我就说，要不等到他是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吧，我29年再去起诉，还是现在起诉好嘞？
2: 他已经如果说你这个是以借款合同纠纷去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的话，他没有在借贷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进行还款，他就已经属于违约了，已经可以起诉了，对不对？只是说你的利息起算是怎么算的问题了。
0: 利息起算是从23年。

0: 5月26号开始起算嘛。
1: 嗯
2: 嗯，
1: 张先生，你这个思路还是清晰的。
2: 你中间有催要过吗？是吧？他诉讼时效也终止中断了嘛？你也能拿出，
0: 哎、
2: 你也能够拿出一定的东西嘛？所以，先走程序，走不通再说。
1: 而且还有一个建议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对吧？
0: 哦哦。
1: 而且刚刚孔律也讲到了，你这个定性的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就不确定因素的，可以这么说吧，孔律。
2: 对，投资你就要承担风险，
1: 嗯、
2: 但是好在是他前面没有给你分过红。
0: 对，
1: 但凡他分过一毛钱，你这个又不一样了。
0: 没有一毛钱都没分过。
1: 所以啊，你看这种人，你把钱打给他，他到一毛钱没有给你，还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为你都会为他打了十万了，他连这点流量费都不给你。
0: 对，
1: 有主意了吧？
0: 哎、那我这个据我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借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两个。
1: 嗯，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1: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呀。
2: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0: 我是想，那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1: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只有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0: 好的。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1: 谭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子，我在长沙十大阳光的到碧桂园，
1: 嗯，
5: 买了房，又买了个车位，
1: 嗯，
5: 当时
2: 讲地名，
5: 有开发商与物业根本签的那个推广协议。
1: 嗯，这样子，您再说一遍好不好？就是您在某处买了房，买了车位，然后
5: 我开发商或者物业都跟我签了退款协议。现在呢，物业也不承认，开发商他那个跟单地址也不符合，也不存在，也是假的。
1: 嗯，
5: 拒不退款，现在找两边都没用。
1: 嗯，这样子我问您几个细节。第一，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的？你买房是什么时候？
5: 我买车位是2019年10月份签的。
1: 嗯嗯。
5: 房子是2016年买的。
1: 嗯，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退款是因为什么原因退款呢？
5: 他是不是是买车位，当时买车位是7万多块钱，
1: 嗯，
5: 搞优惠活动，
1: 嗯，
5: 搞优惠活动就返4年，每一年返5000，返2万块钱，他返了返三年了就不管了。
1: 也就是说少返了一年，是这个意思吧？
5: 对，他现在找开发商，开发商也找不到。
1: 返2万，已经返了你15000，还差5000没到位。
5: 对对对。
1: 啊，那前面的那15000分别是哪家公司打给你的呢？
5: 碧桂园。
1: 您说就是您的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孔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2: 谭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像你这样的情况业主不少吧？
5: 啊，有至少我知道得有20-30户。
2: 你现在你协议在边上不？就是跟开发商签的那个退款的协议
1: 在手边吗？
5: 我那微信上有啊。
2: 嗯，你这个电话打完你落实一下，第一个你的退款协议到底是跟谁签的？
5: 跟开发商和物业
2: 共同签的吗？
5: 对，开发商是甲方，物业是丙方，我是乙方。
2: 那你看清楚协议中是怎么约定的，原则上应该是甲方退。
5: 现在甲方他的跟单

0: 了本身报备的地址都不存在。
1: 工商地址可以变更，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啊。然后您看一下之前退的那个一万五是通过谁的抬头退给您的？
0: 我看得到啊，马上你看到啊。
2: 不说具体名字啊，你就告诉我是物业公司还是房地产公司？
1: 不说楼盘名字
2: 啊，还是说其他公司啊？
0: 是，我看看。
2: 好，这样子我们按照几个情况来给你简单分析。孔律您来帮
1: 他指导
2: 一下。
1: 第一个呢，如果说是由开发商之前已经履行了部分的这个退款义务，还剩下5000块钱没有退的话，那这个如果协议也是这么约定的，那这个资金流和合同流是可以对应上的。那你可以根据你们之前签订的这个退款协议去起诉这个开发商也好，你要看具体是谁啊，物业公司也好。如果说是他们共同承担责任的话，那就两被告。然后案件比较小，可以适用检验程序，然后也相对比较快。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们同批的业主有这么多人，你如果需要观望的话，可以让别人先起诉你看看情况。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去做这个第一个，然后其他人效仿，这个都可以。然后事情只有这么大，但是关系到的人比较多，这是典型的批量诉讼。如果说法院立了你一个，后面的一起来，他会参考统一的裁判标准。我要说的基本上全了。
2: 就是这些。
0: 他就是不承认。哪里政府拿是没办法，我跟你讲，现在政府他也在推批。
2: 他就是不承认，所以我们才说孔律建议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然后关于诉讼的这个细节，包括您看是邻居先出手，然后您再借鉴，还是您先做第一把枪，这个都是您自己来看着办。
1: 他不承认，他前面已经履行了3期了啦，你有合同里面写了4期，
0: 就是10年了啦。
2: 如果说他承认了，你们这个麻纱就没有了呀，您就不会打电话来求助孔律了呀，对吧？所以说这个矛盾都是很容易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有的事情它是你找到方法了，但它很繁琐，咱们花时间就可以了。有的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您这个呢，孔律刚刚讲了，是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你中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您动起来，给您参考好不好？
0: 那上次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了，像这样等的话就是一年，那可能就是永久无休的等。
2: 您就是因为觉得接下来我可以做些什么，想请教律师，所以您才打的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
1: 既然不想被动就主动呗。
2: 对啊，如果你已经死心了，你就不会打电话了。既然有这个权益咱们握在手里，就应该捍卫啊。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最终的决定是您自己按照您的这个愿望来进行执行。谭先生您入群了吗？请问一下您，谭先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哈。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这是在我们96218-0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刚才是咨询过的，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个借款的了
2: 啊。您说。
3: 哎，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跟把他老婆跟他公司一起起诉呢？
2: 好，对方欠了你10万块钱，对吧？
3: 对对对对。
2: 能不能？他现在婚姻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对吧？
3: 对。
2: 来请教红绿。
1: 我刚刚下播还在那说，幸好没说这个事。来。
3: 哎，红绿你好。
1: 你好，这个。
3: 哎，我是之前。
1: 我知道。
3: 刚才打个电话。
2: 好，我们赶紧的快刀斩乱麻，进入正题。
1: 我刚刚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了。首先，你要原则上。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原则上，如果说他的公司和他的个人，你要看他那个公司到底是有限公司，还是说个体工商户？
3: 啊，有限公司，这个可以确定。
1: 啊，是吧？然后他的出资义务有没有缴纳清楚？他这个之前办的民宿到底是以个人名义办的，还是以公司名义办的？这个东西就复杂的很了。如果说你还要起诉他的老婆的话，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借款的时间是否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并且这个资金是不是他们用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有可能他这个民宿也是两口子在打理嘛，对不对？
3: 他这个钱的话呢，他是用于他这个民宿，当时要他是跟我有这个有微信做证据的，他说要借钱卖地吧，就是把地啊买进来嘛，他就是想这个有他那个民宿有一。

0: 1200亩嘛。
1: 嗯，好，我们不讲那么细节，张先生。其实我就可以这么理解，你的朋友借你的钱，就是他用于个人投资，对吧？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请孔律给您一些建议。
2: 你现在先去尝试立案，不要想着把被告越拉越多。你这个公司，你或者说你可以把手上的材料整吧整吧，你到时候，就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的咨询啊，人家看完材料，花点时间，花点精力给你分析一下。我现在也没办法给你确定有几个被告。
1: 我们现在就是听您这个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因素也比较简单，能够给你一些粗浅的方向指引和流程参考。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你的案子之前的难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孔律问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借款还是投资，您得先把这个定下来，是吧，孔律？
2: 对。
1: 您的难点在这里，而不是您希望说，哎呀，多拉一些人进来，是不是我更有保障？而是您这个属性要先确定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藏在诗词里的24节气》。24节气，农时也，是万物与气候所达成的某种默契。节气到了，时令催人，该播种的播种，该收获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节点，错过了一等便是一年。节气有节气的样子，节气有节气的脾气，关乎着人的生存，这是现实里的节气。而文人墨客往往又借着节气抒发生活感思，人生感悟。本书便来挖掘那些藏在古诗词里的24节气，展现文人诗者笔下的节气风采和神韵。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签合同，
10: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10: 3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10: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这是等等，他说23年的时候，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注册了公司。我最近发现

0: 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
1: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
0: 嗯。
1: 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0: 嗯，70多万吧。
1: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
0: 嗯。
1: 然后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用他的身份证或者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这个他一定是有苗头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没有一点风的。
0: 嗯，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1: 对，
0: 有一些征兆啊。
1: 对，就跟我们之前处理的那种非法出租出借信用卡银行卡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像一些大学生啊，给他500块钱，让他去办个卡，卡就给人家用了。
0: 这就是警告啊，这就是进坑的警告，千万不要这样。
1: 嗯，
0: 我可以理解为正在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对不对？
1: 先报警吧，这个可能如果说报警之后留下报案记录，对于这个笔录啊，包括当时的这个跟公安的一些叙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最后可以帮助到他。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主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嘛。
0: 嗯，
1: 对吧？
0: 处理过很多，
1: 而不至于人家真的查到这个所谓的虚开发票的时候，在
0: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背上应该出了一身汗，赶紧来找人帮你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是这样子的，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进行了交易。交易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办理这个按揭以及过户的流程。在交易的时候，对，总价是104万。104万就是买方的话，他是付了22万的首付款，然后82万做的这个按揭。在按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手续递交上去之后，按揭的审核也通过了，但是中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是尾款没有还清嘛，月月还款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天左右，就是才被解押之后，我们去过户，在过户的资料提交上去，然后他们银行就是会放款嘛，在已经完成过户。然后在放款这中间有7个工作日还是几个工作日，我忘记了，就是在这7个工作日的这个间隙，这个买方就被因为诈骗的刑事犯罪被异地执法的警察给刑拘了。但同时的话，就是在银行放款把这32万按揭款放款的时候，需要这个贷款人进行最后的确认的时候，他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了财产保全。做了财产保全的话，就是到这个月，他们的代理律师就已经就联系上我们，就是说，那边一审已经被宣读了，但是现在在二审上诉的一个过程。
0: 陈先生，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也就是说，您的房子卖出去了，因为没有找中介，也没有人帮你来审这个合同流程，于是您现在收尾款遇到了问题。他还欠多少钱没有给你呢？
2: 现在没有，因为他那82万的尾款是通过银行按揭的，但是一按揭的放款的钱需要这个借款人是买方嘛，他进行最后确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被抓走了。
0: 也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贷款。
2: 对，但
0: 是没有成功，
2: 银行没有放款。
0: 对，没有成功。
2: 对对。
0: 他首付付给了您20多万。
2: 但是没有付给我，就是房子也过户给他，我只拿了一个20万的首付。
0: 嗯，好，来，我们请教孔律，这种问题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解决？
1: 其实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银行这边确认的这一步没做到嘛。
2: 对，因为他银行的说法就是说，我最后我虽然说审核通过了，但是我在最后放款确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最终借款人的确认，所以的话
1: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2: 对，但是他是
1: 你的问题是什么？

0: 我的意义就是说，现在，第一，银行有没有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现在对方律师，已经联系到我们了，就是说，愿意配他的委托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被羁押的这个人，他愿意配合我们把房产过户过来，但是希望我们把首付款退给他指定的账户。但是这里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担心的是，既然他是因为诈骗犯罪被。被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陈先生，您是要钱还是要房？
0: 我是要房，我是要房，但是我担心我把首付款退给他之后，我房也拿不到。
1: 嗯，怎么样在有保障的前提之下把这个房子搞定？来，请教孔律。
2: 先过户后退钱嘛，很简单嘛。
0: 嗯，先过户再退钱。那假如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是在会见的时候，现在这个买方还但是。不同意这个方案，他是希望我们先付钱再完成过户，因为他说找法院去调解出具这个法院调解书就可以完成过户的手续，但是我们会担心在过户中又出现这种
2: 你是这样你有点太啰嗦了，陈先生，我都听明白了，你刚刚说的是他的辩护人并不是他的代理人，他是处理他那个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的，在会见过程中他当然会把这个房子之前的买方他的想法带过来，现在他是不要房了，对不对？
0: 对，
2: 他不要房了，但是你现在是纠结的是什么？你这个房子他既然不要房了，你的首付他的首付款你要退掉，但是你这个房子又没过户，对吧？
0: 对，
2: 那你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等着他通过正常的委托手续让其他人去办理过户手续，还是说你去找一个中立机构，你以合同违约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这个案由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个过户给退回来，然后你还给他这个首付款。
0: 我肯定是第二种方案，他过户我
2: 那就行了嘛，你有答案了嘛，对不对？
0: 嗯，
1: 你有答案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了，请孔律来指导一下，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小细节吗？
2: 首先第一个，他房屋买卖合同中他肯定约定了这个付款期限的，他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违约行为在的，这个你去诉这个买卖合同解除嘛。
0: 嗯，对，
1: 嗯，这第一点。
2: 然后诉进去之后再通过这个法院的审查判决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权属嘛，你一样的可以去办理过户啊。
0: 但是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因为是诈骗被刑拘的，就是我担心的
2: 是跟你没关系，
0: 我们民事诉讼会到时候发现这个民事的他的执行发生冲突，把我的这套
1: 刚刚孔律已经回答你了，
0: 财产执行了，
1: 就是跟你没关系。嗯，
2: 首先刑事优先的前提是什么呢？他是说基于你这个案子他本身诈骗犯罪中的这个明显的交叉问题，但是现在他是基于其他案件的诈骗犯罪被羁押了，这个你更不好办，你还不如就心一横，你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给诉了。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刚刚您出的这个主意反而是快刀斩乱麻，更轻快的一个方法。
2: 而且你刚刚听到没有，他那个刑事犯罪还在一审，也就是说他人还在看守所嘞，还没续结，还没下
0: 队
2: 嘞，
0: 没到监狱。
1: 嗯，
2: 二审还在打嘞，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去？
0: 知道了，了解了，谢谢。
1: 嗯，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

0: FM9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 因为
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签合同，
6: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6: 3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6: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7: 陆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我在那个网上苏宁易购买了一个那个集成灶，之前呢我就是打的他那个界面上跳出来的那个售后电话，然后进行了维修，前面两次维修了，已经维修了2次，然后今年嘛是第三次维修，我又打了那个电话寄过来了，但是呢没有办法维修，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正常使用状态。
7: 哦，是寄过来的配件货不对板，还是说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没办法解决了？
8: 应该是货不对版，不匹配。
7: 您跟平台反映过之后，他们怎么反回复？
8: 平台就跟我就说，平台呢就直接就跟他们那个这个厂家联系了，厂家就回复我说这是骗子，说他们的这个售后电话早就已经停用了。然后停用了之后呢，他们也企业也受损失了，
7: 企
8: 业也报了案，然后就让我报警。
7: 我再确认一下信息啊，您后来报警了吗？
8: 我到警局里面去咨询了，是说我报警，警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没必要报警，他说你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他们去处理，因为他这个平台的他的在南京，他的这个厂家呢在佛山，他们也不方便去处理这个事，就是
7: 现在就是这800元的这个设备的这些配件的退费问题，对不对？
9: 你这是一个买卖合同的，首先你是有个买卖关系在，就是你购买了集成灶是吧？其次你在这个购买集成灶之后，他如果说在质保期内，那就应该是他免费的帮你把它维修好，如果说是非基于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设备损坏，
7: 就是说您其实已经
8: 过了
7: 保修期，
8: 过了质保，
9: 好，过了之后你修了3次，最后一次他是发了配件没有人来装，或者说装不好了，对吧？
8: 那个配件不匹配没办法用。
7: 那当时叫你去买这个配件的是后来给你安装的工作人员吗？
8: 就是我通过那个售后电话联系到的，就是我打了那个售后电话之后，他们那边就来人加了我微信。
9: 你钱是直接转给厂家的，还是转给这个维修
7: 电话的？
9: 维修电话的这个相关人员的。
8: 前面2次也是转给他们给我的一个那个微信那个，
9: 是个人还是单位？
8: 他我也看不出，就是好像一个
7: 这样子，就是你家的那个人是。

0: 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
1: 加的是
0: 打过去
1: 钱的，都是个人微信，
0: 那就是打给了个人。
2: 他货还是给你发了噻，只是还没来装好噻。
1: 货发了，安装也执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就是他这个跟我这个根本不匹配。
2: 修了，修来修了，没修好，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可以理解为你买的这个配件没有获得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你可以把这个配件退了呀。
1: 他现在也不退费，他不肯退费。他说那个，我认为是不匹配，他认为是这个什么这个，他认为他这个是匹配的，他就说是可以使用的，他也修好了。
0: 他也修好了，他都没有派人来，他怎么修好呀？人不是公司的吗？
3: 他来了，
1: 他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根本就没有电了，等于是又坏掉了，等于这个配件还没有达到这个能使用的状态，
2: 他
1: 就已经坏掉了。他
2: 修完之后给你试了没有？给你试机子没有？
1: 我打开试了，就是没有办法用。
0: 那他会怎么会走呢？
2: 怎么走嘞？
0: 对呀，你怎么能放这个维修人员走呢？
1: 不是不是，他就是他让我们自己弄，然后他在线上技术人员指导。
0: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在广告之前，请孔律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陆女士讲一讲，遇到这种此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思路是什么？
2: 首先，你这个集成灶在经过维修期间，他人家没有这个，我认为姑且认为是厂家啊，没有在拿到了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之后，没有完成相应的维修义务，那么你第一个可以要求他退费，第二个可以要求他安排其他的维修人员或者有能力维修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重新弄好，这个费用就不退。两点啊，
0: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
1: 好，
0: 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这个微信和名字，这么讲的话你连电话都没有啊？来请教您。
2: 首先这个如果有微信号，可以通过法院开调查令去调取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包括去公安局户籍部门也可以调，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只有名字和微信。然后主要是他这个借款6500块钱，如果说有原被告明确，然后诉讼请求具体，基本上就案子能立。
0: 现在的结果就是给您的这个方向就是能力啊，您参考一下。还有这位棒棒糖想请教孔律，他说孔律你好，我结婚16个月，也就是1年多哈，不到2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啊？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10几个月，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2: 这个协商为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呀，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0: 这个时间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10个月，
2: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0: 有一句话，
2: 对方拖呢也不是说一定能够，他拖只是不配合你去办理主动的离婚，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发起离婚诉讼，好吧。
0: 减少你的损失，这也是一个方向。
2: 不一定是损失，这个彩礼也不一定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去切割的。
0: 减少他对你的消耗，
2: 对，
0: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2: 情感上的消耗，
0: 对，因为你的生活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JJ， 我是电动车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靠边骑行，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我俩相撞，我腿缝了4针，他没有严重，责任怎么划分？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报警吗？你逆行是有错的， 好，我们来请

0: 孔律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1: 首先我不是交管部门，
0: 对，
1: 那是，
0: 而且第二你只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
1: 第二，我没有看现场的监控视频，第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0: 这是对你
1: 们，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
0: 对，
1: 我不方便做判断。
0: 这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来
4: 啊！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吃了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有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2: 喂，仔仔，在忙吗？
1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1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3: 好，收到。
1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3: 妈，国庆还早着呢。
12: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3: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2: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3: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15: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3: 老板，我的失误。
12: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3: 妈，
12: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3: 好，
16: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今天的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

0: 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81个城市开展

隐秘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

0: 但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

0: 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

0: 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

0: 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

0: 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4: 目前，我国青海3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来来来，满上满上，
6: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5: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7: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6: 我能开，能开。
7: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8: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7: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8: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洗澡洗一半，水停了，烧完开水竟不敢喝。在常德武陵区，这事儿曾让不少人闹心，可就在这一年多，水源地清了，水厂设备换了，老管网也更新了，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请听报道：昔日用水老大难，今朝清水润心田。提起以前的用水啊，武陵区石门桥镇居民胡祥德直言不堪回首。
9: 那个烧高血我都好像有点这个心理担忧啊，怕的环境给对身体有影响。那有时候连那个。洗澡的那个阀门呢都撑不开。
8: 问题出在两头，一头是水源地，承担周边2.6万人饮水的金陵水库，前些年承包给第三方养殖，合同到期后管理没跟上，水面管护成空谈，水质一度亮起黄灯。另一头是水厂，建成10多年的金陵水厂消毒设备陈旧，一到节假日用水高峰，治水能力跟不上，水浑味儿怪。老百姓甚至不敢喝。武陵区金陵水库事务中心负责人罗少猛：
10: 水库的管理啊，涉及跨区域历史遗留问题多，加上人员少，经费也紧张，水面管理一直是个难题。养殖合同到期后，监管没有跟上，给水质留下了隐患。
8: 转机出现在2025年，这一年武陵区纪委监委深入开展感受家门口的幸福利民行动，纪检监察干部进农家走田野，把信访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着力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石门桥镇，自来水水质差的问题被多名群众点了名，交办当天整改的发令枪就打响了。石门桥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凯介绍，
11: 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抓水源地，规范水面管理，清理养殖乱象，

0: 20抓水厂提质，补齐设备短板，保证水质稳定，全程跟踪督办，不解决不消耗。
1: 今年一月，金陵水库管护权正式收回，不再外包，不再委托，围网清了，水面净了，水质稳定在2类标准。水厂这边新的消毒设备装上了，水质检测仪器配齐了，每天用数据说话。武陵区水利局机电排灌站农村供水专干魏恒：
2: 我们还争取了中央水利专项资金，从今年6月开始进行管网升级改造及更新智能水表，从根本解决老百姓的饮水问题。
1: 石门桥镇2.6万人的水忧解了，张木桥街道零散居民的水愁也没被落下。龙潭安社区2000米超期服役的老管网全部换新，27户居民用水无忧。苏家渡社区205户的漏水顽疾得到根治，虽然这2处规模不大，但同样的解决力度让老乡们告别了水压一小就没水的日子。龙潭安社区居民张礼福点赞道：
3: 好啊，我以前嘛用那个H75还买那个增压泵，还是真的上口，现在就没得问题了吧，是啊，我那个泵都缺了。
1: 从源头到龙头，从问题水到放心水，整改的是设备，规范的是管理，守住的是民心。一汪清水映照着民生温度，也照见了为民办实事的决心。武陵区纪委监委第4纪检监察室主任吴正尧表示：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精准有力的监督推动解决更多民生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1: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刘琦、唐旭红，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8: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9: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工于蓄聚，不吝于益助，富而如斯，于富乎何物。看完不禁合掌笑着说了，这必是给我的了，谢中堂爷的赏。这年头除了到深山野林里渔樵耕读，哪儿不要拍马屁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就盼自己善拍各种马屁，那就到处兜得转了。到处兜得转，善拍各种马屁。阿贵一口茶吞得几乎呛着了，跟纪晓岚二人都是仰身大笑，过了许久才喘过气儿来，说道：改日闲一闲再听你拍，叫你的天津厨子单给我和纪晓岚做河豚鱼吃，你把吴尚贤的情形写个小传出来，还有他和缅甸国王的过从人事也都写进去，预览之后不定还有旨意给你去办差。给吴尚贤写一封信，好生联络凤柱土司，说明朝廷恩义，

0: 吴尚贤的茂龙山场地理位置也说清楚，张允随也有折子，只是说的不甚明白，蹦柱是缅甸那边还是我们这边都没写清楚。马二垮子一口一个应承预备河豚，听他改口说正经事儿，赶忙改容称是，又说道，蹦柱是卡瓦土司，在永昌顺宁边界，哥子叫蹦柱，弟弟叫蹦坎，下头子侄姓孟、莽恩、莽闷，三人分掌地方，属云南版图，不属缅王管辖。中堂爷既有这军谕，我这就给吴某写信，他是个能干的，不至于疏漏害事的。他说着，阿贵频频点头，纪晓岚也听得极为专注。苦于没有研究过地理图志，只是从政务严格上大致理会而已。一时马二垮子说完，见二人无话，又不能和纪晓岚说私事，就起身告辞，含糊地说了，纪中堂要的宋版纸、宣纸和薛涛笺都运到了，回头叫卢管家或者老魏头去朝阳门外码头提货，我来就为这个，请大人们宽坐，我且回去了。阿贵笑着说了，你说起购货，我倒想起要问你，上次去傅六爷府见两根长铁管子，说是红毛国进来的，没有缝，也就茶碗来粗细，问他府里没一个人知道做什么用场，是你给他买的吧？啊哈哈，那是康哥要的，他想仿造西洋炮，别小瞧了那管子，论斤买的，一两银子不到三斤，康哥说要又细又长又结实，炮弹才打得远。纪晓岚和阿贵不禁一笑，这个福康安就是不安分，居然要在府里试着造炮。马二垮子说，我跟六奶奶回话，哥要照西洋画画的和供来的洋炮舰图样造炮，断然使不得，洋人造炮那是极讲究的，图式图样炮架机件都配套，不能看看模样就动手造，炸了膛要出人命的。六奶奶慌了，趁着福哥上回池子里试炮船，一炮就把船龙骨给蹬成两段，还不肯改，叫人往里头塞了铁丸子，火烧的驱扇似的七扭八弯，康爷还没回来，回来了准要拿老马当出气筒呢。他是又拍掌又叹气又摇头，一脸的沮丧。阿贵和纪晓岚都笑了，阿贵说，这个马屁没拍响，由我和福康安说话，傅恒也一定要训斥他的，私造火炮不管理由多么堂皇，此例不可开，你陪他个小心，没事的。还要往下说呢，王成匆匆的进来禀报，
1: 老爷，内廷王公公来传旨，叫您递牌子进去呢。
0: 纪晓岚说，既来传旨，快请进来。
1: 哎，他说就在门外等着，一道进宫，在养心殿见驾。
0: 纪晓岚就赶紧蹬靴子换袍子，挂朝珠戴冠，嘴里边还嘟囔着，这会儿再较劲会有什么事儿呢？阿贵笑着说了，你只管进去，别忘了把这两副楹联带上，没准是圆明园里叫你踏看景致，给匾额题词儿的。说着也站起身来，待纪晓岚更衣过了，同着马二垮子前后一道出府，却见王八尺勒着缰绳站在门首下马石旁。阿贵笑着说，王头，是你来传旨？

王八尺早瞧见了，笑着迎上来打签儿：“贵爷您在这儿，补礼到您府上，有旨叫您也进去呢。”纪晓岚便忙着喊轿子，看看天儿已经阴上来，又叫人带两副。

0: 恭喜您进銮仪卫，这一回真的是官，一步登天到天子眼前了。你来的不是时候，走，老东来顺，我请你吃涮羊肉去。阿贵、纪晓岚没心思再理他们，各自声叫呼拥而去。待到西华门外下轿，天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这里门外原来是张廷玉的次第，再向北是太医院，都已经拆平了，足足上百亩一片空场。张廷玉原来书房西的一片海子和太医院的几株老树都被灰蒙蒙的矮气笼着，依稀可想当日风貌。平坦坦一大片广场上空，浓云重压，一层层的云头或褐或灰或白，不安分地涌动着，拥挤着，覆盖的紫禁城灰蒙蒙暗悠悠的。凉风袭来，轿中带出的满身热气一洗尽净。突然一声闷雷，云层后的电闪破缝而出，远处飒飒的雨声略略带着腥味裹进前来。阿贵和纪晓岚随王八尺进来，过武英殿玉带桥，由北入隆宗门到军机处，雨点追在身后也不紧不慢地随着，竟然没有淋着。见刘统勋还在伏案疾书，两个人这才松一口气儿。阿贵见他专心致志，头也不抬，笑着说：“太安了，刘公该长一盏灯了吧？”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刘统勋放下笔，一望窗外，见云翳龙楼，雨洒天街，不禁莞尔一笑：“哈哈，我还以为傍晚天暗了呢，原来下雨了。”就向纪晓岚伸手：“烟给我一点儿，还是你的关东老叶好。”纪晓岚赶紧递烟和包，笑着说：“请客见驾，烟锅子收拾好，别像我当年金殿误对，雪中失火，批什么文章这么用心的。哎，一件人命官司，刑部送上来，各造口供对不上，时间也不合，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我逐一画出来，批出去重审。我见皇上从来不抽烟，你放心，我的靴子走不了水。”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阿贵原本站着等王八尺来传话，看看天街雨帘如织，没有人过来，就坐在绣花瓷墩上笑着说了：“那么费事的，要是我索你有疑，情势不合，打回去就是了。”刘统勋摇了摇头说：“他们办事马虎，逐条批是让他们明白该怎么办，你们留心一下史籍，汉唐宋元明，一个朝代各种案例上下其手颠倒判断的多了，但若人命案子舞弊起来，这个朝代就快到山崩地裂了。所以说人命关天，这个天就是朝廷的气数。

春秋里说，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就讲的是这个理儿。刘同勋历来务实苦干，在二人眼中是忠诚勤谨宰相，说出这番话是在法司位而鸟瞰法司，学术宏大，够得上治世辅臣品位。想不到如此从繁的政务当中，他还能读书如此精微烛照，读出心裁，真让阿贵和纪晓岚有刮目相看之感。沉默了一会儿，纪晓岚才问，原说今儿休假的，皇上怎么突然召见？刘统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拇指按着泛起来的烟沫说道，随贺德明日辞驾回天山大营，皇上要向他面授机宜，这样原来预备明日接见阿穆尔萨那临时改到今日，这是大事，我们军机处要陪皇上见他。正说着呢，王八尺雨地里打着伞快步进来，怀里还抱着几件暗青墨翠的衣物，嘴里边说着，皇上赐刘统勋、阿贵、纪云个人游衣一件，着急进养心殿见驾。说着三人早已离席伏地谢恩，王八尺逐一分发三人，到手看时是荷叶绿辽林挂礼，但这已经十分的名贵了，外边似乎是什么禽兽的毛线织的，没有染色，手摸上去油润光泽，中间还有一道夹层，细捻似乎是细羊布挂了甘油，三层合起来不过半斤上下，薄情柔韧竟都没见过。王八尺看着他们着衣登油履，笑着说，是罗刹国进贡的，野鸭绒线织了，油浸晾干的，统共只有八件，皇上孝敬老佛爷两件，三位军机一人一件，尹继善傅恒月中旗也有，皇上自己还是日本国供的那件海鸥绒的，没舍得换呢。三个人听得心里边一暖，都觉得无言以对，顶了斗篷跟着王八尺冲雨而出。三个人鱼贯入殿，乾隆正在东暖阁端着杯子踱步，见他们三个进来，把杯子一放，笑着说了，哈哈哈，这个游衣穿了果真精神，连刘统勋瞧着都年轻了许多。又见他们伏地叩头，讷讷着要谢恩，一摆手叫起，你们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吧，纪云的楹联写好了没有？纪晓岚赶紧从怀中将夹着的宣纸取出，双手捧上，臣自学不公，近年来文读公案等阴风词，文学也见荒谬，主上见笑了。乾隆接过来，没有展看，就放在了炕桌上。大约是因为刚刚剃了头，他的精神面色看去十分的好，只是笑容里仍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沉闷。乾隆一边命三人木屋子上坐了，自己也上炕盘膝而坐，看着外间风雨如晦，良久才说道，已经着太监去宣阿穆尔萨那，在乾清门见他，这会儿是个空，一件是王胆旺，一件是高恒，两件案子一决一下，不要再拖下去了。自打回京的第二天，刘统勋已调集两岸所有案卷给阿贵和纪晓岚审看过了，听乾隆这样说，两个人都看刘统勋，刘统勋仿佛胸有成竹，端坐在屋子上，外面云层

中穿越的闪电时明时灭，照得他铁柱的面庞有点阴森。过了良久，他一欠身说道：已经发文写信给尹继善和傅恒，他们的回文还没到。乾隆静静地说道：昨晚收到了他们的密折，折子都写得很长，总之只有一个字，杀。天空中霍的一亮，珊瑚枝一样紫色的闪电倏的一闪，耀得大殿通明雪亮，像一口大锅被钝器猛地砸破了似的。天上嘎嘣一声响雷，震得玻璃窗都栗然抖动。乾隆也被雷声震得一悸，隔玻璃看着晦暗如盘的天穹，悠悠地说道：这真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朕反复思量过，崇祯何尝是无能之辈，到了他手里才整顿吏治，那就晚了。朕让小兰遍查史籍，没有哪一朝哪一代是整顿吏治乱了官场乱了天下的。越是早办越是容易挽回，越是迟疑瞻顾左右，到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就事其难毁。又一阵沉沉的雷声，隆隆的响震中，乾隆的话安详利落，字字都掷地有声。有人跟朕说，如今天子圣明，小小之辈断无乱国之理。还有人举出陈平传，以为陈平私德不殊，也能治汉于太平。朕说这是胡说八道。即朕英明天纵，能保朕的子孙后世代代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主子吗？刘邦驱三秦将士东下，带的什么兵？那都是些厚颜无耻的好利之徒。陈平身处其间，和光同尘，也是韬晦其身，为主办事，岂得以奸佞视之？他不得列入汉初三杰，也为他这块白璧有瑕。所以朕决心已定，这几个宵禁之臣一律格杀勿论，不能再存妇人之人。严办这两岸一度后来，这才是真正的仁德宽容，与以宽为政大宗旨并不相悖。纪晓岚听得双眸炯炯，俯仰说道：皇上圣聪高远，实是天胆英明，应该将高恒、王胆望等人罪由供状刊在邸报，以为警戒。这毕竟是汉东朝野的大案，为防人心浮动，官员惊惧，松弛政务，不妨同时下几道恩旨，以宽人心。阿贵说：奴才以为密些好，不必大张旗鼓。这是整治吏治，朝廷大政乾纲，防着一些奸鬼刁顽小民借口实滋事，迅速领旨，立时处置。拖的日子久了，犯官人多，官场银元相结，请托求情，蝇营狗苟，再出些事反而麻烦。纪晓岚说：这和讷亲张广嗣不同，那是失势犯过，这是触犯天宪刑律，还是应该堂皇明白，召天下朝廷致公无私之意。乾隆听他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转脸问刘统勋：你怎么看？刘统勋说道：臣以为天子决心已定，不必顾虑有人钻营请托，应该发交六部演义，但不必邸报刊载天下，这样小人滋事就

没有口实，官场也不致震动太大。乾隆说道：“都有一定道理，要震动官场，不要惊骇误听。有些偏远山野海域草民无知，一受奸人蛊惑挑唆，也不可不防。像林爽文已潜逃台湾，借机闹起来，也许有的。”纪云说的并下几道恩旨，建议很好。除了皇后大丧已经下的，原来雍正朝几位王爷，还有圣祖朝败落的几位大臣，有罪一律宽免释放。张廷玉原有旨免入贤良祠，也要再加思虑。八叔改名阿奇纳，九叔改名塞斯黑。先帝在时晚年提及就悄然不乐，要恢复原名。石叔的贝勒名誉还给他。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头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这首朗朗上口的《乌衣巷》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句句写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乌衣巷、朱雀桥还有王谢古居，这些古老的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京的土地上。那么这些地方是否就是刘禹锡诗中提及的场景？诗中所写的王谢又是什么人？小小飞燕又承载着刘禹锡怎样的思绪呢？今天书本旅行团跟随《乌衣巷》这首诗来到南京，走进刘禹锡笔下的桥边巷口堂前屋内，探寻他心中的古都变迁。
3: 童老师，
4: 大家好。
3: 很高兴见到童老师。
4: 好，大家好。嗯，
3: 今天孩子们呀都是带着疑问而来的。
4: 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知道这首诗呢，它是刘禹锡的怀古诗组中金陵五题中的一首。嗯，那么刘禹锡他为什么要来金陵来怀古呢？还有他缅怀的到底是什么呢？
4: 那么刘禹锡这个作家呢，他生活的年代是在唐代的中期，我们把它称为中唐。写这首诗的时候呢，他当时任一个地方官叫河州刺史。这个河州呢，离我们南京比较近的，属于安徽的和县。写这首诗呢有点微妙。他当时啊是一个朋友来拜访他，这个呢写了一组诗叫《金陵五题》。
3: 哦，是这样的。
4: 对。然后他看了这组诗之后呢，他很感慨。我们知道古人叫唱和，一唱一和。
3: 对。
4: 他要和他这个诗，他也创作了一个《金陵五题》。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刘禹锡的这个《金陵五题》在文学史上千古流传。
3: 嗯，
4: 他朋友的原创的这个《金陵五题》呢，就没有了。
3: 哦，是这样，这中间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啊。
2: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诗《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陵，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4: 大家知道这个桥叫现在叫什么桥？
3: 郑槐桥。
4: 嗯，郑槐桥。
3: 嗯，
4: 那么它的大致的位置呢，就是六朝时期的朱雀桥。的确，在今天南京的离这不远的长干路上啊，有一个标朱雀桥的一座桥。
3: 对，
4: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简单说吧。按照这个文化地理上来说呢，那个地方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而今天这个郑槐桥呢，是比较接近于

0: 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个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那么赋予它以朱雀桥这个名字是什么时代呢？《靖康实录》的卷七呢就记载在东晋咸康二年。那么在这个南京当时这个门呢叫朱雀门，这个南京当时六朝的都城的朱雀门的对面秦淮河上架了一个叫朱雀福行。六朝这边作为都城经济是很发达，首先呢，这个朱雀桥呢，正对着这个朱雀门，秦淮河的北面就是政府的办公机构，我们今天的话讲。那么南边呢，就是一些达官贵人、一些商业机构，
1: 主城区了，可以说是。
0: 对，当时的主城区，所以导致了朱雀桥的经济、文化、政绩作用非常大。那么唐代的时候呢，南京的地位啊，在政治和军事上是远远不如六朝时候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政治中心是在长安和洛阳。南京的地位呢下降了。
2: 昔日的朱雀桥已经不复存在，同学们现在只能站在与之相似的镇淮桥上，遥想当年的桥边景象。朱雀桥边野草花，昔日的车马喧嚣，人声鼎沸，已如过眼云烟，所见唯有孤寂的野草和野花。虽不言兴亡，但刘禹锡对于盛衰无常的感慨已尽在其中。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这个地方是否就是刘禹锡诗中的乌衣巷？乌衣巷又因何而得名呢？
1: 同学们，那这里呢就是乌衣巷了，咱们已经到地方了。
0: 刚刚我们在朱雀桥走过来，那么乌衣巷呢，在地理位置上呢，是在朱雀桥的东边，都是在秦淮河的南岸。
3: 哎呀，我想问一下，乌衣巷为什么叫乌衣巷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4: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0: 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乌。黑衣呢就是乌衣。这里面呢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初期呢是士兵。东晋南朝的时候呢，住在这里的士族一般都是上品的大士族、大贵族，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的乌衣巷，他们之间的交游被称为乌衣之游。
2: 关于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当时的他与我们一样，就只能通过书籍和传言想象这条街巷曾经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的繁盛景象。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引山千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0: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待会儿我们可以去他的故居去参观一下。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忙。

0: 健康家。
1: 来，请。
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
8: 玩。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怎么样了？
1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16: 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
8: 像个装饰是不是？你们觉得呢，同学们？
17: 我猜错了，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图吧。
16: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兰亭序》。《兰亭序》呢这大家都知道，太有名了是吧？《兰亭序》是

0: 王羲之写的。
1: 对。
0: 具体来讲呢，曲水流觞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山阴啊，大山的山，阴阳的阴。嗯。山阴呢，大致是我们今天的绍兴市。曲水流觞当时在山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曲水流觞活动的士大夫文人，弯曲的小溪上面啊，放着一个酒杯，和今天的酒杯大概是不一样，六朝酒杯。到谁面前呢？谁就要接住上一个人的诗句来接住，这在后来文学史上这叫连句。
2: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携亲朋在兰亭祭祀后，利用曲水流觞的形式举行饮酒赋诗的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自此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的一种雅事。
0: 王羲之呢，再往上推，他是琅琊王氏。那么这个琅琊王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王谢故居的第一个字王，啊，王氏家族。
2: 原来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都是王氏家族的一员，都曾居住在乌衣巷，自幼深受文化气息的熏陶，为日后成为大书法家奠定了基础。那么这曲水流觞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也要来体验一番，他们能否顺利过关呢？
0: 我今天呢出一个题目，现在是秋天，这个酒杯啊转到哪位同学或者转到领队的面前，你们说一句含有秋的诗，好不好？
1: 明白了，行。
0: 好，
1: 那就是我先开始。
0: 对，
1: 好。嘿，好，到我面前了，我先来一个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好，过了。
1: 好。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1: 老师，当时如果答不出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罚酒？罚酒是吗？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特别棒。
0: 很贴切。
5: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很好很好，可见大家对这个游戏虽然第一次玩也很熟悉了。你们如果穿越到六朝，估计也不会被罚酒了。
1: 看来孩子们的这个知识储备量还是很大的啊。
2: 流水潺潺，诗酒唱和，谈笑间尽显风流，想必这样的场景在当年的乌衣巷内经常出现。在六朝时期，这里相继走出了王羲之父子、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才艳绝一时的大家，除了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却也离不开他们背后强大的王谢两个家族的栽培和熏陶，这让同学们对王谢两大名门巨族更加好奇了。王导和谢安究竟是何等人物？他们两个家族又是如何成为六朝世家的代表呢？
0: 各位同学，这个展厅呢放的是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的一些文物，包括陶俑、陶罐和一些拓本。那么墙壁上呢，写的是关于王氏家族的一些说明和图片。王导这位丞相啊，在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那么在中国历史公元316-317年左右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呢，长安和洛阳传统的都城啊，被胡人政权匈奴鲜卑抵节羌所占领了。晋的皇帝呢，就在这个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拥立下面，到了江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京，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政权。这件事情的意义呢，传统史书常常有一个六个字叫王与马共天下。
2: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以后，政权已难以维持，以王导和他的兄长王敦为代表的渡江名士便支持晋室南迁，开创了东晋100年的基业。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登基后，他深知王导功不可没，甚至请王导与他同登御床，平起平坐。但是睿智的王导委婉地拒绝了司马睿的盛情，并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和立场。从此他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宰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掌握着东

0: 相信军政实权，所以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在当时并非虚言。那么在乌衣巷中居住的另外一个谢氏家族的谢安又是什么人呢？
1: 那么谢安呢，可以说在时间上是在王导之后另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公元383年，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北方的分裂啊被一个政权所统一了，就是氐人的这个前秦政权统一了。他统一之后呢，就想率兵南下，把全国全部统一。那么整个东晋朝廷是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很多人要么假装离开，或者说主降。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出来是主战，这个主导者就是谢安。那么跟王谢相关产生过很多成语，这些成语呢至今在我们现代汉语里面还在使用，东山再起。那么关于这个成语的典故的起源呢，你又和我们王谢相关了。具体来说呢，就是指的谢安。他在平时啊常常隐居在会稽的东山，并不出山。刚刚提到在国家面临最危急的时候啊，所有人都不敢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啊，他起来了。后人呢就把这一段故事变成了一个成语，这个叫东山再起。
0: 谢安出身名门士族，因少时才华出众，便得到开国宰相王导的器重。谢安以淡泊名利而闻名，虽然钟情于山水间，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心系天下的情怀。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官拜宰相，使谢氏成为乌衣巷内与王氏家族齐名的另一大家族。在了解完王谢两大家族的故事以后，童老师带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王谢故居西侧的来雁堂。在这里同学们又能听到怎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来雁堂呢，就是从这两句诗里面画出来的。有两个字呢用得非常好，就是寻常。
2: 寻常，
1: 对，这两个寻常用得很不寻常，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为什么呢？为什么？
1: 你们假设一下，比如说换成飞入普通百姓家，
2: 飞入
1: 什么感觉？飞入
2: 一般百姓，
1: 一般百姓家，对，什么感觉？
2: 好像也不太行，确实。
1: 所以这两个字呢是经过刘禹锡很深的提炼之后用的。
0: 刘禹锡在诗中之所以用了寻常二字，是因为乌衣巷内两大家族傲立于天下的局面，由于东晋的覆灭也随之终结，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岁月更迭，昔日的高门大宅如今变成了寻常的百姓人家。因此刘禹锡感慨地写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后面这两句诗呢，旧时王谢堂前燕，
2: 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近代以来呢，有一个大学者叫史哲淳，晚年呢从事古典文化研究，他对这两句也有一个很精妙的分析。他说旧时王谢堂前燕，这个呢是写的是虚景，因为他是写的六朝时候诗嘛，飞入寻常百姓家呢却是一个实景，
2: 虚实相结。
1: 对了对了，这两句诗里面很精妙地用上了一个虚实相间。
0: 刘禹锡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地以旧时之燕穿越时空飞到今天，成为历史盛衰兴替的见证。古桥边的野草，黄昏下的落日，旧时的燕子，寻常的人家，无不透露出刘禹锡对朝代的更替与今昔改变的感叹。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4: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2: 啥意思？
4: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2: 这么严重啊？

0: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1: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2: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齐白石回忆录。齐白石，光绪八年，我20岁，跟着师父出去做活，在一个住户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花圃》，有了这幅画谱，好像是见到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摹个几十遍。
6: 这是我国著名绘画大师齐白石晚年的一段自述，文中他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与芥子园画谱的缘分。芥子园画谱又名芥子园画传，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影响画坛300余年。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画中的各种绘画技法，是很多像齐白石一样的国画大师的启蒙画本。那么这部芥子园画谱是如何诞生的？它又出自何人之手？芥子园是什么地方？这本画谱为何要以它来命名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南京的旅行，在芥子园画谱的出版地探寻这部画谱背后的秘密。
7: 何老师好。
8: 何老师好。
9: 何老师，今天我们一路上在说着这个芥子园画谱啊，那我们就特别好奇，这个画谱到底是谁策划的？为什么又会出这样的一本画谱呢？
10: 读这本书不能忘了他后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李渔，就是李渔的私家园林。
11: 老师，我想问一下，李渔是谁？这本画谱为什么要以他的园子来命名？
10: 现在我们就在芥子园的门口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李渔这个人，然后再去寻找这个答案。
6: 书本旅行团来到的芥子园就是李渔在南京的故居，他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这里也是他自己亲手打造的一座私家园林。从此中国文化史上多了一位怪才李渔。那么这位怪才究竟有多怪？冯老师将带领同学们走进他的故居寻找答案。一进到芥子园，书本旅行团就被眼前的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以及各种花草植物吸引了目光。没想到在这看起来并不宽阔的空间内，竟然能巧妙地容得下这么多的建筑与景色。
9: 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芥子园呢？
10: 关于芥子园呢，李渔自己曾经这样讲说，地址一丘，故名芥子，壮起为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唯取芥子纳须弥之意。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9: 小，
10: 小到什么程度呢？像芥菜籽那么小。须弥是一座大山，又很大。可以说是啊，湖里天地，非常的袖珍。虽然很小，不豪华，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边该有的都有，亭台。楼阁那亭台池沼一样不少。
6: 年过50岁的李渔移家南京，先租住在金陵闸附近，数年后买下了这座不足2000平方米的园子，取名芥子园。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李渔独立设计改建，倾注大量心血。芥子园不仅体现了李渔在园林艺术上的造诣，更诠释了他对闲趣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对齐白石有着深深影响的芥子园画谱。那么芥子园画谱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

0: 会是李渔本人的作品吗？
1: 为什么这个画谱要加上《芥子园》三个字？实际上呢，这部书是李渔当年策划并且约请了在南京的三位画家，王氏三兄弟，请他们编写的。在古代呢，没有美术学院，也没有美术学堂，那么学画的主要靠的是师徒传授传承。这个李渔呢，他深感到说当时呢，像花鸟人物这些呢都已经有了写生谱，唯独像山水画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域，没有教材。于是呢，他就发奋和他的女婿沈欣有共同的努力，策划出版了这样一个山水画基础教学的教材，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影响画坛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名著。
0: 尽管《芥子园》画谱不是李渔本人编写的，但是他亲自策划的这本画谱留给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就像齐白石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有了这部画谱，好像是捡到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他个几十遍。其实芥子园不仅是李渔的居所，也是他所创立的书铺的名字。李渔利用芥子园的名字写书、刻书、卖书，一时间芥子园的名号成为金陵城著名的书业品牌。在经营书铺的过程中，李渔还创作了一部他自己非常看重且得意的著作
2: 《闲情偶记》。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闲情偶记》就是一部寄托闲情、有关闲情的书。那么李渔呢，他不仅是出版家，他写过很多的畅销书，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呢还是《闲情偶记》这本书。我们可以到里边看一下，里边有很多他们芥子园刻的书，包括《闲情偶记》、芥子园画谱、画传等等。
2: 好，我们进去看看。
1: 同学们，这就是《闲情偶记》。这个书里边呢分八个部分，六卷。那么围绕着饮食、词曲、演习、居士等八个方面来谈如何的让生活过得更有情调，更有诗意。
0: 李渔在生活中广结好友，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终于在花甲之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闲情偶记》。这本书完整地体现了他的生活情趣。书本旅行团所在的这间屋子就是李渔在芥子园的书房。除了出版自己的作品，他还大量编辑印刻许多当红畅销书，一时间芥子园声名鹊起，发展为清朝书业的著名品牌。那么李渔为什么要来到南京，并且在南京创办一个出版社呢？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部。

0: 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干干。

0: 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在中国历史上，私家出版书房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李渔呢，他本身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所以李渔呢从小耳濡目染，他就这有这样一种商业观念。那么在杭州时期呢，他也曾经给书商跟书房写了很多的书，所以呢他也就很早有了想自己开自己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6: 老师，请问当时李渔为什么要来南京呢？
5: 简单的讲，打击盗版。
7: 打击盗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5: 李渔经历了明清一代的战乱之后，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所以进入清朝之后呢，他就决定放弃他秀才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想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收入，就是做出版。那么李渔呢，他这个观念，他就谈这个戏曲和文章的区别，说文章是给读书人看的，不怕生，而戏曲是给读书人、不读书人同看的，特别是给儿童看的。所以呢，以钱为贵。
7: 通俗易懂一些。
5: 所以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理念。那么在他后来的从事出版这过程中，做了很多的书呢，非常的畅销。这也就引起了很多的书上的盗印。所以打击盗版成了他移驾南京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7: 那请问李渔来南京的时候多大了？
5: 已经50岁了。李渔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
7: 对。
5: 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天年的年纪，还出来要闯荡一番事业。
8: 李渔所创作的文学及戏曲作品，如《风筝误》《无声戏》等，大多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源于底层，贴近大众，广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流传甚广，这也导致他的作品被人大量盗版印刷，谋取暴利。面对其他书商对自己作品的盗版，李渔十分不悦，便决定迁居当时文化繁盛的南京，创建一间书铺，第一时间印刻自己的作品。没想到这个维权之举竟然催生了中国出版史上一个著名的百年老铺——芥子园。然而芥子园却不仅仅只是一个出版社，还是李渔生活情趣、审美造诣的集中体现。那么在芥子园内，书本旅行团会遇见李渔怎样的匠心设计呢？
7: 我们看看有什么呀。
6: 这有棵石榴树。
7: 真的呀，老师，这有棵石榴树。
5: 李渔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知道芥子园地不大啊，不足三亩，
7: 是
5: 其中呢山占了1/3，房子占了1/3。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他石榴树他就种了4-5棵。你为什么种石榴树呢？他讲了说，石榴树呢，一个是它不怕压，根部可以摆石头，可以堆山，可以节省地方啊。第二呢，说这个石榴树呢，它喜欢太阳，那么在石榴树的树荫下边呢，可以造房子。第三个呢，石榴树还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喜欢直直往上长，说这样呢，在石榴树的旁边呢，可以修造走廊、亭台。我们知道，在他的名著《闲情偶记》里边，他就专门有一部叫《种植部》，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园艺。
7: 那咱们再往别处看看，看看有没有别的新发现，好不好？走，我们去看看。
5: 我们可以看看。欣赏一下李渔他芥子园里边的风景。在李渔的时代，他和别人不一样，他追求的不是一种气派，那么他呢提出要休闲，要创新，对吧？他在他的《闲情偶记》里边专门有一卷叫居石部，谈的就

0: 是
1: 园林，
0: 私家园林的建造。那么它是将园林放在了生活，放在了休闲，嗯，这里边来讲的，啊，他处处追求创新，嗯，他觉得别人有的你就不能去模仿，嗯，他说我自己创新出来，哪怕我能够有一段时间我领先的，或者说新一日是一日，有一天是新的也行，嗯，他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2: 老师，我看那有许多台子，那些台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边呢是戏台，哦，是他家庭戏班节日演戏的时候用的戏台。嗯，那边呢是乐榭，就是赏月的地方。哦，哎，在那地方赏月。
1: 那咱们就去看看吧。
3: 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李渔也喜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览名山大川，调查各地风土人情，激发了他对各种领域的兴趣。丰富的出游经历使他开阔眼界，不断吸收新的知识，也为他的创作不断积累各种素材。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饮食以及戏曲、歌舞、服饰等，都是李渔热衷于研究的方向。针对人们生活中的不同领域，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林语堂曾在《无国与无名》中给《闲情偶记》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李渔在园内设置的假山、河池、月榭、歌台等建筑，既有人工之巧，又有天工之妙。例如同学们发现的歌台，就是芥子园中一处重要的场所，这代表着李渔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
0: 同学们，这就是刚才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月榭，我们过去看一看。
1: 好，来，老师，我们上去看看。
0: 你可不仅仅是喜欢看戏，不是一般的戏剧爱好者，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戏剧家，又是戏曲作家，又是戏曲编导。在前面我们讲的《闲情偶记》里边，就专门有很突出的内容，是讲的如何来创作剧本，如何来编剧，如何来选剧本，如何来找演员，如何指导演员进行演戏，他是戏剧的行家。那么因为《闲情偶记》里这样的一些词曲部、演习部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李渔也被认为是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一个戏剧理论史上的高峰。所以当然呢，李渔他还有他自己的戏班，对吧？戏班呢，我们应该都知道，实际上在当时明清时期，家庭戏班在达官显贵家族，特别在江南一带非常多，非常多。当然像李渔这样的一个一般的文人，普通的文人，像他这样拥有园林、拥有这样的戏班不多。他的戏班呢，不仅仅是自己家庭成员的生日、节日、朋友来访演出，另外他也要出巡，像我们都知道的福建、广东、苏州、扬州以及湖北，他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带着他的戏班，那么让他们的影响更大了。在芥子园那边演出，也让这个内容成为芥子园里边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亮点。
3: 除了在南京经营书铺，喜欢折腾的李渔在56岁时又成立戏剧加班，四处巡演。中国戏曲中悲剧占多数，李渔要扭转这种创作态势。他的作品中大多数剧作都是让人快乐的喜剧。在《风筝误》中，他就曾写道：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孝事无忧。事实上，李渔不但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快乐，还想用他的戏剧把这快乐输送给普通百姓。除了戏剧创作上的与众不同，在冯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还会发现芥子园中的哪些特立独行呢？
4: 老师，我又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看见那有一个塑像，那个塑像是鲤鱼吗？
0: 是的，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鲤鱼垂钓的一个塑像。哦，虽然芥子园是复修的，那么这个雕像也是新雕的，但是在原来的芥子园里边，的确有鲤鱼垂钓的这样的雕塑。
1: 它原来就有这样的。
0: 对，它在《闲情偶记》里边就明确的记载了，当时呢有一个善于雕塑的人，雕塑家，专门就雕了一个鲤鱼。

0: 于垂钓的这样的一个塑像放在里边。
1: 嗯，
0: 有了垂钓之后，然后就讲有山有水，然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园林的一个布局。这样的一个将原主人雕像放在自己的园林里边，
1: 嗯，
0: 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的园林史上，也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一个创举了，
1: 是比较少见了啊。
0: 这和李渔他的无处不追求创新的思想是直接相关的。
2: 今天的芥子园是李渔思想生活与艺术追求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将生活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如同他在《闲情偶寄》里所展现的那样，36行都有他恋念的情怀，而芥子园画谱不过是他闲趣生活的一部分。300多年来，数代画家从芥子园画谱入门，走进艺术殿堂，更有无数人以《闲情偶寄》为参照，描绘着各自五彩缤纷的生活。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欢迎准时收听收看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但是同时你也信任我们的话，欢迎您通过电话的形式来拨打96218-0号键，时刻为你开通。在我们的直播间后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96218-0号键。另外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请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呈现。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8: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3: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欢迎找到为民热线。提前预交物业费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月的物业服务，但是在交了钱之后呢，物业公司却提前退场了。那么之前所约定好的赠送的服务究竟是否应该折算成现金进行退款呢？这个问题也是跟大家来问问您的心声是怎么想的。那么近日啊，在郴州市北湖区的益丰翠城小区的有位业主张先生就拨打了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号键进行求助。他反映说自己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张先生称，小区原有的物业公司退场之后，以没有实际收费为由，拒绝将赠送服务折算成为现金进行退款。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9: 我是交了25年的1月到26年4月的物业费，他赠送一个月就是到26年的5月30号截止嘛。但是他到2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退场了，经过我反复的沟通呢，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把实际的那2个月退给我。那赠送的这一个月呢，他就说我没交钱，就是没有，这是一点小钱，但是我觉得那以后谁都可以想搞什么活动就搞什么活动，那我提前走了，我就不用承担任何的东西了。
7: 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即便折算成为现金，涉及的具体金额呢，确实也并不多。之所以感到气愤，是因为张先生认为物业公司呢出尔反尔，违背了承诺。而在益丰翠城小区内，还有多位业主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郴州市北湖区住建局。在接到反馈之后，工作人员立即将问题进行了转办。在走访核实问题之后，北湖区住建局物业事务中心的一位李主任就此事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拨打来电话进行反馈。李主任表示说，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那么益丰翠城小区原物业公司啊，因为自身经营亏损，在今年2月份呢就选择了退场。退场之后，根据相关规定将实际收费但是没有提供服务部分的款项呢全部进行退还。对于赠送部分是否应当折算现金来进行退款，由于原物业公司与缴费业主双方并未签订合同，属于民事经济纠纷，住建部门并无管理的依据。那目前呢，北湖区住建局正在开展摸底，下一步将会组织涉事各方召开协调会，全力的通过协调的方式来化。

0: 化解相关矛盾。
1: 跟街道那边，第一个是跟他沟通啊，第二个是找了原来的物业，我说你们把你们小区类似情况的业主到底多少，牵扯到多少金额，送了多少，是不是啊？我们要有个台账，摸清了之后，我们再把新物业、老物业，包括社区还是参与，有机会协调，包括业主代表了。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也正好信任我们的话，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同时，欢迎您关注96218转0号键，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我们。这一路电话呢，是在10点到11点30分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参与。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走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4: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3: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3: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2: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0号键，线上已经有一位关先生在等候当中，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关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7: 哦，我跟你讲，我就是去年在春华镇也做了一个民宿建设工程项目，
6: 嗯，
7: 但是现在一直没有给我们付工程款，
6: 嗯，
7: 现在努力工资也拖欠在这里。具体的是一个，就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和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合作投资的一个叫梦田间的民宿项目。
6: 嗯，
7: 啊，由他们当初约定是由政府出资400万进行配套设施建设，然后松雅湖产业集团投资800万。嗯，总计1200万进行这个民宿项目建设。
6: 嗯，
7: 现在我们等于是承接了这个乡政府的项目配套设施建设400万。
6: 嗯，
7: 这个工程已经完了，去年就已经竣工验收了。
6: 嗯，
7: 但是今一直没有给我们付工程款。
6: 嗯。
7: 他们的理由就是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他们那边的合作跟政府的合作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吧，就一直没有进场。
6: 嗯，
7: 然后我们就拖着我们这边的工资一直又没给。
6: 您是说春华镇政府和这个松雅湖集团吗？
7: 对。
6: 嗯，他出现就是这个项目停滞了，没给钱，对不对？
7: 对。
6: 是谁没给钱？松雅湖这边没给钱，
7: 就是政府配套400万的基础建设项目，我们从政府手上接的这个项目，
6: 嗯，
7: 配套设施建设现在已经建设完了，
6: 嗯，
7: 然后他们那个松鸟湖文化产业集团投资的800万，
6: 嗯，
7: 就一直没有到位，
6: 嗯，
7: 然后现在一直就停，这个整个项目就已经停滞在这里了。
6: 哦，镇政府的400万已经全部都付了，但是现在就是松雅湖之前承诺的800万投资，一分钱都没有到账，导致于你们的钱现在无。

0: 无法支付，对不对？
1: 对，像就是这个，我们其实跟这个800万没有关系，我们是从深华镇镇政府，承接的这个400万的配套的设施建设，但是现在配套设施已经建设完了，
0: 你是和春华镇签的合同，是吧？
1: 镇政府一直就没有付过款。
0: 好，您是和春华镇镇政府签的合同，对不对？
1: 我们是从一个施工单位叫湖南六区劳务建设有限公司，湖南12345678的六，雨花区的区，六区劳务接，就是承包的，就是接手的这个事咯。然后他现在这个六区劳务呢，就是一直是以这个春华镇镇政府没有付过款给他，一直就拖着我们的农民工工资一直没给。
0: 六区劳务有限公司就说春华镇政府一直都没有拨付施工的款项，所以现在
1: 对，
0: 就也没有给你们一分钱。
1: 对，
0: 你们总共是400万，对不对？
1: 合同总额是400万，
0: 所以这个
1: 但
0: 实
1: 是，
0: 际上是一个三角债了。你们是跟六区劳务有限公司做的，但是实际上的甲方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对不对？
1: 对。
0: 相当于你们是下面的一个分包，你做的是一个其中项目的建设，是不是？
1: 对，
0: 你做的是哪个项目的建设工作呢？
1: 就是整个的，就是这种土建项目的，分了好多类，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去户部搞这种文化长廊啊，建设这种停车位啊，就是我们是纯劳务嘛，不包括材料嘛，材料是六区劳务供的嘛，
0: 所以实际上你这个是劳务费用，有400多万，对吧？
1: 对。
0: 400多万农民工的工资，对吗？
1: 我们没有400多万，我们总共只有几十万。这是六区劳务跟这个春华镇人民政府的
0: 来，
1: 合同，不
0: 我
1: 是。
0: 要跟你掰清楚。首先，第一个，你刚才说的400多万，实际上不是你们公司的，对吧？
1: 对，是六区劳务跟春华镇政府的
0: 那
1: 合
0: 你
1: 同
0: 就
1: 额。
0: 说你们公司的就行了，好吧？你们公司现在一共是多少钱没有付？
1: 我们现在总共是305230。
0: 30.5万是吧？是吗？
1: 35230，
0: 就是30多万嘛，对不对？这是农民工的工资嘛，对吧？所以属于他是属于劳务嘛，而且他这个也是和劳务有限公司签的嘛，对吧？但是现在劳务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春华镇人民政府欠他们400万没有付，所以就你们这30多万的劳务也没有付嘛，是吧？
1: 对，他说他没有钱付，
0: 但是你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呀，你的劳务工程已经做完了，都验收了吗？
1: 验收了。
0: 你
1: 去
0: 们的这个劳务
1: 年
0: 也验收了。
1: 10月底就验收了吧？
0: 就是你们的这个劳务每一次的打卡签字都是符合标准的，对不对？
1: 他这个六区劳务已经确认了这个数额，当初是没有这个项目，因为是在春华镇一个米很小嘛，没有报建的，所以就没有这个实名制打卡。但是这个劳务工资是六区劳务已经确认了的。
0: 就六区劳务公司已经签字确认的这个费用了，是吧？
1: 对，
0: 这是
1: 他
0: 什
1: 们
0: 么
1: 还
0: 时
1: 是
0: 候确
1: 认，
0: 认的呢？
1: 啊，
0: 什么时候确认的？
1: 去年年前就是年前就确认了，
0: 去年年前啊，那就是前年就已经确认了。
1: 就是去年年底啊，就是25年12月份的样子，
0: 去
1: 已
0: 年
1: 经确
0: 底
1: 认了，啊。
0: 已经确认的这个费用，他们也愿意支付，但是只是给你的原因总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又过去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个钱也没有付下来一分钱吗？
1: 对，没有付下来一分钱。
0: 你自己有没有去找过春华镇人民政府？
1: 我在红网上也投诉了，但是红网
0: 回复了吗？
1: 上我也红网的回复就是说，在走流程吧，就是说会提前会优先考虑农民工工资吧，会代付吧，但是这个时间也没有具体给，
0: 这是谁说的会代付？
1: 就是红网上回复的。
0: 哪个部门回复你的？是
1: 我
0: 春华
1: 看一
0: 镇
1: 下
0: 人民
1: 啊，
0: 政府吗？是不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复您的？
1: 对，是中关村人民政府回复我的。
0: 哪个部门写了没有？
1: 我看一下，没有写。
0: 好，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情况，看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欠费的问题呢，是一个 春华镇人民政府做的这个项目是由叫做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的标，中了标，一共的总标的是400多万，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关先生实际上是做其中的一部分，是30多万的劳务。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劳务的30多万的构成啊，您是哪个公司签的还是个人签的？
1: 个人签的
0: 啊。您的全名叫什么了？是你签的吗？
1: 我的全名叫关来定。
0: 哪个定？
1: 就是一定的定加一个金字旁
0: 啊。关来定，当时是你去签的对不对？
1: 对，我跟六区劳务签的
0: 啊。你跟六区劳务一共有多少位农民工工资的这个费用？
1: 啊，总计应该是有20多个。
0: 20几个？
1: 23个吧。
0: 23名农民工工资是吧？
1: 对。
0: 嗯，他这个工期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工资？
1: 嗯，是4月，应该是4月1号左上下到10月底。
0: 嗯，2025年4月到2025年10月，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啊，就是您说的这个劳务公司，我们先了解一下。你之前是一直跟他们的经理卢鑫在联系，对吗？
1: 对。
0: 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卢经理，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啊，这是一个梦田间民宿项目。一共是400万签给了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但是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付，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我们核实一下。

0: 湖南六渠劳务有限公司经理卢鑫的电话，看能不能接通。到最后一直都没有人接听啊！本来想要向这个六渠劳务公司的卢经理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说在走流程，又走到哪一步了？他们有没有向咱们的这个春华镇人民政府提起过申请？有没有向他们递交过书面的相关的催款或者是结算的这个材料？那么这个项目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目前手里面的凭证有哪一些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刚才没有接通卢经理的电话，所以呢，我们无从得知。接下来的时间，请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春华镇人民政府党政办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他们，直接跟他们进行沟通。稍等啊，关先生。
1: 好的。
2: 喂，你好，春华镇。
0: 你好，春华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对吧？
2: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并且咨询，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可以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关先生，叫做关来定。关是官员的关，来是来去的来，定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定力的定。他反映说呢，是在25年的4月到10月期间，他们执行了一个咱们春华镇人民政府和松雅湖文化产业园一起合作投资的项目，叫梦田间民宿项目。他们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农民工的施工劳务工作，那么有23名农民工兄弟参与了这一次的施工，但是到目前为止，据他所反映说，还有30.5万多元的工资没有进行支付。那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不是直接和我们春华镇人民政府签的合同，它是和下属的一家公司签的。因为当时整个的有400万的施工项目是由湖南六渠劳务有限公司中的标，六是12345六的六，渠是区间的渠，一共是400多万。但是呢，他们签的是30多万的农民工工资的这个劳务的一个项目，是由关来定关先生签的，跟这家公司签的。现在他们多次的找这家公司进行催款，而且这个费用在25年年底的时候，对方已经确认了。到现在为止，农民工的工资一直没有发下来。这个问题，据我们的关先生说，他们也投诉过多次，反映过多次，只是说会尽快的优先支付他们农民工的工资。可是项目已经施工完，包括验收完，已经有半年之久了，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据我们的这个六渠劳务给他的反馈是说，因为之前呢，本来是

0: 是说春华镇投资四百万，然后这个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呢投八百万，但是因为这个八百万迟迟没有到位，所以这个公司呢就这个项目就停工了。停工呢就导致春华镇没有付六区劳务的钱，六区劳务就没有付这2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所以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请你这边反馈给我们分管的主要领导，然后进行进行这个核实和反馈，好吗？
1: 嗯，好的。
0: 嗯，我们现在想了解的就是咱们的钱到底有没有拨给这个六区劳务。那么六区劳务的钱现在没有支付的是农民工的工资有这么多，我们怎样去督促他们把这个钱兑付到位？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回复当中，春华镇人民政府是说尽快发放农民工工资，那具体我们的兑现时间节点拨款的节点是什么时候，这个要明确一下。
1: 嗯，好的。
0: 好吧，如果说这笔钱暂时没有支付，那作为镇政府我们怎样兜底农民工的这笔欠薪工资，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案去进行协调，这个要麻烦给我们进行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嗯，好的。
0: 嗯，回复的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
0: 8554
1: 7177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嗯，这个情况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追踪了解啊。
1: 好。
0: 嗯，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管怎么样，这个农民工的工资我们一定要保证支付。现在过去半年时间了，他们也要这个钱，要吃饭呢，要生活，对不对？
1: 好的。
0: 好吧。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先切出去。来，关先生。
2: 啊，你好。
0: 您先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跟长沙县这个来反映一下，好吧？
2: 好的。
0: 我待会跟县政府再反映一下，请他们去督促并且协调处理啊。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和参与，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关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长沙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来，关先生。
2: 你好。
0: 好，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嗯。你好。
7: 喂，你好。
0: 哎，请问是长沙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7: 对，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7: 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
7: 好，您说。
0: 是关于下面的我们的这个一个镇的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
7: 哦，好，您请说。
0: 春华镇在25年的时候呢，是和咱们松雅湖文化产业园集团呢，合作投资了一个叫做梦田间民宿项目。
7: 梦田间。
0: 对，梦是做梦的梦，田是田地的田。
7: 民宿项目。
0: 对，梦田间。当时呢有400万的这个配套的施工是由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标负责的。六是123456的6，区是区间的区。
7: 嗯，六区
0: 对
7: 劳务公司是吧？
0: 是的。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农民工的施工的项目呢，是由我们的关先生和这个六区劳务签订的，叫关来定。关是官员的关，来是来去的来，定是一个金字旁，一个
7: 农民工工资是吧？
0: 对，是的。现在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项目是在25年4月到25年10月执行完的，在年底12月份的时候呢，和六区劳务已经确定了所有的费用，是30.5万多元。
7: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农民工多次的去催促这个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而且呢，也多方的进行了反映。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应说呢，会尽快的进行支付，但是到目前为止，半年时间过去了，还一分钱都没付。
7: 春华镇要。

0: 支付给这个关先生是吗？
1: 春华镇是要支付给六区劳务，现在
0: 六区
1: 劳务呢就说因为春华镇一分钱都没有支付，所以就劳务也没有支付给我们的农民工。
0: 哦哦哦，只要支付
1: 30.5万，就是30.5万
0: 是吗？
1: 对。
0: 哦，那我先核实一下情况，然后我让春华镇再给您回复吧，好吧？
1: 对，因为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县域的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啊，这是在我们的公开资料当中有一些提到的啊。目前呢，我们这个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呢，我们也恳请咱们县政府做一些协调，然后要求我们的促进我们的这个属地的镇政府啊，尽快的梳理一下我们工程款的拨付的卡点。
0: 好的，您说的是25年松雅湖生态新城是吧？跟哪一个公司合作？您
1: 春华镇和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
0: 文化产业集团是吗？
1: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六区劳务给农民工的说法呢是说，因为六区劳务承诺的800万的投资没有进来，所以就停工了。停工了之后呢，就春华镇人民政府这400万就没有支付给六区劳务，六区劳务就拖了咱们的这个农民工30多万的农民工工资，
0: 30多万是吧？好，
1: 对，
0: 好，好。
1: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项目农民工他是实实在在付出了劳动的，他也在为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在做自己的一份出力。那么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既出了力，钱又拿不到。所以这一块第一个，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让这些农民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支付，大概分批怎样进行支付，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
0: 好的，好，
1: 不能让他们再等了，因为之前呢也有进行过回复啊，这是春华镇的回复，但是农民工兄弟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给他们付一分钱。
0: 行，好，我让春华镇给您核实一下，然后给您这边回复好吗？
1: 对，承诺要落地，要请你们的这个相关部门。
0: 需要给这位关先生回电话吗？
1: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0: 好好好。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0: 好好好。
1: 来，您稍等啊，关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可以啊，
1: 可以是吧？那您是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关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
0: 好
1: 吗？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关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长沙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后台进行一个详细的联系。来，关先生，
2: 你好。
1: 问题我们跟县政府也进行这个反馈了，我们后续看看他们会怎样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的，不用谢啊。如果说有人给你打电话的话，你也记得及时接听，然后包括你的这些他们认可的相关的证据也要提供一下啊。对于此事，周梅有话要说。
3: 周梅有话说。
1: 本该是庄顶乡村振兴的一个田园民宿的开篇，却先落下了20多位农民工工资的相关问题。这是农民工实实在在的血汗钱，是他们付出了劳动的应得的相关工资。那么项目的后续改造暂缓，不该让我们实打实付出了实打实工作了的农民工工友为这个情况来进行买单。属地的镇政府呢，手握着配套出资的责任，理应厘清工程拨付的堵点卡点，给奔波了大半年的务工者一个实打实的还款的回复和支付的流程。别让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含了一线我们建设者的心，所以希望呢，春华镇人民政府、长沙县人民政府引起重视，将我们农民工的30多万元的工资尽快进行支付。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2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的这一路电话呢是在10:00到11:30，您可以来拨打和参与反映问题。那么也提醒大家哈，因为每一次反映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核实了解情况，所以呢可能会有3到5分钟呢一直都在忙线。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可以多拨打几次。如果说您真的很赶时间，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一起来请出下一位在线上等候到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你好。
6: 哎，你好，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直接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啊，听到没有李女士？关掉收音机，关掉手机的这个抖音视频，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
7: 视频呢？
6: 当然了，你不要看视频了，我现在在电话里跟你沟通啊，你在电那个手机上看到的视频会晚几秒钟。
7: 哎，怎么关不掉嘞？
6: 好了，你直接跟我沟通，你不要听那个了，好吧？说说您的问题，您来自哪里？什么问题？李女士。
7: 啊，你好。
6: 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
7: 主持人你好。
6: 记者跟他沟通一下。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接进来不容易，所以呢第一个您不要听广播，也不要再打开你的手机看短视频，因为您传出来的看到的这个声音，它会比我们直接跟你沟通要慢6到8秒钟，我们的声音是不能够同步的，所以一定记得把这些在电话接通的时候把这些全都关掉，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就可以了啊。好，李女士好了吗？
7: 好的。
6: 好，来说你的问题。
7: 我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洲乡的姚洲村。
6: 嗯，怎么了？
7: 就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洲乡，大洲乡政府2020年就是把我们姚洲村海丝桥重建嘛。
6: 嗯，
7: 那个桥是东西方向，我们两户文家呢分别在2009年和2013年在桥东面的桥头南北方向盖了楼房嘛。
6: 嗯，
7: 他们建桥的时候没有就是开村民小组会，也没有张贴什么告示，也没有定标定点，图纸嘛也没有经专家审批，不按图纸施工，违规把桥抬高2米，加长20多米，先修那个主桥，然后呢因为就是那个桥抬高加长那么多嘛，就是导致那个连接线也抬高，导致我们两户人家整个房屋的出入。
6: 嗯，
7: 就是我们新房嘛也不跟我们解决，强行施工，然后我们只好就是起诉法院嘛，就是经汨罗法院判决他们就是他们的行为违法嘛。
6: 嗯，
7: 然后他们不服，他们又上诉到那个中级文明法院，中级文明法院也就是维持了原判。
6: 嗯，
7: 就是要他们采取补救措施。
6: 嗯，
7: 现在都6年了，就是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呀。
6: 嗯，
7: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涉岸桥面就是比原来高出2米，加长20几米，是否有必要，必要程度是否提供了相应的科学依据，那个涉岸的工程的建设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批建手续。
6: 你这个不是

0: 法院里面已经判决了吗？要他们进行整改呀？也就是说你这个是胜诉的呀？
1: 胜诉的什么？
0: 你这个问题是已经胜诉了吗？对不对？
1: 就是上次的判决，他们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没有交连接线，就是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的，就是那个行为违法。
0: 我没太懂，什么没有设计、没有施工？
1: 他们就是没有同时设计，就是桥主桥没有跟那个连接线同时设计。
0: 好，这个当中呢，说到的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76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平江县大洲乡人民政府在海狮桥项目建设中没有将连接线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行为违法，并且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啊，这个是在这是二几年看不清，2022年对吧？
1: 2022年10月，那个10月10号、10月17号送到他们手里面的。
0: 2022年，这里写的是十月吗？
1: 10月10号，那不是
0: 10月28号的判决。是7月28号，是10月28号的判决。
1: 那个中级人民法院是10月10号，那个汨罗法院是7月28号。
0: 啊。这都是在同一年判决的，对吗？
1: 对，
0: 是2022年，都是对吧？
1: 对，
0: 嗯，然后都判决是我们的这个大洲乡镇政府要将我们的这个施工进行一些调整，
1: 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就是要把那个连接线缩短，就然后就是要补个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补偿。
0: 好，我看一下啊。最后大洲乡政府应尽快制作出有效方案来解决桥梁连接线部分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张家滨、张听华居住、出行、排水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啊，也就是要把这些问题要解决掉，然后你们呢也要主动积极配合乡政府完成项目的建设，确保海狮桥危桥改造项目尽早竣工和验收，保障大家的出行和安全。嗯，这个都是在22年的。现在海狮桥已经施工完毕了吗？
1: 就是连接线没有修好，那个是水呀、都是下雨啊，都会进到我们的那个路啊、院子啊。
0: 嗯，这个说实话，你发了一张图片来，我看不出来什么。是这个路面要高一些，比你们的房子要高，对吗？
1: 高很多了，就是堵住我们整个房屋的出路，高很多，摩托车就是那个小车都无法出入。
0: 好像是没有连在一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图片啊。但这个问题为什么判决了，咱们这个大洲乡政府一直都没执行呢？你自己有没有去催促法院强制执行呢？
1: 嗯，申请了，他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还在施工中啊，什么就是修好了就不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这样回复的呀。我们信访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啊，他们就是对推诿啊，踢皮球啊，腿皮啊。
0: 好，您是这样，这个问题呢我先待会儿了解一下然后再说好不好？现在是因为它加长了27米，抬高了2米，所以相当于你们的房子是先建的，然后呢他们的施工是后建型的，但是它这个施工的话，第一是没有通知，二没有公示，直接就把它抬高了，所以你们村民是不知情的，对不对？
1: 不知情
0: 啊，是村民的房子先建然后再进行危桥改造的，对吗？
1: 对。
0: 嗯，好，那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来协调一下，来核实一下情况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进行连线啊。来，李女士
2: 你好，
0: 好，来，我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判决实施了之后，在催促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是和乡政府谁在联系的？
1: 和乡政府就是，他们也一直没有来，就是有时候我反正打了投诉电话呀，什么反应在这上面反映一下，他们就来了，就是走走库场啊，拍个照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态度，也没有什么就是方案给我们解决。
0: 嗯。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好不好？您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副书记朱亮的电话，是你一直在联系他吗？
1: 因为他也是今年才上任的，因为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因为就是这个路嘛很难走嘛，村民也多次向他们反映，他们也是反正不来解决，然后村民就是自己投钱组织了人员把这个路打成水泥路，打成水泥路了，然后当时我家老公就

0: 不同意嘛，就说这个树没给我们处理的嘛。
1: 啊，不扯这么远了。
0: 然后就阻止他们。
1: 来来来，不扯这么远了，我就问你，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他沟通的？
0: 就是5月31号。
1: 林女士，问题不扯远了，现在就事论事，解决我们当前的事，好不好？你不管你应没应话，这个问题。

0: 啊，来切进来。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你的沟通得跟我来进行，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好吗？
1: 啊，
0: 嗯，第一个我想问的是，你给的这个朱亮的电话是不是因为之前你就是跟他来联系相关的事项的，对不对？
1: 哎，联系过。嗯，
0: 好，那他对这个问题是知情的，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大周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了解一下情况。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朱亮副书记的电话，看会不会接听。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电话挂断了，再拨打一次，再试一下啊。因为这个情况呢，他是咱们这个乡镇的副书记，而且呢，李女士之前呢都是跟他进行沟通，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相对了解的啊。所以我们来核实一下。你好，请问是大周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对吗？
3: 嗯。
0: 你好，朱副书记。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我们想向您核实并且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她反映说呢，她是来自于瑶州村的一位村民。当时呢，因为这个海狮桥危桥改造项目重建。据他所说啊，乡政府当时呢和施工方是没有进行通知和公示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海狮桥危桥改造有没有进行公示和通知？居民知不知情？
3: 这个他们已经呢向法院提起诉讼了的。
0: 嗯，法院提起诉讼了。
3: 嗯，也有判决。
0: 嗯，判决是他胜诉了，对吧？
3: 判决的结果是。根据实际情况，等一下原话我还查一下。
0: 嗯，
3: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补救措施吧，好像是。
0: 嗯，对呀，但是这是22年判决的，对吗？我看到的是这样写的啊，大周乡政府应尽快制作出有效方案来解决桥梁连接线部分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张家斌、张听华居住、出行、排水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看到的。然后还有一张，
3: 我们在22年，就是判决以后，多次跟当事人，就是有过这些个沟通协调。
0: 嗯。
3: 但是所有的方案他们不接受。
0: 嗯，我们沟通协调的方案是什么？
3: 他们要求现金补偿，
0: 嗯，
3: 但是你这个法律上面或者是行政上面不可能不没有征收这种情况，
0: 嗯，
3: 怎么能有现金补偿呢？
0: 嗯，李女士，
3: 他的补偿要求，
0: 嗯，
3: 没有任何依据，
0: 嗯，
3: 啊，他的数额非常巨大要求。
0: 哦，您稍等一下啊，李女士是这样的吗？
1: 就是我们要求把连接线缩短，因为我们就是说没有出路了，你知道吧？车主无法出入，我们要求把连接线缩短，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补偿。
0: 嗯，但是我们在法院的判决上并没有说要有其他的补偿啊。还有一个判决是这么说的，确认被告平江县大周乡人民政府在海狮桥项目建设中没有将连接线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行为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并没有说到要补这个要补钱呢。那李女士，现在我想问的是，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补救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呢？你满不满意呢？
1: 没有方案，没有出过方案。
0: 您稍等啊，来，那朱书记，这一块我们有补救方案吗？
3: 我在6月初的时候就已经上户跟他有过对接，
0: 嗯，
3: 跟这个李迎春，
0: 嗯，
3: 就是这个女士吗？
0: 嗯。
3: 这个大嫂子吧，稍等一下，我到了安静的人的地方啊。
0: 好的，好，现在我们连线的是大周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啊。但是李女士，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提到了这个钱的补偿的话，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朱副书记来说也会比较的为难，因为确实在判决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补偿费用的这些字眼。但是呢，这个补偿就是补救的方案到底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协商的。
3: 你稍等一下啊，
1: 这个方案我们是农村
3: 的
1: 工友，也不
0: 好。您稍等，李女士，您先不说话，来，我们听朱。

0: 副书记怎么说？来，您说。
1: 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就上户跟这个，李迎春，
0: 嗯，
1: 有过当面的沟通的。
0: 嗯、
1: 当时我们包括还有司法所长，还有办村干部，
0: 嗯，
1: 我们都已经上户了的。在沟通的情况下，就是跟他协商两个东西。第一个呢，是采取补救措施，因为这个张家滨户啊，这个当事人，
0: 嗯，
1: 他们对平江县水利局，就是水利设计院呢，
0: 嗯、
1: 就是平江县的设计院，
0: 嗯，
1: 啊，肯定是还是不满意噻。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们跟他提出，我们到省里去请设计方啊的专家，相关专家到现场来，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把它对它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嗯，
1: 啊，然后六月份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六月中旬以后，整个平江县进入主汛期，一直在防汛值班。
0: 嗯，
1: 就是不能离开平江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也联系过设计院，但是设计院的回复很简单，第一个。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涉及到信访问题，
0: 嗯，
1: 啊，包括他们对你们这个连线也是一样的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又不是重新设计，就这个桥又不是重新设计，
0: 嗯，
1: 所以他们也不是，啊，这个也不能过来，就是程序上面也有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还在沟通协调，就是请专家。就是以私人方式了，或者是个人方式，
0: 嗯，
1: 他能不能就是啊，因为他们的专业，他们的素质更高，啊，就是还是省里专家嘛，他能不能到现场来一趟？就是以私人的方式啊，我们就是啊，就是跟这个张家滨户，就是李迎春，啊，就是到现场来看一下，磋商一个方案，
0: 嗯，
1: 就是以私人的角度，啊，当然了，最后。整个施工的过程，整个施工的费用全部由村级承担，这个当时跟这个李迎春是有过确认的沟通协调的，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两户人家，我也跟他们提出过，包括我们的态度也非常鲜明，
0: 嗯，
1: 现场确实对他们啊造成了影响，这个法院判处书上说的也很清楚明白啊，一个是消除，尽量的消除影响，第二个我们也愿意就是跟他们形成调解协议书，在经济方面做出适当的补偿，
0: 嗯，
1: 但这个是补偿，并不是说啊赔偿，也不是说啊就是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东西都要通过协调的，
0: 嗯，
1: 啊，并且呢我们的法律顾问，我们的这个都会全程参与。
0: 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个朱书记，我想打断您一下，就是当时咱们在施工的时候，为什么不进行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的这个建设规范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原因其实，在整个这个水利施工上面，它有一些个什么情况呢？它要考虑到行洪的问题，所以当时设计院多次就是在整个村组里面，就是。因为是以前是按照这个桥梁，就是水利上面的方面啊，它是50年一遇还是100年一遇啊，这种行洪就是以前曾经洪水最大的时候涨到过哪里，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桥以前有个老桥，就是因为发洪水啊，把这个桥整体构造就是破坏了，
0: 嗯，
1: 破坏了之后，所以说重新修建新桥，那么呢就肯定还是要设计方面肯定是征求当地意见噻，一开始做了一次设计的，
0: 嗯，
1: 啊，但是后面通过实际走访，发现那个水，这个洪水啊，比之前的设计，就是可能，就是怕嘛，就是50年100年的准备嘛，
0: 嗯，
1: 就是整个桥面太高，
0: 又进行了调整是吧？
1: 对，就是进行了调整，
0: 嗯，但是进行调整，关键是你也没有进行一个公示啊。这个居民就不知道啊，他的房子先建了呀，所以导致于现在的房子先受影响。
1: 这个程序上面的问题，法院已经经过判决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没必要在这个方面进行的。
0: 对，就是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他是先有房子，然后咱们再搞的这个设计，然后导致了现在咱们的这个两户人家的房子受到了影响。那么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最大限度的把影响把它降到最小，但是同时你们也拿出诚意来，就这个补偿方案咱们怎么谈怎么补偿，这可能要落地一下。因为22年这个判决就已经出来了，现在已经26年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最后一版的这个是在10月28号判决的，那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将近4年的时间了。
1: 4年的时间是啊，他们的提出的要求很多东西都无法实现呢、啊。他们
0: 但是您现在所说的，您说县设计院这一块，因为之前设计过了，你们只能够私人请专家过来。那么请专家过来，这也是协调问题的解决方式。为什么这快四年了都没有请到呢？
1: 那以前不是这么协调的呀，不是？
0: 再怎么样，
1: 以前他们的协调是什么呢？他们要经济补偿，而且是依据曾经有一些个征地补偿上面的依据进行，他们进行就是为标准的。
0: 嗯。
1: 但是，所以说他们也这个经济赔偿，他们所要求的经济赔偿跟政府这边，第一个我们也无法实现。
0: 嗯，对。我们希望呢能够敲定一个这个补救的方案。
2: 大周商政府你打了他电话吧，他怎么说呢？
0: 对。他是说现在正在协调，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设计的问题，涉及到了县设计院。但是县设计院呢，因为它不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嘛，而且是因为对住户产生了影响，所以呢它的协调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就需要我们县政府的出面。第一个呢是督促协调大周乡政府积极应对，赶紧协调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如果要协调其他部门的话，要请你们出面也协调一下。
2: 我建议你来一个书面的文件，好吧？
0: 好，我们到时候给你们一个函，
2: 好
0: 吧？
2: 好，
0: 但是这个问题呢拖了很久了，而且法院都已经判决了，但是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海狮桥的改造的初衷它肯定是便民利民的，但是现在呢却对居民产生了影响，而且呢也确实确定了是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时候没有通知没有公示，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统筹的去协调解决，好吧？
2: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2: 好，
0: 07318554
2: 71777177是吧？
0: 对，0731855477。
2: 像这种情况，法院已经判了的话，完全可以申请他执行的。
0: 但是没有执行呀，关键是
2: 没有执行，可以直接找法院。您可以打法院的电话。既然这个事情是已经
0: 现在没有解决好，那为什么找到我们县政府？肯定是有原因的。您不要推到法院去了，
2: 不是，
0: 请你们反映给。
2: 你看这个事情，法院已经判了，是吧？那么执行的问题，他有执行局的。我建议你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了。
0: 居民已经多次的进行申请了，但是没有执行。现在的困扰就在这里。
2: 中级人民法院，你说中级法院也判了是吧？
0: 对，居民也进行了申请，申请强制执行，但是没有执行。现在是，就是镇政府没有执行这个事情，没有落实到位。为什么反映到县政府来？就是这个原因。
2: 你就是说，这个判决生效了，但是没有执行，就这么个
0: 对呀、
2: 啊，是吧？
0: 因为被告的主体，是大。
2: 判决书的你那里有没有嘞？
0: 我们待会儿发给您好不好？
2: 好，
0: 您现在不要急躁，好吧？
2: 不是的，不是的，我有文靠，我就好跟法院说了。
0: 您先听我说完，因为被告的主体是大周乡政府，它是属于我们平江县政府管的。那么法院的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位，
2: 怎么写的？怎么个事情了？是吧？
0: 我们待会儿都会统一发给你，好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本该是一个民生改变的便民利民的一个初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执行好，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记者跟他沟通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确实有点超时了啊。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再说你们再要去联系法院，因为周梅已经反复的强调了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位。但是确实啊，作为居民来说的话呢，也不能够说你说要 赔付多少钱就赔付多少钱，这个是根据实际。

0: 来进行一个了解和核实，后续再给出一个合理的补偿的方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2: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5: 衬衫，你说说，
1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5: 30天后，
1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0: 轻松拿捏。

0: 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4: 他就是个败类。
1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4: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8: 我不想说了。
19: 佳
18: 佳，你根本不懂我。
19: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

0: 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呢，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更加关注对于外表的保养，比如说皮肤的美白、祛斑、身材的保持、头发的造型等等。但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除了外在啊，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个体内的器官也是需要保养的，它就是卵巢。卵巢呢是属于女性特有的器官，如果我们的卵巢过早的衰老，女性激素分泌下降或停止，不仅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面容出现断崖式的衰老，还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卵巢早衰。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主任医师罗兰教授，欢迎您。
3: 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医生罗兰。
2: 本期嘉宾罗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医妇科临床工作近20年，擅长中医和中西结合治疗妇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主攻先兆流产、复发性流产、胚胎移植术前术后的中医调治、盆腔炎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月经病等方面。
1: 再次欢迎罗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其实近年来啊，卵巢早衰这个词是频频的登上热搜，甚至出现了有18岁就出现卵巢早衰的极端案例。想问一下罗主任，我们的卵巢到底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它的作用是只跟生育相关吗？
3: 卵巢呢，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女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殖器官，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女性的盆腔的位置，在子宫的两侧左右各有一个，它能通过韧带跟我们子宫呢是相连接的。那么卵巢作为我们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腺器官呢，它不仅维系着我们女性的一个生理特征，同时呢对我们女性的生理功能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呢，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跟生育有关啊，所以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它能够产生卵子。我们都知道啊，卵子是我们生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卵巢跟我们生育是直接相关的。那么除了跟生育有关之外呢，卵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要分泌很多的激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雌激素和孕激素。那么卵巢呢，它分泌雌激素，并且能够调节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这个分泌状态，来维持我们女性的一个正常的月经周期。所以呢，在月经的维持呢，也是我们孕育的一个基础。那么除了维持月经之外呢，卵巢分泌的这些激素呢，它还与我们骨骼的生长和维持，还有我们脂肪的代谢，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维持，还有包括我们新陈代谢都参与了这个相关的作用。所以呢，我们的卵巢功能其实不仅仅是跟生育相关，它与我们全身的一个女性的生理功能呢，也都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
1: 看到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静静说，看完预告之后我就赶紧点进了直播间，赶紧去听一听，感觉我也有一点哈。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卵巢早衰或者是与我们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说人啊都是会衰老的，器官的衰老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我们的卵巢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它一般会在多大年龄开始衰老呢？
3: 我们都说人 我们都是有一个正常的衰老，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所以呢，一般根据现在的研究，包括所有的统计来表示呢，我们人体一般是在像女性的话，一般是在45岁到52岁之间会出现一个衰老的一个情
1: 况，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开始衰老。
3: 对。那么根据世卫组织对于这个自然绝经期的一个年龄呢，是定在49岁，也就是说49岁这个年龄段呢，是我们女性出现绝经状态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对于这个卵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卵巢功能就开始出现萎缩，这个卵巢出现萎缩，功能呢也开始出现衰退，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跟围绝经期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潮热啊、盗汗啊、失眠啊，包括情绪的问题啊，包括月经的紊乱，还有就是性欲的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都会一一出现。
1: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卵巢早衰，这个早是早到什么程度算是早呢？
3: 那么说到卵巢早衰呢，就是提前于我们这个自然的一个绝经年龄。那么根据医学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在40岁之前出现了这个卵巢功能减退以及衰退的症状，出现这种相关的围绝经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就是说提前到40岁之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叫做卵巢早衰。
1: 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卵巢早衰呢被称为是神秘的敌人。想问一下罗主任，他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真的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是不是40岁之前出现卵巢衰老的人群已经越来越多了呢？
3: 卵巢早衰，刚才我们讲他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是在45岁到52岁之间。那么根据这个数据的显示的话，小于40岁出现卵巢功能减退衰退的呢，这个发病率大概在1%左右。那么现在呢，小于30岁出现卵巢功能减退和早衰的情况呢，现在大概在1/1000左右。那么根据现在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影响，包括相关的一些因素呢，这个卵巢早衰的发病率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提升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年龄的发生阶段也在不断的往前提，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年轻化。那么在我所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呢，也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越来越年轻的患者出现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那么我接诊过的最小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的患者，可以在23岁左右就出现了卵巢功能的减退。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有出现跟卵巢功能一些减退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及时的到相关的这种正规的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去进行相关的咨询，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来排除跟卵巢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像刚刚罗主任提到，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只有23岁，这个年龄段可能是刚刚大学本科毕业的一个年纪，谁会想到自己会有卵巢早衰的一些症状呢？那具体卵巢早衰会出现哪些表现，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说道。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1: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 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9: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7: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断牙衰老的罪魁祸首，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思琪的朋友留言了，他想问一下罗主任，他说他的下巴总是冒痘痘，这个是不是黄体酮不足的表现呢？下巴冒痘想到黄体酮不足，我一般下巴冒痘都是想到上火了。想问一下罗主任啊，哪个说法比较准确呢？
3: 对，我觉得出现的这个下巴冒痘啊，可能可以考虑啊，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激素水平或者是内分泌的一些紊乱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呢，也不是唯一或者是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像思雨讲的，也可能跟你最近的这个饮食啊，或者是休息的状态呀，或者是工作的一些压力啊，睡眠的质量啊，这些也有一些直接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是你持续性的有这种下巴冒痘啊，或者是面部的痤疮啊，或者是有一些全身的这种痤疮出现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我们是要考虑跟一些体内的这种激素水平的紊乱有关系所以呢，也可以建议你去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水平的检查，看是不是跟这个激素的紊乱出现了问题。
1: 像确实啊，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一般我们说满脸长痘痘可能是青春期才有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到了30多岁甚至快到40岁了，脸上的这个痤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痘痘还是非常的多，那是不是这类朋友都要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激素水平呢？
3: 如果说你在，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或者说比如说你的饮食或者是睡眠休息状态、工作压力的情况，包括情绪的变化，这种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皮肤的这个问题皮肤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呢，我们其实在改善我们这种生活习惯的同时呢，其实这些症状包括这些痤疮啊、痘痘啊，它是可以自行的一个缓解，或者说是能够改善的。那么如果说排除这些因素之外，你的这个痤疮或者是痘痘还在不断的出现，或者说是成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出现的状况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你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水平的检测来排除。
1: 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巢早衰，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卵巢这个器官我们又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你要告诉我会断崖式衰老，那我可就不乐意了。你要让我说我30多岁看上去像40多岁，或者我20多岁就已经出现皱纹，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脸垮了，那我肯定是不乐意了。那网友热议的这个断崖式衰老跟我们今天讲的卵巢早衰，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一个关系呢？

0: 象牙式的衰老呢，其实从字面上去理解啊，它就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外貌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出现一个急剧的老化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们人的一个衰老，它虽然说是一个生理现象啊，那么但是其实我们根据研究显示，我们人体的衰老它并不是一个匀速发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根据我们2019年在国际顶尖级的一个 Nature 杂志上有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啊，它就的研究显示，我们人体的衰老呢，它是有几个转折点的，也就是说在几个转折点当中，它会出现一个突发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根据这个研究显示呢，我们人体衰老它会有三个转折的一个时间，一个是在34岁，一个是在60岁，还有一个呢是在78岁啊。那么在这三个时间段之间呢，我们人体的衰老的这个程度啊是会明显的一个加剧。比如说在34岁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代谢啊就会开始出现减低啊，包括脂肪的代谢啊，包括其他的这种类固醇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他就会出现发胖啊，包括腰围腹围的一个增加呀，包括血脂的一些异常啊，还有各种生化指标的一些异常等等。那么到60岁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现一个全面的衰老啊，尤其表现在一些行为的一个异常上面，比如说这个活动度的一个减退啊，包括我们腰腿的一个疼痛啊等等啊。那么到78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些认知或者是老年性的疾病就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出现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一个发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呢，这个风险也就是越来越高的。
1: 像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衰老本来就不是一个匀速的一个过程，34岁可能是女性面临的第一个容易出现很明显衰老的一个过程，而我目前就处在这个年龄段的。那当然各位有任何相关疑问哈，也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您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小东
1: 啊，您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2: 我就想请问一下罗主任，我现在也是40岁出头了吧，就感觉有些衰老的症状了，但是呢我又不想吃药，就是像我们中医上还有其他的方法去能够预防这些衰老不？
1: 40出头想要延缓衰老，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罗主任？
0: 在40岁左右呢，我们其实刚才讲的从34岁往后走之后，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呢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可能也有部分的这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就会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代谢呀，包括功能的一些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我们又没有达到卵巢早衰的这个诊断的一个指针，或者说是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想要去缓解或者说是延缓我们这个衰老的这个程度呢，除了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干预之外呢，我们中医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去延缓这个衰老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食疗啊，我们的这个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或者失眠的问题啊，我们用这种相关的一些中药药材去茶饮啊，包括去煲汤啊，包括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取啊，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改善。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很多穴位的一些按摩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一些锻炼，包括我们中医有这个八段锦啊等等啊，这些呢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大家在个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上面，包括饮食习惯上面，包括情绪上面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来帮助大家去延缓这些相关的衰老的问题。
1: 其实还是从内调和外调两个方面一起来结合，在我们中医当中有很多好的方法。如果各位有具体的相关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向罗主任咨询，也可以直接去到医院哈来找罗主任问诊。另外您刚刚提到了有一些茶饮，我们后台正好有一个朋友叫哈尼，他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现在很火的有一个叫做种子循环的一个代茶饮，听说对于补充雌激素很有效果，就是把什么无花果、亚麻籽、黑桑葚、黑枸杞还有黑豆一起来煮水喝，叫种子循环。这个我确实第一次听到哈，想问一下罗主任，他刚刚提到的这些有没有用呢？对于我们女性来延缓衰老
0: 啊。说实话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因为像茶饮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中医的这个食疗的方法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健康养生和保健的一种方法。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药物当中呢，比如说黑豆啊、桑葚啊等等啊、亚麻籽，这些我们也是属于我们的中草药以及食疗的

0: 一个方面。那么这些这种药品或者是食品呢，其实它都是从植物当中去提取生成，可以生成一种相似于雌激素一样的作用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叫做植物性的一些雌激素。那么呢，它还是具备一些雌激素的一些作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些作用是非常弱的。那么如果是对于平时的一个保养或者说是预防的话呢，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状况的话，是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平时的一个保养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有这种早衰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是已经明确诊断为相关的卵巢功能减退或者是早衰的话呢，单纯的这种食疗或者说是单纯的这种茶饮呢，可能是起不到效果，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定期的这个专业的检查，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药物的补充的。
1: 还有一位叫静静的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罗主任，他说他之前在网上百度过，可能最近也问了一下人工智能，他就是感觉从今年开始月经周期变短了，以前呢是28天左右的周期，现在呢变成了21天左右，目前年龄是37岁然后网上这个查询之后说有可能是卵巢早衰，想问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月经周期的变化。
0: 我们一个女性正常的月经周期是在28到30天。
1: 嗯，
0: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往前往后一个星期之内的一个变化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超过7天，比如说28天往前推21天我们缩短到21天，或者说是30天往后推，推迟到37天才来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话呢，这就属于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范畴。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提示确实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啊，或者是激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卵巢功能啊，或者其他方面啊等等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月经周期的一个改变可能不仅仅与我们这个卵巢功能有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它也可以出现这种导致我们月经周期发生异常的。所以呢，如果有出现月经周期的提前，比如说提前到21天以内，或者说是推后到37天以后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经过专业的检查，因为不仅仅是卵巢早衰，比如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包括多囊卵巢综合征，包括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等等尤其在妇科方面也可以导致月经周期的异常。
1: 那像这位朋友的话，我们建议他去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首先的话，如果只是一次出现这种月经周期的改变呢，通过平时的一些生活的调整，饮食的调整呢，也可能可以改善。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种周期的变化，或者是出现异常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测。那么在妇科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一个激素水平的测定，也就是月经卵巢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在月经周期的2到5天之内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测。同时呢在月经干净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子宫和卵巢的一些相关的 B 超等等相关的检测来排除。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的提问。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解答。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相关疑问。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罗兰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罗教授来进行咨询。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前啊，我们在后台留言的静静，她想问一下罗主任，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激素水平和 B 超的检查，都是要在经期结束后3天去检查吗？
3: 如果是激素水平的检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在月经期，也就是来月经的2到5天之内，这个时候呢，判断我们的卵巢功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卵巢功能，那么这个值呢也是比较准确的，那么 B 超的检测呢，我们一般是避开经期啊，最好是，就是在月经干净3到7天，或者是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月经情况呢，我们在不是经期的时候也可以做 B 超来进行一个检测。
1: 嗯，好，这是回复到静静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月经量少，就是出现了卵巢早衰，想问一下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月经量少呢，它其实跟卵巢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并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直接的一个因素。因为除了卵巢功能的减退会导致月经量少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它也可以出现月经量的一个改变，比如像一些其他内分泌的疾病啊，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啊，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或者是在我们女性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也可以出现月经的一个量少，或者是还有一些子宫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受损，或者是宫腔的粘连呢，或者是这个子宫内膜的炎症等等，它也可以出现月经的改变。其实除了这个妇科方面呢，还有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肝脏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包括血液性的疾病等等，它都有可能。所以说如果出现了月经的一些改变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检测和排除的。
1: 嗯，在我们的后台还有很多人给罗主任点赞啊，说这么好看的主任真厉害，还有人祝罗主任说三八妇女节快乐。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阿妮妮，她说我29岁卵巢早衰不孕，到医院检查 LH 很高，然后想问一下罗主任，说现在已经40岁了，还有的救吗？这个还能改善吗？
3: 刚才是说的他已经是在40岁，然后做了相关的检测。
1: 对，29岁就已经卵巢早衰。
3: 29岁卵巢早衰的话，这个可能要根据他具体的一个检查的结果看看，因为我们判断卵巢早衰它是有标准的。像在判断卵巢早衰的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卵巢的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或者叫做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减退，所以它的这个评判的指标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早衰的程度的话，或者仅仅只是出现卵巢功能的减退，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干预手段，是可以帮助它去恢复这个相关的卵巢功能，或者说是延缓它这个卵巢衰退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3: 所以说它的这些相关的指标的值啊，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省妇幼来找我给您看看。
1: 嗯，直接到中医妇科找我们的罗主任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毛毛，他说他的子宫肌瘤切了还会长，想问一下平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3: 子宫肌瘤呢，它是属于我们子宫的一个这种基层的一个病变啊，所以说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子宫肌瘤的变化呢，它会有的是做了切除之后可能又开始出现尤其像这种我们很多女性她会有这种多发性的一些子宫小肌瘤的一个情况存在，所以呢像这种有这种子宫肌瘤病史的这种患者朋友呢，我们在平时的话，第一个是在术后要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养护，另外呢在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上面呢，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稍微的一个控制，比如说要少吃一些辛辣或者说是比较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像一些狗肉啊、羊肉啊、牛肉啊这种很发的，我们中医上叫做发物啊，可能还是要尽量的

0: 去控制。同时呢，这种烟啊、酒啊，包括这种我们说的引起这种子宫肌瘤增生的一些问题的这种雌激素类的东西呢，我们可能也会要适当的进行一个控制。
1: 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卵巢早衰的一些表现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看出来自己有没有卵巢早衰呀？因为其实最开始罗主任提到了，在40岁以内的女性当中，这个卵巢早衰的发生概率大概是1%到2%。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症状呢？哪些表现能看出来？
0: 如果是在40岁之前啊，你就出现了像已经到达这种更年期的这种症状。我们说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呢，就包括比如说月经的一个异常，如果你的周期啊，或者说是经期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月经量啊出现了缩短，或者说是出现不规则的一些阴道的流血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同时呢，如果你还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变化，比如说烦躁呢抑郁啊、失眠啊、多梦啊、易醒啊，或者说是皮肤的一些松弛啊，或者说是气血的不足导致的一些皮肤的暗淡啊，或者还有出现一些性欲的减退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提醒您要在这个方面要关注关注，然后尽早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1: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小王哈打进了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你好。
2: 啊，你好，我是小王。
1: 嗯，
2: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我的妈妈好像现在到了更年期，就是40-50岁的时候，她平常总是晚上睡不着，然后有些盗汗，就脾气也比之前大了很多。请问这是早衰的一种表现吗？
1: 嗯，到了40-50岁，这个还算是早衰吗？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衰老呢？罗主任，
0: 到了40-50岁，其实这已经到达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自然绝境的一个年龄段。
1: 嗯，
0: 所以在也就是在49岁这个周边啊，包括45到52岁之间，如果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个失眠呐、包括盗汗呐、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但是很多我们女性在这个时间段呢，她是可以啊，如果是身体体质情况在前期的这种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话，它是可以顺利的去度过这个更年期的症状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的这个症状非常的明显，已经影响到您的这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呢进行一个相关的干预，能够帮助你来缓解这个相关的症状，来平稳的度过这个更年期的时间段。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觉得更年期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症状，比如说失眠、盗汗、多梦，然后浑身难受，就觉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医学上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来缓解这些症状，是吗？
0: 嗯，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如果再出现这个，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刚才讲，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在这个时间段她都会出现更年期的症状。像我们在周围的一些朋友当中啊，她仅仅只是提示我的月经已经开始闭经了，然后出现月经的一些推迟推后，但是呢身体的其他的体质情况都是相当的良好，所以呢我们也并不要求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这种药物的干预，它就是一个自然过渡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出现了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症状比较明显，影响到您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还是我们有很多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您去改善的。
1: 嗯，好，这是解答了我们线上小王的疑问。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可以继续向我们的罗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有回复到一位朋友，就是说月经周期的变短，其实我们是需要警惕的，就是超过不管是延长还是缩短超过7天，我们都要建议您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月经量的多少，我们能不能够从月经量的多少来判断我们卵巢是否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还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他的月经量就比较少，或天生月经量就比较多，有没有这一类人群呢？
0: 月经呢，我们对于这个月经量，我们在医学上呢，它的一个正常的量也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那么一个正常女性一个周期的月经量呢，大概是在30到50毫升这么一个月经量。如果你的月经量是低于到20毫升，或者说是超过到80毫升以上呢，这个就属于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月经量。那么低于20毫升的话，我们叫做月经的过少。
1: 嗯，
0: 如果是超过80毫升呢，我们就叫做月经的过多。甚至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评判啊？
1: 对，这20毫升、80毫升，好难判断啊。
0: 对，怎么去进行一个评判的话，我们就以你一个月经周期所使用的这个卫生巾的一个量，
1: 嗯，
0: 其实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那么以一包卫生巾大概10片的一个量的话，我们一次的月经周期大概正常的女性应该是使用到1到2包，也就是10到20片，左右这么一个月经量呢，其实是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如果说一个周期你一包卫生巾都不需要，或者说是

0: 啊，你仅仅只是每天只用一片卫生巾，它都根本不能够湿透的话，那么这个量就相当于是属于月经过少。那么如果你的月经啊，在使用一个周期超过三包的这种卫生巾的一个使用量，那么呢，我们可以初步评判，可能你的这个月经量是一个增多的。
1: 嗯，那月经量。

0: 会觉得哎，我会头晕啊，会乏力啊，会出现气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会出现很疲劳啊等等，这就是我们气血过度的一个丢失，也是需要干预的。
1: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位青青羊给罗主任点赞啊，说罗主任讲得特别透，大家都能听懂。确实啊，很多人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向罗主任来进行咨询。还有人问啊，跟这个月经的时间有关吗？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的月经周期是7天啊，有的人她一次月经她只有3天的时间，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卵巢早衰呢？
0: 月经的经期呢，一个正常的经期，我们也是女性的正常经期是在3到7天之内，这个范畴呢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我们有的女性她经常来问诊的时候，我的月经只有4天只有3天，其实这个时间段如果你的月经量也正常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和忧郁的，其实这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月经
1: 时间。3到7天都属于正常的。
0: 对 对，但是如果你缩短到2天，或者说是你的经期推迟到了8、9天甚至10天半个月，那么这就属于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经期。
1: 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如果在经期的时候出现了腹部的疼痛或者是有血块是怎么回事呢？
0: 腹部疼痛和有血块的话，其实可以从我们西医和中医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解释啊。那么出现腹部的疼痛和血块呢，从西医的这种理论上呢，我们可能跟这种器质性的一些改变或者说是功能失调有关系，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子宫肌瘤啊，或者是有子宫腺肌症啊，或者是有卵巢的一些囊肿，或者是生殖道的感染，包括一些其他的疾病啊，可能会导致你出现经期的腹痛或者是合并有血块。那么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我们说经期的腹痛合并血块，它是属于我们中医的叫做痛经的一个范畴。那么中医的痛经呢，就包括2个类型，一个是不通则痛，还有一个就是不容则痛。那么不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气血淤堵住了，堵住了它才会痛，或者说那么它导致的原因呢，可能就比如说有气滞血瘀导致的呀，或者说是寒凝血瘀导致，或者说是湿热淤结导致整个经络气血它都是不能够正常的运行，堵在那个地方，我们出现的一个疼痛和血块。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不容则痛呢，就是我们的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自己的经络和血脉，而出现这种经期的小腹的隐隐作痛，或者说是有血块。那么比如说气血的亏虚，或者说是肝肾的一些亏损等等，这一类呢就属于我们叫做不容则痛。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这种疾病或者说是不同引起的原因来进行一个分析。
1: 嗯，还有一位叫做 Alice 的朋友，他说罗主任好年轻啊，想问一下罗主任自己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秘籍呢？
0: 谢谢大家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其实每个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啊，适当的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保养的手段。其实像我们其实医疗工作者啊，其实平时说到保养呢，其实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啊，很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保养，其实就是关注平时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作息时间，包括休息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运动啊，这种等等，其实是可以达到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代谢，同时呢延缓我们这个卵巢的一个衰退的一个问题的。
1: 嗯，好，那后台还有一些朋友的疑问，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为大家解答，包括有人在问到我们的卵巢到底要如何保养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揭秘吧。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聊到的是断崖衰老的罪魁祸首卵巢早衰的相关问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罗兰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那我看到有人说啊，在网上看到吃某一些保健品可以逆转卵巢早衰，比如说很火的是大豆异黄酮之类的这些保健品，想问一下罗主任，您是怎么看的呢？
9: 大豆异黄酮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类固醇的一类化合物啊，它是从大豆的这个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那么通过它对这个植物的一个分析呢，它是具有一定的类雌激素样作用的一个物品。那么这个类雌激素样的作用呢，它其实是具备比较微弱的这种雌激素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它对这个我们的平时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个补充呢，是可以起到一个辅助和预防作用的。但是呢，它因为它的这个雌激素的活性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同时呢跟我们人体的这种雌激素的受体的结合的能力呢也是非常弱的。所以一旦我们是诊断或者说是已经明确的告诉你是出现了卵巢功能的减退，或者说是你的雌激素水平已经很低，或者各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的话，单纯的靠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来进行补充的话呢，它是不能够起到一个治疗作用的。所以我们还是必要的要进行相关的激素的补充，就是药物性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干预的。
7: 那我们说导致卵巢早衰的原因很多，有一些可能致病的风险因素我们很难干预，但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卵巢早衰呢？也就是我们的卵巢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如何来保养呢？
9: 对，其实像我们卵巢早衰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是没达到完全的一个衰退的状态的话呢，只是出现一些相关功能的减退的话，我们从我们普通人从自身的一些方面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善的。那么相关的改善的措施呢，就是第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那么饮食的习惯，我们一定要求是有规律的这个饮食以及三餐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规律的这个习惯。同时呢，在饮食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尽量的多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的一些植物，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啊、奶类啊这一类的植物这一类的食物。同时呢，还有一些豆制品的一些补充也可以来补充我们体内的这种相关的一个激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过度的这个减肥其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而且是非常危害我们这个卵巢功能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提倡大家像网上所说的一些过度的一些减肥的方法，这个呢肯定是会影响到卵巢功能的。那么除了饮食的话，我们这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就是正常的一个休息的时间、睡眠的质量，这个呢也是我们要能够尽量的保证。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接诊的患者当中像卵巢功能出现问题，或者说是月经出现问题，基本上90%以上都跟熬夜这个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提倡大家在熬夜的这个作息时间上面呢，那进行相关的，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调整。还有就是一些不良习惯的一些改变，比如说烟酒过度的

0: 这种饮酒或者说是吸烟啊，或者是一些接触一些有毒的物质呢，都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规律的啊，比较正常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这种习惯，比如说一周有3到5次的一个运动的次数啊，保证我们体内的这个代谢和血液循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精神方面啊，就是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良好的心态，要避免这种焦虑啊，或者说是抑郁的一些情绪的发生，能够自身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些压力，这些呢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维护我们整个的一个卵巢早衰过度的一个发生。
1: 感谢罗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卵巢早衰的相关问题。如果线下您也有相关的中医妇科的问题想要向罗主任咨询，想问一下罗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的上午、每周四的上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同时还有一个周二的下午。也是欢迎
1: 145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中医妇科找到主任医师罗兰教授。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健康相约100岁，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吃药这件事情看着简单，其实最容易出错。中老年朋友该如何注意用药安全呢？在这里提醒所有朋友，慢病药物绝对不能够凭感觉停药，血压、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效果，并不代表病好了。擅自停药很容易引发血压、血糖骤升，诱发心梗、中风等危险情况。同时，大家一定要分清，保健品不是药，再贵的保健品也替代不了正规药物治疗。不要轻信短视频和陌生人的推荐，更不要随便吃邻居亲友的同款药物。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用药剂量都不一样，盲目跟风吃药风险极大。日常吃药定时定量，不擅自增减剂量，不懂得及时咨询医生，安全用药才是根本。年纪大了用药繁杂，记不住医嘱，没人提醒，很容易出错。不用担心，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暖心护航长辈就医，陪诊师全程协助问诊，梳理用药清单，叮嘱用药禁忌，帮老人科学用药，让您安心治病。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出松竹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
1: 来
0: 走。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
2: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

0: 属户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

0: 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0: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

0: 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0: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亿万人民携手同

0: 中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 建英执政的质量失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1: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 把它建成

0: 莱尔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0: 没有外部

0: 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9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

0: 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8: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霞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9: 霞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0: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1: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3: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6: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

0: 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5: 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力图自身所长和湖南所需，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我省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5: 湖南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4: 大喇叭应急之声，靖州藕团乡连夜转移受灾群众，安置典礼暖心守护。
5: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泸溪县无果溜村党支部扎根产业链，种出硕果香。
4: 奔跑的初心，郭琴在奔波中兜住老友所养的黄昏。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资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自身所长和湖南所需，主动担当作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大学轨道交通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碳减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学院，深入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运用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乡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既能上天入地下海，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4: 座谈会上，在听取中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长期以来，中南大学扎根湖南、深耕湖南、服务湖南，为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在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助力我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学校与政府产业基金更加紧密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乡转化，吸引更多校友回乡投资、来乡发展。在加快学科优化调整布局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强化优势学科、新兴领域学科和交叉学科布局，为全省学科布局优化探索有益经验。在吸引大学生留乡就业、创新创业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协力提高毕业生留乡率，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在高层次人才引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创新人才引进模式，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在加强民生事业建设和安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助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5: 沈晓明希望中南大学党委扛牢党建主体责任，认真学习贯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压实学院、附属医院、科研平台等党建工作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南大学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
1: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俊寿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湖南省委研究决定，王俊寿同志任省委秘书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把各级各类规划成果统一纳入数字化平台，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全流程闭环管理。记者孙霞报道。
1: 在耕林水一张图建设中，省自然资源厅与相关部门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基础，以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为底图，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对林草湿荒普查成果开展六轮审核，确保国土变更调查与林草湿荒普查成果地类一致。省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
3: 融合耕地、林地、建设营地等管理数据和山区山县划定及相关规划成果，完成全省780万个不一致土坝地类的统一认定，把部门分散管理的数据统一到同一空间底座上。
0: 针对耕地、林地、园地、河湖管理范围等空间交叉重叠问题，在统一底数的基础上叠加耕地后备资源、规划造林绿化空间、河湖管理范围等数据，通过建立五类矛盾问题清单，识别全省耕林水矛盾近1000万亩，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问题准，为后续分类处置和空间优化提供依据。罗铁军：
3: 我省系统划定了全省耕地保护空间、国土绿化空间、园地空间、国土管理空间四大空间，总面积占到全省国土面积的86%，初步实现了国内空间在一张蓝图上统筹，在一个平台上管理，为全省耕地保护、生态建设等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明确的空间指引。
1: 近日，湖南首批五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全面完成隐患排查治理、经企业自查、市县乡三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这五家企业分别为浏阳市丰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云景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李陵采风烟花有限公司、李陵市赖吉昌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李陵市吉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0: 5月5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停产整顿，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整治，5月下旬，省安委会制定并印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要求各级各地依法依规严格标准、稳妥有序组织复工复产。根据方案，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申请复工复产前，必须达到安全设施设备达标、人员管控措施到位、原辅材料管控闭环、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四个条件。
1: 此次复工复产的五家企业来自湖南省烟花爆竹主产区浏阳市和醴陵市。浏阳市督促有复工意向的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整改，组建三级联合验收工作组，把好复工复产关。醴陵市针对全市烟花爆竹企业实际情况，精准筛选有条件的企业，组织专家上门服务，重点帮扶，在全面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指导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0: 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表示，要严把复工复产验收关，确保企业不带病复产，做到合格一家复产一家。复工复产需要严格标准及程序，对把关不严的建议从严追责。
1: 下一步，湖南省将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巩固提升企业安全基础。同时，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加强跟踪服务，指导企业安全高效恢复产能。目前，其余烟花爆竹企业正按计划分批申请复产验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将有序推动烟花爆竹行业产能稳步恢复。
0: 今年以来，长沙锚定44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集中力量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制造业能级持续攀升。记者梁瑞报道。
1: 信创产业是长沙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里最亮眼的名片之一，这里诞生了全国首个自主安全计算领域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00多家产业链骨干企业扎堆布局，抱团发展。眼下国产化替代进程持续提速，统一标准规范体系越来越关键。就在前段时间，由国链中心、飞腾、麒麟软件、湖南大学等10多家单位携手牵头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国产 CPU 架构应用系统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启动编制工作。这套标准出台之后，将会对国产软硬件适配、安全检测、性能评价建立起一套清晰统一的技术标尺。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瑞斌：
4: 希望我们从自身的产品啊，不断地去发展，实现我双转，使得我们的长沙在先进计算这个领域啊，能够得到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
0: 除了信创产业势头强劲，新兴材料赛道同样后劲十足。今年，长沙碳基材料产业集群获评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3年来，该产业集群规模连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势头迅猛。产业蓬勃向上的活力离不开新技术的研发。湖南顽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相关新材料能够有效降低道路路面硬化施工成本，用技术创新为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湖南顽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恩新：
5: 那么现在渣土堆积呢，又不能外运，就面临着一个消纳困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可以把这种土壤变成可以走人走车的不起泥的道路。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县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连夜紧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连夜安全转移1283户2748人，设立临时集中安置点151个，为受灾群众撑起风雨里的平安伞。来听怀化台记者刘水华、许梦娟的报道。
0: 凌晨雨还没有停歇，在藕团小学安置点内却暖意浓浓，秩序井然。安置教室干净整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食堂里热气腾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分工忙碌，一早就为群众准备好了热早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定时供应，确保老人小孩都能吃得热乎，住得安稳。村民谢克爱：
6: 这些下大雨啊，乡村干部到我们祖上，到我们村上危险的地方，在群众转移。今天呢，得到这个政府和工作人员大家的关怀，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1: 转移避险期间，乡村干部主动靠前，贴心帮扶，全力解决群众撤离和生活难题。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政府干部李信：
7: 因为这边食堂的大师傅忙不过来，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尽快吃上饭的话，我们要赶紧过来帮忙。
0: 本轮汛区以来，藕团乡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全员下沉，连夜奋战，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抓实安置点食宿、医疗、物资、安全全方位服务，让温情守护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平安法治与应急办公室主任贺汪洋：
8: 我们采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原则，对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目前全乡安全转移群众221户、406人，集中安置点我们安排了16名志愿者，保障群众吃上热饭、住得安稳。
1: 当前靖州将持续

0: 紧盯雨情、水情、地质灾害动态变化，坚持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抓实抓细安置点、食宿保障、医疗服务、人文关怀等各项工作，以最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待汛情平稳之后，有序组织群众平安返乡。
1: 受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 S341 凤凰山路段突发山体塌方，松软山体滑落的泥沙石块倒伏树木压覆公路及通信光缆，造成了道路完全中断，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和通信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群众出行。险情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工作。经过全员的连续奋战，该塌方路段的障碍物清理完毕，顺利恢复了双向安全通行。针对持续强降雨，抢险人员正全线在排查安全隐患，清理残留的石沙泥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6号下午2:30，受短时强暴雨的天气影响，绥宁县境内 S342 线长铺至河口段多地突发山体边坡塌方，大量泥土碎石滑落堆积在路面，完全阻断道路通行，导致该路段交通全面中断，给过往车辆行人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绥宁县公路养护建设中心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迅速启动公路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紧急调度专业抢修队伍，调配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排险作业。当天下午4:00，受阻道路全面清理完毕，交通秩序顺利恢复正常。
1: 7.1建党节，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党支部荣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字号荣誉，为远水之畔的乡村振兴答卷写下亮眼注脚。一句深入人心的“有难处找村部”，是当地群众对村党支部最质朴的认可，也是支部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实干兴村的最好印证。湘西台记者杨永洲、谭江南、田园报道。
2: 这个补给种子今年的涨势不那么好。
3: 农户和合作社年收入年年上涨。
1: 一颗小小的荸荠，不仅盘活了村里的土地和产业，更凝聚起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为做好产业，村党支部还着力培育本土产业能人。村民米巴尔家曾是建档立卡户，几年前他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学习养殖小龙虾。凭借敢闯敢干、刻苦钻研的劲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虾能手。如今他联合两名同村乡亲合伙承包了30亩水塘，发展小龙虾养殖，年产值达13万元，日子蒸蒸日上。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村民米巴尔：
4: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了，发展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村里大量支持我养虾养鱼，都是工作队和村里帮我推销不走销路，大家都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是个大家庭呢。
0: 此外，村党支部还鼓励支持年轻人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学习使用新农具，利用手机直播、拍摄短视频等宣传家乡好物，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1: 近年来，五果溜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走做强水果、做优水产、做活水景三水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水产养殖示范区连片改造，闲置的小池塘变成了聚宝盆。昔日远水江畔的一个普通村落，在一届届村党支部的接续耕耘中，先后摘得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省级特色精品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
5: 先期处置是否及时，坚决纠治脱岗、离岗、通讯不畅、响应滞后等行为，对防汛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沅江市纪委监委干部陈旺：
6: 对防汛工作中失职失责、瞒报迟报、推诿扯皮等违纪行为，坚决从严、从重、从快追责问责，以强有力的监督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5: 七月四号下午，永州市宁远县顺林街道在宝山村开展地质灾害群众转移应急演练。本次演练以宝山村遭遇持续性特大暴雨

0: 地质灾害隐患点、突发山体滑坡风险为模拟场景，全程紧贴实战，周密部署，有序推进。险情预警发布后，交通管控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布设警戒，疏导交通，确保撤离通道安全畅通。入户劝导组逐户逐人排查提醒，耐心劝导。抢险攻坚组精准对接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帮扶转移服务。医疗救护组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做好伤员接诊应急救治准备。永州市宁远县顺林街道宝山村村民：
1: 通过这次引领，我已经晓得了转移路线和预警信号，以后真的遇到险情了，我就能带家人安全的撤离。
0: 永州市宁远县顺林街道党工委委员、街道办副主任唐海涛：
2: 补齐应急处置网板，全面提升辖区防汛赈灾综合能力，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晚，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县紧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地连夜紧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连夜安全转移1283户2748人，设立临时集中安置点151个，为受灾群众撑起风雨里的平安伞。清晨雨未停歇，在藕团小学安置点内却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安置教室干净整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食堂里热气腾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分工忙碌，一早便为群众准备好了热早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定时供应，确保老人小孩都能吃得热乎，住得安稳。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老李村村民谢科爱：
3: 这些下大雨啊，向村干部到我们祖上，到我们村上这个危险的地方，在群众转移。今天呢，得到这个政府和工作人员大家的大关注和关怀，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0: 针对村民紧急转移后家中积压等畜禽无人照料的实际难题，村干部主动扛起责任，细化暖心帮扶措施，为群众解决后顾之忧。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老李村党总支委员潘家礼：
4: 准备把这个统计这个总数，这个积压的总数，然后就把这个总数报跟我们这个住在村里面的这个村干部，然后让他们去买这个米啊，买这个谷子啊，然后上门。

0: 能增收，暖心服务浸润民心。良心保证常态化开展乌场恳谈会，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打造谈树新语党建品牌，推行群英断是非调解模式，就地化解基层矛盾。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镇完成1400余米供水管网改造，解决7个村社区饮水难题，精准帮扶近5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君山区良心保镇党委书记武艳婷：
1: 我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队伍，依托油菜、稻虾等优势产业，拓展本土特色品牌，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力争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以上。我们将珍惜荣誉，归零出发，继续带领群众干实事、谋振兴。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阁竹敲茶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1: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那节奏比春雨还密。这样的画面千年之前也曾在诗人笔下鲜活地跳动过，只是那时没有照片，他们便把茶山的晨雾、石臼的闷响都写进了平仄里。

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写中上人祭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地采摘，忙个不停，方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齐己接着写道：绿嫩难盈笼，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廪芳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崖。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时，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便着漆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饼茶，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夏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初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顶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友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长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纪折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茶香千

0: 从齐己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绪炒成满是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童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9: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6: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7: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5: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8: 恭喜恭喜，
9: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10: 走，往里面走。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大家，
13: 新娘子真漂亮，
14: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7: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5: 还是双层的呢。
16: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7: 哎，这不是我们。